0: 很大的比例呢跟他想象的是有落差的。那我觉得很多人在想说，那我想我是上班族，我也没很多钱，但是我可不可以靠我一些投资股票市场的这个机会呢，能够让自己能够早日呢能够创造财富独立的这样子的境界。哦，那工作很辛苦，你也是工作很辛苦，我也工作很辛苦，我每个人都在职场上打混，所以这样的念头大家都有，但是呢成功的案例并不多。那我们今天呢选读的这本书叫慢富学，慢慢的有钱富起来的一个学问。哦，那这本书呢因为封面上就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行字，叫做上班族也能做到的独立财富的路径。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哇，这不是就是我也可能是很多人大家共同的这个理想嘛。哦，所以我们就选了这本书，然后我们今天呢特别请了慢富学这本书的作者李明儒老师呢来节目里面。早安。
1: 哎，
0: 明儒老师。
1: 哎，早安各位听众。哦，于大哥早安。
0: 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啊，我就觉得人生充满了新希望啊。就是原来上班族哦，这个在我介绍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这个他原来我们李大哥哈，李明儒大哥，他也是上班族。
1: 对对对，
0: 他说他在这个52岁离职嘛哈。
1: 嗯，
0: 他在这个离职之前其实跟我们都很像，他曾经在很产业界工作，比如说有的在那个什么半导体的代理行业
1: 啊
0: 或者什么什么制造业哈，
1: 是，
0: 然后也做过什么财务长啊，也做过幕僚啊，也做过采购啊，也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听起来就跟我们是一样的。可是他在52岁他离职的时候，他就开始呢投资股票。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刚起始的时候，一个专业经理人他跟我们其实差不多嘛，但是他现在跟我们是差很多。
1: 谢谢谢谢谢谢社会。
0: 他说他12年来他的财富投资呢增加了40倍。我听了以后，那个刚刚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那水杯差点掉地上，就是40倍。所以我在想说，哦，然后他在里面讲的他的一些事情的做法，就让我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有魅力。所以我第一个想要请教我刚讲的那个明儒老师啊，跟我们其实很像嘛，他工作很像。那他也是他也特别跟我强调，他说他没有出国读过书。哦，所以他就是在台湾读的是交大机械系，然后到政大去读了一个商学院的 MBA 的学位。啊，就这样子，然后也都在台湾的企业工作。
1: 哦，
0: 所以看起来大家觉得有没有觉得很似曾相识，跟我们差不多，但是现在的结果是差很多了。那我想第一个想要问这个李明儒老师啊，当初怎么会想要写这本慢富学？
1: 哦，哎，这个取之社会啦，回馈社会。哦，我用这个，因为我是石白礼拜堂的那个的成员。哦，那我用箴言11:25来回馈。哦，就说其实他讲的是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那其实因为 我不能够说我能够施舍，我是回馈，这是算是这个收获，这个心得把我的做法，哦，回馈给这个社会。那像老像于大哥讲的，听到这个就觉得有希望。其实这是我在20年前当我赚到第一笔财富的，在股市，在投股市上赚到第一笔财富，我发现就感觉到说，其实投资是会给我们一个期望、一个机会的感觉。嗯，那我这几年做到了，哦，做到了，所以我把这个感觉跟做法回馈给这个社会。
0: 啊，嗯，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嘛？
1: 对，
0: 对。但是我们从某些角度来看，其实大家都跟出发的时候都跟那个李明儒老师一样，我们想要在这里面可以让我们早一点财富自由嘛，很难呢。对不对？中间常常会叠交。 包含我自己在股市那个1990年代，我在股市那个时候，比较股市比现在规模小很多，然后也单纯很多。我们即使我们在股市里面，我们都不容易说 一帆风顺、啊、所以那个我想要问的第一个是说，老师曾经讲过，在那个书的封面上面讲说，他说财富增长啊，最核心的命令，最核心的秘密是执行的纪律。哦，我们也听过，
1: 是，
0: 这到底是你能不能够解释一下？对啊，为什么我的纪律跟你的纪律不一样，结果就差很多？
1: 哦，我想很最简单的说哦，是说、
0: 什么是纪律啊？
1: 台湾的这个大背景环境不一样了。20年前的台湾的证券市场或经营企业、格局不大，所以你股票市场的涨幅很波动很大，你如果没有离场，你可能马上就被转输，因为订单的转移或我本身产业体质不强劲、不持续，所以不持久。但是这几年来台湾产业转股了、我们台语叫做登大浪，
0: 是
1: 登大，因为国际的大公国际这些主流的公司，它给台湾的是高技术、高挑战，但是订单量很大，
0: 就是说
1: 而且高毛利。
0: 台湾现在变成国际的价值链的一环。
1: 对，所以这
0: 不是以前我们在家里面在台湾小打小
1: 闹。对对对对对，所以 你不之前是你不跑你可能被套、现在是你跑了你就少赚了、这时代你会发现不一样，你要跟着我们台湾的公司跟上国际产业、国际潮流的能够提供这种技术层次、去赚到这种 大金额大毛利大获利的公司，你去长期的继续持有它的股份，你的这、你的资金的报酬会更大的时代已经跟之前不一样。
0: 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资产的增长它事实上是跟国际的产业链的一环。
1: 对，
0: 所以当整个国际产业链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就 跟你一起上去。
1: 对，
0: 比如说这几年，从网络世代一直到什么 AI 的这些产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到这个什么生成式 AI 的这种生成，这样这些都全部的
1: 是
0: 跟这个整个翻转的产业带来的这个所谓机会，你要掌握住嘛？
1: 对，就各位听众。在 AI 的时代的 AI 硬体、最缺的两个环节、都在台湾、都在台湾，一个是晶圆、先进的晶圆、一个就是高阶的铜箔基板、所以 你只要是投资到这两个领域的，你不管是去年前年、甚至到现在、你再继续持，你现在去投资它，或者继续持有它，你在未来的收获都还是会有。
0: OK， 所以啊、跟着产业前进，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是，
0: 所以即使是价格有波动，你也不用紧张，
1: 是
0: 因为那是一个大市场的翻转，那个需求、那个产业的成长是很稳定的，短时间的波动。是不必太惊慌，这可能是纪律中最重要一环。
1: 对，
0: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曼富学的老师李明如老师来告诉我们说，同样的纪律他怎么靠着守纪律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自由。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慢富学的作者李明如老师。刚刚我们跟明如老师就谈到，他是一位上班族，但是他透过了一些方法让他自己很快速的财富自由。他的财富自由我了解一下以后呢，他那是巨大的自由，那个很厉害的自由。那刚刚我们前面一个单元我们谈到一个最重要，他说财富增长最核心的秘密是执行的纪律。第一个刚谈到那个纪律，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产业，台湾的产业，台湾股市的那些产业很多是跟全世界的那个产业链是接轨的，所以呢长期来看，纪律第一个就是要选对哪一个产业，而且这个产业必须具备世界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所谓价值链中一环。你不要去选一个在台湾唱这个独角戏的那种，要必须要它是有全世界的，这第一重要。
1: 对对
0: 啊，那另外呢第二，
1: 我想这个做产就是好认真的去做事业研究产业研究的时代来了啦。都会得到很大的回报，所以你要了解说公司的股份代表是资产的权利，你就好好的去研究不同的公司或每个公司的它的事业的本质，这是一个执行的纪律，一定要从本业的角度去看啊。第二个要踏实的研究
0: 是，
1: 那第三个你要打算长期持有，你不是说今天买了明天就要卖，或今天买了下个月或半年就要买，你要有那个希望长这公司是跟上国际潮流，成为国际主流，
0: 是
1: 成为必要的一个环供应链的一环的，你打算长期持有它，那你不要去追逐热点，不要短进短出了，也不要去融资，因为股市的价格波动很大，有些像去年四月就是政治因素得使得股市跌了三四成，你融资就不，你就只得提早出场的话，那很不划算。
0: 不要融资，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很重要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执行的纪律，就这几点。
0: 融资意思就是借钱来买股票了哈，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就借钱，对，
1: 就跟券商借钱。
0: 因为在多头市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我如果借钱来买股票的话，那我不是那个账的倍数就会很高吗？对不对？譬如说100块的股票，我只要自备30块。我去借70块、那我原来就有30块的资金，可我现在可以超出100块的规模了，所以当它涨的时候就很可观了嘛，
1: 对，
0: 对不 对？所以很多人就这样想。但是刚明如老师有讲，可是当股市有波折的时候，你知道吗？它一下跌了20%，跌了30%的时候，你的那个自备款的部分就会变成很大的麻烦，甚至可能被清仓，可能变零，可能变很严重啊。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因为你要长期持有，你就不要去承受这个波动得可能会提早出场的风险。
0: 对 对，所以千万不要。那刚也讲了一个是你要研究那个产业，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要找到对的产业。
1: 对，
0: 那产业的最好的标准，刚刚第一个就是讲说这个产业有没有世界的格局。
1: 对，
0: 而且搭上世界的浪潮，
1: 是，
0: 对
1: 是，对，
0: 你不要孤芳自赏。
1: 对，没错，没错。这个我因为台湾是整个世界科就是电子产品供应链的一环呐、
0: 对、
1: 所以本质上就一直在替国际的一个一流的公司、大公司在做，不管是代工或是做一些零组件的提供、所以其实本来就很多机会，但是因为技术的升级，它得有能力去配合、比方说一个800电伏的直流电源供应器、这种能力其实在20年前台湾产业是做不到的、就算是现在做到的 那家公司在10年前它也还在研究的阶段。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是你得进步你才有能力，但是这些公司现在真的做到了，做到，而且它因为客户需求量 AI 的时代需求量非常的大，是几乎是像晶圆代工、先进晶圆是供不应求，然后高阶铜箔基板供不应求、供不应求、你客户是追着你啦，变成是卖方市场，而且你就涨价、 涨价你的利润就更好。
0: 对啊，我看到报纸上或者是媒体上讲，有的厂商说、哦、我的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呢、啊，供不应求，
1: 对，
0: 头昏脑胀。
1: 对
0: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有些这个晶圆厂，像台积电，每年的资本支出都是千亿耶。
1: 对，千亿，
0: 千亿资本支出、啊、每一年，不是说我们一辈子、一年什么资本支出1500亿。
1: 对，
0: 我就看哇，这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订单太多了，它的生产设备，它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需要啊，那个规模要再投1500亿进去来增长它的产值哈、哦。啊，一年1500亿，你可以知道那个是多可怕、啊，
1: 很可怕，很可观，但。因为台湾算是做得出来了，而且良率也控制得不错、
0: 嗯
1: 哦、所以它产生的回对企业产生的回报、哦
0: 嗯
1: 哦、也是很高、嗯、那对投资人、哦、你当这公司的股东的回报也是非常的丰硕、
0: 嗯、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看好了，你了解了这个产业的趋势之后，心要静下来、
1: 嗯、
0: 要长期的持有。
1: 对对对对，
0: 哪怕它是有一点点股价的波动，因为我们不是在做投机者，
1: 对，
0: 我们不是在杀进杀出，
1: 对
0: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个特别事，就因为我在30年前的时候，我在股市行业做，所以有很多股市的朋友，30年来，凡是只要是那个做当冲的，基本上我还没有看过有人有好下场的，就是说当冲啊。就是啊，有人说啊，我这当冲，尤其年轻人现在不是很爱当冲吗？说哎呦，这个当冲，这个一天可以赚个万把块，多好啊，对不对？然后我这个成本也很低，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棒。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30年来，我没有看过一个做当冲的人有任何的长久还活在那边，而且快乐幸福的，所以就不要去做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对不对？
1: 对对，没错。这个因为我跟于大哥算是同一年代的人、哦、所以这句话 我非常肯定、
0: 哎、所以不要做融资，不要做当冲，不要短期的买进卖出，不要天天在想我是不是买到了低点卖到了高点，人生不会有这样子的、对不对？
1: 哦、
0: 因为你如果只要是想这样的事情，我跟大家讲、哦、我想股票涨的时候那个挣扎、啊、不会比那个股票跌的时候痛、更痛苦、哦、就是说股票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到底该不该卖，然后你就卖了，卖以后它继续涨，你知道那心脏有多痛苦啊，对不对？哎呀，我卖早了，我早之后就，然后你看股票往下跌的时候，你到底应不应该杀出，然后你就杀出了以后结算出来你赔了钱，就后来他又回来了，你就觉得哇，这个，所以不管是涨还是跌，其实那个心理上面的那个挣扎都是很痛的。
1: 嗯，对对
0: 对，所以我刚听到这个明如老师讲的这种，我就觉得哎呀，真的那个纪律太重要。但是某些角度来看，这个纪律讲起来很简单，那、啊、它是违反人性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要反人性才会有收获，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你看，你股市你买了以后，它开始涨的时候，你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该卖了？万一它跌怎么办？对不对？那它跌的时候，你就在讲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个认赔杀出了，对不对？那个真的都是跟人性是很痛苦的。
1: 这可以回馈两句话、哦、分享给空中的读者、哦哦、变富、哦、是人生最享受的事情、哦、那你慢慢变富，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品味这种
0: 感、啊、变富的意思就是变有钱了、哦、
1: 对、哦、
0: 对、
1: 嗯。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另外是说你一个就是等待巨大的财富、哦
0: 嗯、
1: 来自于等待，它不是你 买一直在做交易可以累积出来的，所以要一直持有啦，不要、不用太带期待快或是一直在 做交易。
0: 对，讲到这边就不禁悲从中来、就是说我在回想说、啊、我们的历史里面不是就常常的、不能等待吗？ 因为看到了赚钱就赶快慌慌张张的把它卖掉，然后希望然后 结算哦赚了一些钱，当它跌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把它卖掉，因为还好我们就赔了一点钱，就每天在那边赚一点钱赔一点钱，最后你就没有赚到真正的大钱。 对，
1: 对，
0: 所以真的刚刚讲的一个重要性，等待，等待这件事情是纪律的核心。
1: 对， 对，
0: 不要急急忙忙匆匆忙忙，
1: 对，
0: 我们讲说要匆匆融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李明如老师来聊一聊。那他讲了一个另外的观点，就是说投资失败啊，不是你不够厉害，而是你一直在做多数人都会输的方法。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我们刚刚跟《慢富学》这本书的作者李明如老师就聊到，那他是一个上班族，他退休在做这个投资股票，然后他得到了巨大的这个所谓财富独立的这个自由。那我们刚刚在前面谈到，其实他说纪律最重要，但是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啊，就是我们常常想要问自己说，为什么我投资股票都是失败？难道我不够厉害吗？那在《慢富学》这本书的封面上就有讲到这个，他说不是因为你不够厉害，你投资失败是因为你一直在做多数人都会输的方法。哇，我很想知道什么叫做多数人都会输的方法。
2: 我想一般的投资者就是在投资就是 不安跟不确定嘛，
1: 不安
2: 不安跟不确定，所以他只看公司的名称跟股价在买卖股票啦，然后看讯听到讯息在买卖股票啊，买了担心跌，然后卖了再一涨啊，涨了又担心跌，没买也在意会涨价。那台湾有2000多家上市柜公司，你还有美日大陆香港股票，台湾还有新贵股，还有一些衍生商品期货，那又有总金汇率油价地缘政治这些变数，还有自己的个性。那所以你在股市你就一直在出场，一直在出场，一直在换标的，这你让你没办法，
1: 就是买进卖出买进卖出，
2: 所以你没办法确定你会赢，你可以放松轻松放久的在赢在累积，所以你就一直可能会处于买了变输，输了卖，输了舍不得卖，或是买了赚到了卖掉再压变成赔，所以你变成是白忙一场，甚至是越来越少的情况。
1: 因为股价会波动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你因为受到那个波动，情绪影响，你害怕，你不安，
2: 对
1: 对不对？然后你不确定，
2: 对，
1: 所以你就开始急急忙忙做决定，
2: 对，
1: 可能是杀进杀出，
2: 没错，
1: 不管是杀进还是杀出，
2: 是，
1: 其实那个波动都是会动画，那结果都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2: 对，就你不了解你投资的公司的性质，它的优势，它的价值，那你就在买，想要投资它，透过股价在赚钱。哦，这其实让你就会想要出场，因为你怕你赚不到，或是赚到变少，哦，或是赚到也要停你。那你赚到，你换的别家公司一样的过程，一样过程，你还是用猜的。那用猜的，你又不会放，不可能，你真的像我这个铜箔基板公司一年涨10倍，你在中途离场，你就赚不到最大的一段，或者是你刚好是在波动前买。然后结果波动，他比方说去年4月，哦，川普的对等政策的对等关税的时候，股价大跌，你反而是把它卖出去，认赔卖出去，你也变少了。
1: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安，
2: 对，
1: 不确定，
2: 对，
1: 所以就忙进忙出，
2: 对对。
1: 那事实上，当还是强调的刚刚讲的，你看准了，研究它，
2: 是，
1: 那跟着那家公司一起成长，
2: 是，
1: 对
2: 对。
1: 然后呢，我就想起来，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以前的经验，就是股市啊，那个波动很多都是可能有股市的操作投机者或者主力什么操作者，让他做套养杀的事情，
2: 是，
1: 对
2: 对，
1: 所以呢，通常那个我们是菜篮族嘛，哈，那通常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2: 对
1: 对啊，以前我们就看到说他怎么去做那个价格，
2: 对，
1: 然后怎么样做新闻，
2: 对，
1: 怎么样做消息，然后把股价 把它弄高，
2: 是，
1: 那事实上你买的时候它就是出货的时候，然后接着就掉下来，所以说其实不要受到太多的所谓的新闻传播口语的或谣言的一些影响，
2: 是
1: 你真正重要是你看准这家公司，你赌这家公司，你认为这家公司是可以慢慢的成长的，你就跟他一起成长。
2: 对，其实像于大哥讲的就真的是经验谈，然后也是非常智者之言，就其实投资人你要真的要认清你投资的是一个公司的股份，你是股东，你是所有权人，你是对他的资产的营运的价值创造的经济利益，你是知道的，在这个情况下你愿意持有他，因为他在未来会创给你回馈更多，当你很明确可以更多的时候，那当然这你怎么样去明确化，我们一般上班族可能没那么多时间，但是其实我在书中在时报文化出的这本慢富学的书中有很明确的做法还有心得，大家可以参考，你透过一些方法去确定你可以的收获，你就把用本业，还是回到刚刚于大哥的第一个开头问，就是本业，你本业的状况你越清楚越有掌握的时候，你只看这个就好了，这个是为什么去年四月股价大跌我还敢进去买我这两家持股三年的股份的 股票、就是因为对本业的了解，以现在来看一家涨了十倍一家涨了三倍，还有什么把钱放在的地方会比这个更有效益，
1: 这个听到没有，十倍三倍对，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看看老师的慢富学，那我们都只有擦眼泪的份
2: 不敢不敢不敢，这个比像于大哥比我厉害了，这个台湾或世界比我们更厉害的很多，我们就只是说把一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其实刚讲的这个就是刚讲的就是说其实在股市里面做投资这件事情，就像有人像李明儒老师一样，他因为长期然后有纪律，然后找到对的产业，找到对的企业，然后呢长期跟他一起成长，然后你的财富自然就会上来，所以你慌慌张张的忙急急忙忙的去杀进杀出，你以为这个杀进杀出赚那个短期的这个微小的这个利益，可能3%、2%这样子的利益，你就觉得这可能是你的很的使命的话，那是错的，因为那是投机的工作。
2: 没错，没错。
1: 我们现在最重要是你要去做一个公司的股东，
2: 对对对，
1: 你要跟他一起成长，
2: 对，
1: 你要跟他一起往前走。那所以你要做股东，跟做一个买卖股票赚价差的投机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没错，哎，没错。
1: 对，那你要做一个投机者，买卖股票赚价差，这个时代看起来那是错的。那是赚不到真正的钱的，所以刚刚讲说可以赚十倍可以赚三倍，那这个赚几倍都是因为慢富学中告诉我们的，你必须要有纪律，你必须要长期持有，同时你要确认你的功能跟你的角色，
2: 对，
1: 它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2: 对对，
1: 你不是靠股市的操作来赚取价差，
2: 对，
1: 你是做一个股东，
2: 是
1: 长期的跟他一起成长，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大家你可以想象这个如果你在这个早期台积电的时候你买的股票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买一张对，现在经过配股这么多年来的配股配息什么什么什么，他那个成长不是现在的2400块而已，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
2: 对
1: 对，我听说他那个都已经可以，就当时你买了1000股，现在大家都价值得到的收益都可以超过10000万，
2: 对对对，没错，
1: 对，所以你可以当时花了64000块钱买了一张股票，现在事实上它已经变成整个的，如果你都没有卖，现在是上千万的收益，
2: 对，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2: 对，台湾的产业 有一家公司做到了，好，给我们 当楷模啦，我们继续去努力。是，
1: 对，嗯，所以那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说我们来做成这个财富自由的方法，而且是关键的方法，就千万不要去想太远的事情，也不要去想想象这个太近的事情，而是要想一个稳定的事情。当我们有稳定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可以慢复学。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来跟我们李明如老师来请教，那我们上班族真的可以做到独立财富的路径，这路径会不会很复杂，会不会很难？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慢富学》这本书的作者李明如老师。刚刚跟明如老师谈了好多这个他自己的经历啊，他的方法。那他经历就是他是一个上班族，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是一个经理人啊，在上班的工作场合做了几十年。那他也经历过我们大家所有上班族所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啊、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他都经历过。但他后来就选择了一条让他自己能够财务自由的一个路径。啊，把这个路径呢，这个成功的路径呢写成了《慢富学》这本书。那我在这边呢最后一个单元我就有一个好奇心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上班族嘛，我是一个普通人嘛，真的有一个简单而且有效率的让我财富自由的路径吗？
1: 应该是说于大哥问的好，那因为我做到了啦，好，所以我一定很多人也做到，那只是说我把它写出来分享给社会，其实投资活动跟我们一般人生的作息一样，
0: 对，
1: 你希望的就是长期有价值而且能够增益嘛，像运动啊或者健康饮食作息，然后你作息的正常的作息，长期的阅读，还有你的家庭关系，那这种你的得到的收益你是可以分享的，因为你不是怕别人抢走你嘛，你是希望你知道可能一直增加，所以你会让周遭的朋友都知道，所以大家也同时真的如预期的话大家都受益。那独立财富我们最希望的就是保本，增加每年有固定的收益还有增值这三个部分。那保本的话你刚刚有讲到嘛，就你要去找有价值的资产，反正有很多的过程去筛选出什么叫做有价值的资产，这有包括什么资产报酬率啦，权益报酬率啦，或者 是什么投在他的在投资金额啦，等等啦，现金流入量等等，这自己可以去判断，还有他的护城河的一个事业护城河竞争的状况 的成，然后再来就是增值增收益，就是固定的配息的能力，但这个都有历史资料可以看啊，未来如果获利更多，他如果保持过去的配息的话，你也知道可以你自己的收入状况会如何。那再来就他的增值，就刚刚有讲到于大哥讲到，就在这个时代就是台湾的企业要能够参与到国际主流经济产业活动，特别是在创新的地方，所以第一个要能够跟国际接轨，第二个你要参与全球产业的发展，第三个要有机会成为大型企业，比方说台湾最大龙头的那个晶圆制造商的供应链的一环，那这种有三个环节有机会的话，其实它的企业成长的机会就很大。
0: 是是是，所以就上班族就刚前面讲的，就是第一个你要选股要对嘛，
1: 对，
0: 选择你投资的对象，第二个事情呢要认清自己的角色，
1: 对，
0: 你不是靠股市的价差做投机买卖，做杀进杀出然后赚那个利差，
1: 是
0: 啊，你绝对不是这样，你是一个股东，
1: 是
0: 你是一个投资人，你在参与一个产业或在参与一个企业的成长，
1: 是
0: 经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那个是股东啊，不是投机者，
1: 对，没错，
0: 这个角色要搞清楚啊。
1: 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发现或研究出一个对象公司之后，你要长期的持有，
1: 对，
0: 这是最重要，你要有纪律，你不可以随便把它杀进杀出换你的投资标的，对不 对？
1: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其实你当你确定的时候，你可以怎么确定，就想办法去确定，不然去参加他的法说会啦，去参加股东大会啊，
0: 去了解他。
1: 对，当你确定的时候，其实你要试着建立大部位啊，你的投资金额一定要够多，因为比方说十倍，去年到今年一年十倍了。你如果那时候投资的是100万，变成1000万，各位听众，你如果那时候放的是500万，你变多少？你如果那时候放的是1000万，你是不是就
0: 是说要集中火力？
1: 对，你要部位要大， 如果你真的确、这前面的这三个情况都成立、的时候，其实你要集中火力，没错、
0: 集中火力、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还提醒我们一个是，就是不要去做那个什么融资的买卖，
1: 没错，
0: 扩大信用、杠杆操作、这些东西都是很大的危险风险的，所以对我们一个上班族，其实我们对于那个风险的承担能力是很低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没那么多钱嘛，所以你必须要保守小心稳定，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长期的安定的这个很重要嘛，
1: 对，
0: 那我们其实也没有花很多时间每天去盯盘的、
1: 就不用了，
0: 对啊，每天去盯，哎，今天又上多少，上一块，上五毛，然后又跌个一块，跌个五毛，你不用嘛，
1: 不用就不用就不用，
0: 对不对？
1: 就不用，
0: 对，那你也不用随着这个股市的股价的上下，你心情也都跟着波动嘛，哈。
1: 没错，
0: 你上班的情绪也都跟着波动嘛，对吧？
1: 其实像跟于大哥报告，就我跟我太太哦，我们每天都很好眠，很好睡，所以我们很好入眠，大概躺了十分钟就入眠了。我们不是因为多巴胺这种变富的过程的多巴胺，而是就是不是。就心情很放松的，对股价的波动，我们就不是很放在心上，就是。
0: 所以就是因为你没有天天随着股价或者指数的上上下下就波动你的心情嘛，
1: 对对，
0: 所以问一件事，那你有没有花很多时间去什么做什么休闲啊、旅行啊？
1: 有，我每天固定的做，我每天6:45起床，固定的，然后大概我下午健身，然后晚上都游泳，我已经游了好多年。那我太太是晨泳了15年，就我们作息，然后大概12点，我是12点入眠啊，我太太是11点入眠，都跟一个那个就一个那个就时钟一样，每天都
0: 做。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财富自由的人，他早上晨泳，下午去健身，晚上可能去游泳，然后几点睡，他们都是看起来这个人生真的幸福又美满，
1: 健康健康。
0: 我在这个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要问一个尴尬的事情，也是关键事情，难道你从来没有失败过吗？你有失败的案例吗？
1: 就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哦，就其实失败比成功多了，所以我们不会乱投资，不会投资很多。就我这12年只有投资不到10家公司的股份，真正长期持有的不到5.5家。那我真正让我资产大增值的就后面这3家，所以那前面的2.5家是两个不成功，一个是失败。所以我刚开始并没有成功。刚刚我就离职之后，
0: 那失败给你什么样的启发或启示呢？
1: 失败就是一个就是不清楚啦，就我现在做的方法就是之前失败，你把加个负号就变成可能成功，所以我是之前失败的经验，我把它反面想，我就不要那样做，我要做到什么，我就可以不会失败，或可以不会不成功，所以才有今天我的收获。这个是一定是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收获跟心得的历程、
0: 就是不了解就有时候会犯错，对不对？
1: 这就是我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是我读经的时间、那我在读《荒漠甘泉》的时候，他就有讲说那个天父、耶和华他给我们那个让我们不成功，就是要我们去经历这个火焰跟试验、那我们就会体会到说到时候改变的时候，或火焰或是考验更轻松 更少的时候的收获感，还有他的荣耀、这是印证他给我们的启示啦、那我们要信心。
0: 所以失败其实大家也不用气馁，因为失败可以告诉我们，从中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1: 对，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可以认识很多真实的事情。
1: 没错。
0: 所以即使你有失败，也不用就完全就摧毁你的那个所有的那个人生的希望。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从我们虽然是一个上班族，不管你在上班族的哪一阶段，你是30岁、40岁、50岁、60岁，总归的，我们只要用对方法。 我们就可以真的找到自己财富自由、财富独立的路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慢富学》这本书的作者李明如老师来节目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也可以财富自由。
1: 感谢感谢，
0: 谢谢李老师啊！
1: 谢谢于大哥，谢谢佳音广播的听众，
0: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财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2: 灰尘好多哦，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啊！
3: 当生活杂物堆积如山，当心灵角落布满灰尘，你是否也需要一个心灵整理师？30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温暖的声音，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真诚分享，从健康、家庭到职场，从社会关怀到信仰探索，为你梳理每一个生命困惑。然而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办公设备也在老化，为了能持续提供优质节目与社会服务，非盈利的佳音 Love 联播网正在积极的建制媒体中心，期待能透过办公设备更新，强化数位传播媒介，如佳音 APP 与佳音官网服务等。这些新的突破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您的每一份奉献将支持佳音扩展影响力，让我们能触及更多需要陪伴的心灵，在时代变幻中继续传扬福音。感谢佳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行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

0: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1: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八月三号提醒双北等十个县市要防摄氏36度的高温。大型中度台风白海豚未来五天朝琉球移动，后期路径不确定性加大，侵袭北部海面几率是40%。预估在八月七号开始，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今天凌晨两点，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在仁比东方294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在这个白海豚在缓慢减弱当中，不过还是维持大型中度台风，未来五天行进向西北西，渐渐转偏西进行，到达琉球附近。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继德国之声之后，《纽约时报》在八月二号引述前驻中国外籍记者霍佛提供的资料调查报道，张家口公安局曾经登陆的海外人士动态控制平台，监控包括记者和留学生在内的外籍人士，曾经透过脸孔辨识系统追踪动态。尽管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在推动执行去年的加萨停火协议方面取得突破，以色列还是没有停止攻击加萨走廊，在八月二号连续第二天空袭加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就在美国才刚刚宣布暂缓对伊朗发动打击之际，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八月二号表示，一艘位在阿曼外海的邮轮传出附近发生爆炸，所幸船只和船员都平安。美国总统川普八月二号指出，对伊朗新一轮谈判将在八月三号下午展开，他表示回应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中东盟友的要求是他取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攻击的部分原因。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八月二号表示，德黑兰和阿曼马斯开特当局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别于现有航道的一条新海运航线接近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八月二号证实，美国已经出手干预支撑日元，并形容此举是展现友谊的讯号，将为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财务上的好处。沙乌地新闻社八月二号报道，沙乌地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已经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王储在电话里强调优先透过对话降低中东紧张情绪。委内瑞拉与多米尼加八月二号同意致力于恢复双边关系。多米尼加两年前加入国际社会，指控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洛连任存在舞弊，导致双边关系中断。摩洛哥称休达移民潮酿11个人死亡，西班牙统计已经有72个人丧生。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的，我们真的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疲惫，是孤单，好像呢，没有人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哦。放心，有人在为你祷告，也放心，我们真的在这世上，你不是唯一孤独的人。其实有很多很多支援的力量，可能在你没感受到，甚至没有看到的一个状况，其实是给你很大支援的哦。就像呢，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都是一个人北漂啦，或者是往南移动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相信其实有很多的支持正在有声无声的支持着你。可能你觉得没有当面跟你说什么，可是却是在祷告当中纪念着你哦。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让我们开开心心把我们心中所得到所感受的分享出来吧。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温馨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大家也在关注白海豚哦。好，我们看到呢，这个最新欧洲模式的一个模拟显示，白海豚呢，它可能在未来十天的暴风范围侵袭几率图显示，系及平均路径会通过东海的南部，再登陆浙江。暴风范围侵袭在东海南部是 50%， 在台湾北部海面的几率是 40%， 陆地的几率是 20%、哦、白海豚五天之后的最新模拟显示，路径的不确定性加大哦，但是它是大型中度台风，又在门口调整，所以它对台湾的威胁还是值得密切的观察哦。今天天气还是蛮热的哦，好多的县市都是36度或36度以上哦，所以要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哦，各地非常的晴朗炎热，还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哦。今天全台最高温可能会到达38度。高雄市政府在昨天公布新增两例境外移入的登革热确定病例，个案呢是一对母女啊，他们两个就是前往越南去探亲，回台以后就出现了症状，去就医裁剪确诊登革热，但家属带女儿就诊的时候没有配合医疗提供正确资讯，所以还是会依法裁罚10000块钱。他们返国以后从越南回来，相继出现了发烧、头晕、肌肉酸痛等不舒服，分别去就医哦。妈妈是先发烧自己服药，状况没改变，所以就在赶快去就医，没想到裁剪之后呢，也是在七月底就确诊了。后来他的女儿呢，在确诊他妈妈确诊前两天发病哦，这个他们都没有跟医生说有越南的旅游史哦，所以在这当中呢，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哦，如果您去到了比较敏感的一个地区，或是回到家乡，回来以后有这些状况，您要主动告知哦，要主动告知哦。好，这当中呢，确实也是大家非常担心这个登革热的一个疫情哦。好，我想这也是我们要更多的来提醒一下哦。很多学生呢，在历经大考啊，或者是放暑假啊之后，大家都放松了，放松就想躺平。可是如果你选择的是彻底躺平放松，那要小心哦，可能会躺出大问题哦。在中国浙江，有一位刚刚考完试的18岁的一个男生哦，天天在家里躺着玩手机哦。本来该享受快乐暑假的他，可是后来却因为他的右腿肿胀剧痛，甚至后来没办法走路了，赶快去求诊，才发现他确诊为严重的下肢深层静脉血栓呢、哦。哇，这是非常严重的哦，因为呢他这个每天躺在沙发或躺在床上疯狂玩手机打线上游戏，而且一打就超过4-5个小时哦，而且一动也不动哦。一开始呢，半个月之前啊，他的右下腿开始发胀变粗，持续的酸痛，走路的时候有痛痛的感觉，而且越来越痛。一开始家人就骂他说，你坐太久了啦，肌肉拉伤啦，休息几天就好了。可没想到越来越严重，赶快就医才发现竟是严重的下肢深层静脉血栓哦，随即被安排紧急住院治疗哦。因为有可能是他本身呢
带有肌酸症的一个体质，就是他的血管里本来就比较容易凝起血块，而这次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时间久坐不动。所以医师严正警告，即使没有先天的基因问题，年轻人只要长期维持固定姿势不动，这个血栓啊，照样会找上门哦。你不要以为血栓是老年人专属的疾病哦，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迷思哦。研究发现，每静坐一个小时，血栓的风险就会增加10%。如果你每天久坐超过8小时，那么罹患深层静脉血栓的几率更是坐不到4小时的人的2到3倍啊。更惊人的是，临床统计发现，40岁以下的深层静脉血栓的患者，在过去10年增加了35%哦。而这当中，这些患者其实75%以上都有长期久坐的习惯。所以你平常都一直坐着坐着，可能是工作啦，可能是你放松躺平啦等等各种原因，就是不动。如果你只是光靠周末去运动一下，这是没办法抵消平常坐一整天的伤害啊。所以年轻人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啊。为什么在夏天或暑假这种年轻人血栓会高发呢？其实这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就是作息彻底崩坏了，放假以后自由时间变多啦，所以很多的人年轻人爸爸妈妈管不到，因为可能他们去上班，所以你就宅在家就熬夜哈，晚上他们也睡着了，你就起来打游戏，或者是刷短影音，或者是看剧追剧打电动等等，不管如何都可能会造成这个身体的一个影响哦。还有在暑假你可能出去玩啦，长途坐车啦，或搭飞机旅行啊，下肢长时间受到压迫，血液回流也会比较容易塞车哦。还有夏天血液容易浓稠，天气炎热出汗多，结果呢你只喝冰饮蒸奶这些含糖手摇饮，白开水喝太少哦，水分补充不足，你的血液浓度就会变稠，流速变慢，血栓的风险当然就直接暴升咯。还有你可能在夏天就在冷气房里，所以你的血管收缩，长时间待在低温的冷气房里，血管容易收缩，导致血流速度进一步的减缓哦，所以这也是要让你特别的注意哦。好，这种危机到底要怎么样的来自我察觉呢？下肢深层静脉血栓的关键特征是只肿一边，只肿一边哦。如果双腿是均匀的浮肿，可能还不用太担心，如果只有一边单侧出现状况，那就要提高警觉了。单侧腿肿就是这个状况，双腿的粗细有分别，肉眼都看出来，还有酸酸胀胀的，好，这也是提醒你有问题哦。还有你的脚可能皮肤发红发热，摸起来温度就是比另外一边高，这也是要小心哦。还有可能你会胸闷胸痛，呼吸喘不上气，或心悸心慌咳血等等，这些都是很严重了，不能再拖了，必须要赶快叫救护车送急诊抢救哦。所以一旦怀疑或查出血栓，千万千万一定要注意，不可以按摩哦，也不可以热敷哦，好，也不可以推拿，这些都容易造成血栓整块掉落，随着血液冲回肺，最后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好，所以一定要注意哦。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的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呢？
当然定时起来，每做一个小时强迫自己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去装个水啊或上个厕所啊都好。还有呢，多多就是做一个脚的运动啊，就是不管你是坐着或躺着，用力把脚尖往上勾，再用力往下踩，反复进行，好像在踩那个缝纫机的这个动作，这动作就带动小腿肌肉收缩，像棒浦一样的把血液打回去心脏啊。还有科学补水，就是夏天每天至少喝1500到2000cc 的水，好，这样子少量多次，不要一次喝太多。含糖饮料是不可以代替水哦，好，咖啡啦茶都不可以代替白开水哦。还有拒绝不良的习惯，有的人习惯翘二郎腿，其实这是不对的哦，对身体影响很大哦。还有不要穿太紧的裤子，或是这个束腿袜啊，这些压迫到血管，也影响血液回流。好，这些一定要特别多加小心哦。暑假可以玩手机，可以躺平，但是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身体状况哦。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在8月13号星期四的下午2:30到3:00登场哦。到时候呢，全市12个行政区都必须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哦。但如果没有依照规定配合演习的话，将会依法裁罚，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今年演习是着重在全台北市的公共运输、生活消费或机关机构等类型的场域哦。演习的时候呢，必须停止室内室外的营业和活动，各场域的民防团队负责人员工都要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所以要请民众特别配合演练哦。好，所以这是在当天呢，会在2:30发布防空警报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也可能会以国家级的警报发布警报发放或行动网络降速的手机告警，所以您在收到的时候不要惊慌，配合警方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到防空疏散避难的地方实施避难哦。不过呢，在这当中演习期间哦，就是您手机的基本语音功能、简讯文字服务，还有1019报案等等都不会受到影响只有在你社群媒体的图片、影片，比方你要滑这个 IG 啊、FB 啊，或是影音串流或大档案下载，像追剧或云端备份、视讯通话，还有手机行动支付，这些可能就会有一些受限了。好，所以就要请您多加的来注意一下哦。还有当天外出的市民朋友，可以看需求预先准备悠游卡、信用卡或适量的现金，避免呢用行动支付，可能会受到网络降速的影响，可能会这个造成一些不方便哦。即便是在演练结束以后，如果手机的网络没有恢复您可以呢开始重新开启飞行模式，关闭或重新开机，就可以重置连线哦。所以这当中要请您多加留意哦。好，所以也希望呢在这过程当中，8月13号，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加留意在台北市的相关的活动哦。当然，这当中如果民众违反了演习规定，要被处罚哦，会被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哇，这是蛮大的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好，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要记得这个时间点哦，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登场哦。

您认为台湾美不美啊？每一年都有许多台湾人骑单车环岛啊，现在也有很多的观光客，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哦。所以看到呢，在国外的 BBC 旅游版网站近日就刊登，标题是1000公里环台单车之旅，向世界各地的读者介绍骑单车环台湾的魅力啊。在英国广播公司旅游版这篇文章呢，有写到就是台湾人呢在求学期间要去买个单车环岛，这是一个成年礼啊。有人呢从台北出发，顺时针绕行这一条1000公里的路线，沿途会经过北海岸壮丽的岩层和朴实的渔村，深入人口稀疏的东海岸，骑过岛屿的南端的白沙滩，再往高度都市化的西海岸啊。尽管骑长途自行车在台湾已经风行多年了，但是2000年的这个电影练习曲上映之后呢，骑单车环岛的概念才真正的深入到大家的想象跟安排力啊。那部电影呢，其实是描述一名大学生花7天的时间骑单车环岛，之后学生们就开始追随他的脚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骑单车环岛，可能带有一些不一样的任务，也有好像有的要募款环岛啊，或者是有的想要为自己年轻的岁月做个记录啦等等。所以看到台湾政府呢也在2015年把这一条环行路线正式命名为环岛1号线，也建立了某种国家级的自行车道和道路网啊。所以环岛美妙之处就是你可以骑一部分，你也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好像作者呢他就有提到，作者就是在看到这是纳切森，他说呢他自己是从台北到台东，离开首都台北，先往港都基隆的夜市去吃汤包和鳗鱼，在灯光底下再穿过福隆旧草岭隧道，接着就来到了台湾东海岸的北端。这个感觉就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啊！台湾的东部保留了原住民文化，在这里这个外国人呢感受到开阔的空间，群山壮阔，棕榈树更高，面对太平洋而不是狭窄的台湾海峡。他从台北到台东他是花了11天啊，他说大部分他都住在民宿啊，在都兰看到这当中，虽然环岛呢很热门，可是很少人是会深入体验东部的原住民文化，所以他们说在这里呢你可以停留久一点啊，他们希望吸引更多人来哦。所以慢慢慢慢的在这里有人呢就是在这里感受到属于原住民的文化，他们是感觉是非常棒哦。作者说来到这里就感受到家人一样的好客之情哦。他说有一次自己在北海岸爆胎，那途中就有一个台湾单车骑士停下来帮他补胎。有一次他在黄昏的时候抵达花莲瑞穗，一家已经客满的民宿老板就帮他打电话到其他的旅店，直到帮他找到落脚之处。到达那里以后，那边的住客还请他吃炒面和猪肉汤。他说他骑到台东只是完成半环岛，可是过程里面路人常常会从车窗里探出头比赞，或说加油，很多根本都不认识。他说他没有完成整个环岛，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太多的休假日哦。不过他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到这里来，他说慢慢慢慢的他也看到好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每次呢走不同的路线。台湾太美了，总是有新的东西可以看哦。
不知道您认为呢？你是不是已经做了环岛之旅了呢？如果没有的话，或许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份美好哦。曾经有一对法国夫妻带着4岁的儿子来台湾，展开一个月的单车环岛之旅。环岛第7天到台中，因为体力不支，又陷入没有地方可落脚哦，所以警方呢，还有里长当地里长就合作帮他解决问题哦。因为看到这是曾经听到他的朋友说，在台湾有人情味，所以他们特别请了一个月的长假。来自法国的这一家三口带着孩子，想要体验这个朋友口里真挚的温暖。环岛第7天，天色渐暗，体力不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哦。他们只好走进派出所，因为孩子想要借厕所。后来就问他们，问警察有没有露营的地方可以休息。后来远景透过翻译软体知道他们的需求，可是辖区里没有露营区哦，他们就去找这个里长，后来就真的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提供他们住宿、供水，还有守望相助队就在旁边，所以他们呢就用自备的简易睡袋可以安抚他的孩子在异乡。那真的看到确实这也是能够去更多帮忙的地方，总是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台湾之美哦。还有啊，也看到呢，在这许许多多的人生当中啊，也有非常非常多特别不一样的这个美好，就在我们骑乘，不管是单车、开车、走路、徒步环岛都可以，让我们一起看到台湾的美好。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哇，好快哦，八月了，八月了，今天是8月3号，不晓得这个八月份是不是很多的爸爸妈妈喘口气说，哦，还有一个月啊，什么意思？暑假还有一个月了，在暑假呢，好不容易过了惊涛骇浪的七月哦，是不是觉得好累哦？对啦，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些爸爸妈妈，常常就是疲于奔命哦，就是送孩子去这里安亲班，去那里学才艺营，要不然呢就是回阿公阿嬷家，要不然就是要请假陪小孩。哇，这七月份好累好累。正式进入到八月，是不是一样再来一次呢？有一些说，哦，够了，孩子已经够了，他们已经有出去玩啦，他们已经有旅游过了，他们已经有怎么样了，去参加才艺营了，他们已经怎么样，好像已经到八月会稍微喘口气哦。好，不管如何，这爸爸妈妈跟孩子还是要享受剩下这一个月啦，让自己开开心心的陪伴孩子，也让孩子在八月份开始有更好的作息，有一些真正的学习，也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呢也有一些的不一样的改变。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好的哦。我们可以跟孩子再来一次恳谈，觉得七月份学习的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进步啊？他们的看法如何啊？好，今年跟去年比怎么样啊？都可以跟孩子聊聊哦，也蛮好的。那接下来的八月要怎么做呢？不要像我们刚刚提的哦，每天都是躺平在家里，而且玩游戏熬夜，好，这些其实都要慢慢改变过来了。你不要以为还有一个月哦，这个月过得可快的呢。现在正式迈入到八月，其实不只是家里的爸爸妈妈或者家人跟孩子的互动，我们也看到很多有关民众荷包和日常权益的重大新制也在这时候同步上路咯。所以呢，在这里面范畴蛮广的哈，像是劳工退休金的改革，房贷学贷的资金补助，还有大众运输买票的调整啦，还有一些房价的措施啦，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哦。劳退新制有五大变革哦，实施满20年的劳退新制迎来制度化的一个调整，最受瞩目的就是月退休金第一次新增了30天的犹豫期，就是你在第一次收到月退金之的30天之内，如果你反悔，可以另外改选一次领。有30天的犹豫期哦。另外还有明文保障未成年遗属权益，还有将请领的退休金的10年效期延后到成年之日起算，同时也强化了防诈机制，保障遗属请领权益不得扣押，并明定事业单位负责人如果变更，新旧负责人必须要对欠缴的退休金附带连带清偿的责任。好，这是提供给您参考。还有青青安贷的一个贷款3.0，也要请大家来注意一下房贷新制设置防线哦。还有学贷跟农退扩大照顾，教育部调降学贷负担，好，那这些要请您注意了。还有在交通跟生活方面哦，台铁暑期疏运新招哦，为了因应暑假人潮，提升搭乘的品质，8月1号到31号，每逢周五、周六、周日，西部干线的这个新自强号就会采取全车对号座，台铁也首度的推出常态性的大学生优惠车票。还有桃园机场违规也有一些处罚了，比方呢有这个违停的科技执法， 就是车辆停靠超过三分钟自动拍照取缔哦。如果违规占用机场公共空间，经确导又没有改善，那就会依照民用航空法重罚25,000元哦。还有环境跟健康方面啊，台北市两大商圈禁烟，台北市健康环境在扩大啊，在迪化街商圈、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都被划为禁烟区，所以要请吸烟的朋友要注意啊。还有屋顶强制设置太阳光电，所以这当中也要请大家注意。还有不动产防诈跟精神卫生参审哦，也就是在这当中呢，也要请大家注意相关的一些改变哦。哇，真的改变还蛮多的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还有，等一下我们再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

哇，真的看到八月还是有一些要特别提醒大家哦，精神卫生法正式修法上路了，挥别以往由卫生福利部行政审查会主导精神疾病患者强制住院的机制，现在改由法院引进精神科医师和病人权益代表共同参与专家参审的制度，这也希望能够落实人身自由的一个保障哦。好，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改变哦。还有呢，在看到八月份健保跟医疗也有一些新的机制，多项药品也纳入了健保的给付哦，像血友病患者也有好消息，有新药纳入给付，符合条件的患者每年药费最高可减掉大概1120万元的负担哦。还有呢，就是停经后骨质疏松症啦、神经性的疼痛、癌症的治疗用药，也渴望呢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哇，真的是很棒哦。所以看到确实八月份有一些攸关我们的权利，还有我们要遵守的一些规定，都希望提供给大家参考参考哦。好，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像大树为我们遮荫，像港湾为我们避风。爸爸就是这样默默地付出。在我们的眼里，父亲是一座山，是一个巨人，是一家之主。但是爸爸也会孤单，也会软弱。爱爸爸就是为他捶捶背，说几个笑话，让他知道你也爱他。今年的父亲节，给父亲一个拥抱吧。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祝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
1: 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
2: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1: 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
2: 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
1: 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
3: 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
1: 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Together with our differences, together we are bolder, braver, stronger.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还是很穷人啊，
3: 大家好，我是欧阳顺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

非常精彩的比才卡门，大家都所熟悉的这个斗牛士啊，这是比才卡门这个戏剧第一幕的前奏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前进到八月份呢，在这个月开始呢，倾听音乐的节目将会小小的来改版，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我们同样会推出不同形态的主题音乐，是朋友们所熟悉的古典音乐、合唱以及阿卡贝拉音乐、世界音乐、跨界音乐，或者是西洋流行乐声等等啊。而在这个星期五开始呢，我们将会呈现一个新的节目，就是以介绍爵士乐为主的岛屿即兴节目。所以从八月份开始，周一到周四呢，将由咖啡猫为您持续进行倾听音乐，而来到了周五时分呢，咖啡猫会继续为您透过岛屿即兴节目和你一块来领赏美好的爵士乐声啊。这是八月份开始我们节目的一个新气象。那么今天再次从美好的古典音乐做出发，同时也和大家来关注在夏天我很喜欢和你分享的这个仲夏夜音乐会的实况录音。仲夏夜音乐会啊，每一年举行。我们在前些日子呢，曾经回顾了2020年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要回顾的是2023年的仲夏音乐会的一个曲目。那么当时带领着维也纳爱乐乐团来做诠释的指挥家是加拿大籍的指挥家雅尼克·涅泽塞金。而雅尼克·涅泽塞金也是今年度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定指挥啊。所以我想这位指挥家他的一个魅力肯定已经让许多朋友们都注意到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2023年的时刻，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以及次女高音艾丽娜·加兰莎在当年度音乐会为大家选择的一些精彩的曲目。那继续同样也送上比才这个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也是来自于卡门当中的哈巴内拉舞曲。

充满魅力的来自于比岑所写的《卡门》，其中非常经典的《哈巴内拉舞曲》。我们听到是维纳爱乐和拉脱维亚的古典音乐家艾丽娜·加兰莎带来的精彩合作啊！许多人形容这位次女高音有着非常丝滑的天鹅绒般的这个嗓音，有非常精湛的声乐技巧啊，当然也有非常迷人的舞台魅力啊！她是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她的妈妈就是一个知名的声乐教师，他也曾经被《纽约时报》称赞为是一位顶级的歌剧明星，以及当代最优秀的卡门呢、啊。所以他来诠释这个《哈巴内拉舞曲》，我相信是实至名归的。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2023年的仲夏夜音乐会。我们多次提到仲夏夜音乐会由维纳爱乐管弦乐团主办，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夏日的古典露天音乐会，每一年固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维纳美泉宫这个地方来举行。这地方非常美丽啊，也是巴洛克式的一个公园，所以有很多人说在这个地方听音乐好像穿越时空，回到百年前的那样的一个艺术人文的环境当中。那么在2023年的音乐会的曲目是结合了法国浪漫主义到印象派的作品精华，邀请到了现在最知名的指挥家之一，就是雅尼克涅泽塞金，和来自于拉脱维亚充满知性以及深度的次女高音艾丽娜加兰莎。当时的录音的作品出版之后呢，也让许多朋友们争相来收藏啊。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这段作品是利利·布朗热所写的《春天的早晨》。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再次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每一年古典乐迷都非常期待的夏日音乐盛事，就是在非常漂亮的维纳美泉宫这个地方进行的仲夏夜音乐会啊。那我们今天回顾的是2023年录音的作品，那当年度的指挥家是身兼费城管弦乐团以及纽约大都会剧院管弦乐团总监非常抢手的这位指挥家雅尼克涅泽塞金。那么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位指挥家了，那在这几年我们也曾经透过了一部电影作品啊，认识到了雅尼克涅泽塞金这位指挥家。接着我们就称呼这位指挥家是雅尼克吧。雅尼克1975年出生在加拿大蒙特罗，他的父母亲都是大学教师，他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十岁的时候呢就立定志向啊，要成为一位乐队指挥。他曾经在魁北克音乐学院求学，并且多次获得钢琴以及其他项目的奖项。19岁的时候，他也接受了前辈的邀请啊，跟着知名的指挥家来做学习。随后啊，他开始从事职业的一个生涯。2000年的时刻呢，他担任的是蒙特罗大都会歌剧院的音乐总监，2012年起担任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2005年他首次担任鹿特丹爱乐乐团的客座指挥。而到了2006年的时候，鹿特丹爱乐也宣布这个大家都通过，希望他能够成为鹿特丹爱乐乐团的第11任总指挥啊。后来他在当时是这个跟鹿特丹合作到2015年的时间。在鹿特丹爱乐期间呢，他带领着团队与维京古典以及 EMI 唱片公司来录制作品，而且每一次的出版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回馈。那过去他也三次带领团队来到台湾演出。我们说看过了一部电影叫做《指挥巨星雅尼克》，这部电影是曾经获得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影展最佳纪录片的一个提名的啊。那我想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纪录片，也明白了这位指挥家真的是重新定义了指挥家的新高度，也让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仰望他的姿态。但是他也极其的谦卑，俯伏在音乐的面前，使得他有好的人缘，音乐家们很喜欢跟他一起来合作。接下来回顾雅尼克涅泽塞金带领着维纳爱乐所进行的2023年仲夏音乐会的实况录音。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剧选曲，圣桑的《我的心为你歌唱》，这是来自于歌剧《参孙与德利拉》当中的一段名曲。

非常精彩的这段圣桑我的心为你歌唱，选自歌剧《参孙与达利拉》当中的选曲啊。这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拉脱维亚次女高音艾丽娜·加兰莎和加拿大籍的指挥家雅尼克带领着维纳爱乐乐团在2023年仲夏夜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这几年有机会透过这么一部电影作品叫做指挥巨星雅尼克的纪录片来认识雅尼克这号人物，同时认识当今古典乐坛的一些不容易的时刻啊。音乐纪录电影指挥巨星雅尼克他的英文片名叫做 Ensemble 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还是讲乐团的故事，只是将这其中的灵魂人物啊，将已经快要应该是濒临要倒闭的乐团重新再提升起来的这个指挥巨星雅尼克放在这样的一个中文标题当中。那故事其实就是提到了雅尼克和他发迹的蒙特罗大都会管弦乐团的音乐家们，他们有长达20年的感情以及合作的默契，这其中的典礼故事。纪录片当中的一个关键的年代是2017年，那这个时间点是什么呢？这是蒙特楼大都会管弦乐团成军35周年的时刻。当时因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他们展开了8天之内有连续7场的首次欧洲巡回演出活动。那加拿大的剧组团队呢，就扛着摄影机来拍摄这趟雅尼克带领着大都会管弦乐团征战欧洲的完整过程。而后来是花了4年的时间，才将这些音乐家为着巡演所做的准备、演出的心声一一收录啊。那这部纪录片上映的时候呢，也被《纽约时报》称赞是这个团体或是雅尼克真的是敲响了天堂之门呢。我们跟着纪录片其实也有机会去探访世界各地知名音乐厅它的一个样子，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嘛。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多特蒙德、科隆、汉堡的演奏厅，还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的音乐厅，以及巴黎爱乐厅，当时这个团体的7场精彩演出都透过了影像记录下来。那当然这中间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多美好的乐音，像是布拉姆斯的圆舞曲华尔兹，或者是贝多芬的第6号交响曲田园等等，这个曲子非常多，让古典乐迷朋友其实在欣赏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到音乐家们的用心，当然也能够满足他们的听觉享宴。其实说到了雅尼克呢，总是笑容满面、活力十足的，曾经3度带领团队来到台湾演出。他的老师，有个很重要的老师是指挥名家朱里尼，他从朱里尼身上的确学习到许多，而现在他基本上是带领着3大交响乐团，同时执掌了纽约大都会交响乐团、费城管弦乐团以及加拿大蒙特罗大都会管弦乐团。其实个头不高的他一站上指挥台却可以爆发巨大的能量，很多人说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戏，被称为是指挥台上最强的能量制造机。但是他非常谦卑，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为音乐服务的人。其实回首我们刚刚所说的，他10岁就立志要成为指挥家，25岁他接管了蒙特罗大都会管弦乐团，35岁当上了费城管弦乐团的指挥，还带领着费城管弦乐团走出破产的低潮，这也是被业界传为美谈的一件事情。哇，我想雅尼克有很多故事，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他的电影作品，就是指挥名家巨星雅尼克。我们回来听2023年仲夏夜之梦的现场实况录音，继续要送上的是小约翰·史特劳斯所写的维也纳气质作品354。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在展开新的一周的挑战以及学习的时刻呢，咖啡猫总希望能够为大家安排能够安稳人心的，或者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底蕴的古典乐声，来陪伴大家开启新的一周。那今天要继续来听美好的田园交响曲啊，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大提琴音乐家马友友在2022年所发表的田园交响曲，贝多芬三人行的主题专辑。这其中呢，就找来了小提琴演奏家卡瓦科斯以及钢琴演奏家艾克斯共同来合作啊。那其实他们的合作契机呢，要回到2014年在弹格屋音乐节的时刻呢，他们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琴三重奏，也在2017年曾经推出布拉姆斯钢琴三重奏的全集，后续也在2022年的春天曾经发表贝多芬三人行的第二号、第五号交响曲钢琴三重奏的版本啊。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也是在2022年所推出的，是贝多芬三人行之田园交响曲啊，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这万物正在复苏、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个聆听音乐的氛围。我们就先来听田园交响曲改编成为三重奏版本的第一乐章。

我们所听的是贝多芬非常经典的田园交响曲，而我们今天送上的是钢琴三重奏的一个版本啊，这是大提琴名家马友友和他合作已久的小提琴演奏家卡瓦科斯、钢琴演奏家艾克斯他们带来的一个诠释。负责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改编成为三重奏版本的是钢琴家夏伊沃斯纳啊，那他也做了非常细致的一个改编。我想我们都知道田园交响曲呢是贝多芬算是在他巅峰时期所带出来的一个作品啊。这个曲子的抒情的性格还有音乐非常具象的一个描写在贝多芬交响曲作品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么诠释这段钢琴三重奏的成员之一钢琴家艾克斯就曾经说，在过去呢交响曲作品一开始不会发行总谱，一开始音乐家理解某个交响曲的作品啊，可能就是透过像是钢琴的谱啊，或是四手联弹，或是三重奏啊，去理解那个作品的形式。所以马友友以三重奏的方式表现贝多芬交响曲的作品，的确也提供了在音乐发展史上以及学理上面的一个支持。另外，这样的一个钢琴三重奏也为乐迷朋友带来不一样的聆赏贝多芬交响曲的一个机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录音重新的去思考音乐类型当中的一些界限。那么音乐家们怎么样以更自在并且富有创意的合作方式找到这些曲子不一样的一个聆听的风情呢？这是我们觉得非常佩服的。那么再回来听田园交响曲啊，其实这个作品我们就说它很具象在描写大自然的一个景色。刚送上的是第一乐章，就是当这个主人公到达郊外看到大自然的美好的风景，这种心情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啊。那么后续作品当中还会有在小河旁边聚会的一个场景或者是会有暴风雨的场景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这第三乐章这乡村的人们快乐的集会，是一个快板的部分。我们来听听这个马友友所带领的音乐家呈现的钢琴三重奏的田园交响曲。

我们所送上的是大提琴名家马友友和他这些年经常合作的小提琴家卡瓦科斯以及钢琴家艾克斯，他们组成的这钢琴三重奏啊，诠释的是贝多芬非常经典的田园交响曲，这是一个钢琴三重奏的版本啊，这听了真的令人觉得心旷神怡啊。贝多芬对于大自然的喜欢啊，使得他曾经被称为是莱茵河之子。在他身体还算是健康的那段时间，大自然对他来说就是生活当中的导师啊。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段时间，他常常还是会带着随身必备的笔记本出发去大自然当中漫游闲逛。在大自然的场景当中，像是溪水、鸟的歌唱声或是树的一个样子，这样的一个触动呢，常常带给他许多美妙的创作动机以及旋律的一些灵感啊。那么在他的作品里面，你好像可以跟着他一起到大自然当中去旅行啊。这是我们在田园交响曲当中也再次感受到的一个音乐的力量。今天和大家来听的贝多芬三人行，马友友带领的三位音乐家，包括他自己的这个田园交响曲的钢琴三重奏的改编，也是非常有味道的。当时的发行的时间呢，正好是疫情慢慢的趋缓的时刻，他们特别录制这张专辑，也是希望能够为所有的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活力，希望这样的一个音乐是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的。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就要来听这田园交响曲的最后一段乐章了，同样也是这钢琴三重奏的形式，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3: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7: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天气炎热，高温约32到35度，在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地区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外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低温约26到28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因应国际油价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持续波动，交通部推出计程车油价折

根据统计，2025年底，全台年龄超过65岁的长者高达467万人，单人独居老人住宅达到67.7万户，成为诈骗与财务剥削等高风险族群。亚洲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黄松林表示，除了警方或社工，另外需要结合 AI 科技、金融信托和社区互助网络，才能够打造出守护长者的安全网。未来结合 AI 分析通讯记录、异常验证简讯或是转账行为，还可以降低遭到诈骗的风险。交通部观光署和民间耗资5000万成立台湾观光研训院，盼望让台湾观光产业更升级。但审计部总决算审核报告指出，与观光署既有业务尚待明确划分，过去观光署也曾办理培训课程，仍无法掌握学员留任的状况。观光署表示，已就审计部建议来强化训练成效追踪机制，未来培育计划将纳入受训学员协助企业转型实质作为，以具体掌握培训课程对产业实务应用还有企业转型的实际影响。公车缺工问题持续，根据统计，台北市客运机司机报警案件数3年成长近10倍，从原本2023年的5件，去年倍增到47件，今年截至4月已经33件，多是乘客滋事攻击驾驶，通报救护也呈现上涨趋势。公运处长李坤正表示，针对维安紧急事件，会将车机改好，驾驶长可以透过按钮就将公车驾驶的所在位置，除了回报给客运端，也能够直接连线119通报，也会联动车外的 LED 协助报案。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8月1号完成旅勘，交通部旅勘小组罗列28项需改善事项，其中包括地面层、穿堂层、机房缺失和营运设施收编不完整、月台层端门外活动护栏缺失等营运前需改善事项，被外界形容是最严重的5项缺失。台北市捷运局表示，旅勘所列的通车前应改善事项，不代表是最严重的事项。交通部旅勘所指需改善缺失问题不大，捷运局和台北捷运公司团队将在1周内改善完成。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欣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制造时机。我再说一次，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制造时机。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好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在英国，有一名47岁的女子艾玛，日前在清理马厩的时候，不小心头朝下摔进满是泥巴的单轮推车里。事后，她虽然洗干净了手，洗干净了脸，可是她却没有把佩戴的隐形眼镜摘下来，直到晚上才把它摘除。没想到4天之后，她因为眼睛剧烈刺痛醒来。送到医院检查才发现，他的眼球竟然被罕见寄生虫啃食出一个大洞，眼角膜受损，导致右眼完全失明了。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女子艾玛过去是一名健身教练，意外发生在今年2月，她清理马厩的时候不小心失足，摔进了满是泥巴和污水的手推车。她爬起来以后，第一时间赶快把手啊、脸啊都洗干净，可是她却没有第一时间把隐形眼镜摘下来，没想到因此酿祸，导致她右眼失明。报道说，艾玛4天以后因眼睛剧痛送医，检查发现她确实感染了极为罕见的吉阿米巴角膜炎。医师说，正是因为她戴着隐形眼镜的时候用水洗脸，这才让自来水当中的寄生虫有机可乘，入侵眼部并开始啃食角膜。所以这场意外真的让艾玛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剧痛哦！生孩子跟这种痛比起来，简直像做梦一样哦！她说，当时自己眼睛极度红肿，只要有一丝光线照到眼睛，就会引发无法忍受的剧痛。随着病情恶化，她的眼球颜色从原来的蓝绿色转为浑浊的灰白色，彻底失去了右眼视力。因为没办法承受光线和剧痛，他被迫辞去工作，甚至有好几个礼拜他只能够独自坐在黑暗当中，失去生活的自理能力哦。为了促进眼部愈合，医师甚至不得不把他的眼皮缝合起来。目前艾玛每2个小时都必须施打6种不同的眼药水，而且必须等待数年以后才有机会进行角膜移植手术。面对可能永远失明的一个打击，他说，想到这只眼睛可能再也看不到，真的令人心碎哦。不过如今他勇敢地分享亲身的经历，他说，请所有戴隐形眼镜的佩戴者，绝对不要让自来水接触到眼睛或隐形眼镜，以免重蹈覆辙，发生不可逆的悲剧啊！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成语故事是画蛇添足。楚国有一位舍人得到了主人送的一壶酒，他觉得几个人一起喝嫌少，一个人独喝又嫌多，所以就让几个人在地上画蛇，先画成的就喝酒。有个人蛇先画好了，拿起酒壶准备喝，结果看看其他的人还没有画好，于是他把酒壶放在左手，右手就把蛇给画上脚。还没有等他画好脚，另外一个人的蛇画好了，就把他的酒壶夺过来说，这蛇啊本来就没有脚，你怎么能够添上脚呢？于是他一口就把酒给喝了。那个画蛇脚的人最后没有喝到酒。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在他《感春》的诗中写着，画蛇着足无处用，两鬓雪白驱哀尘。画蛇添足就是告诉你做了多余的事情，反而把事情弄坏了，您了解了吗？画蛇

以为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泰国警方近日侦办一起涉及印度游客的跨国绑架勒索案件。犯罪集团疑似透过社群媒体推出泰国低价跟团旅游套餐，吸引游客前往泰国旅游，并趁着旅客到达泰国机场以后就把他掳走、绑架、拘禁，甚至还向旅客家属勒索高额的赎金。泰国警方获报以后随即展开调查，目前已经逮捕多名印度籍的嫌犯，并持续追查疑似居住在杜拜的幕后主嫌，全案始末还有待调查理清哦。根据泰媒的报道，这起案件发生在泰国知名观光城市芭塔雅。泰国警方调查，犯罪集团先是透过社群媒体宣传便宜的跟团游的行程，吸引印度籍的游客前往泰国旅游，再趁着这些游客到达泰国以后安排专车接送，实际上是把这些受害者带到住宅内拘禁，除了把受害者身上的财物全部扣下，期间还对他们施暴。不仅如此，犯罪集团为了逼迫家属支付赎金，还对受害者们轮番折磨，包括绑住手脚、倒吊殴打或不给吃饭、不给喝水，还疑似在受害者身上喷洒红色喷漆，装成受害者流血受重伤的假象，并强迫受害者透过视讯通话来联系家属，要求支付每名受害者400万印度卢币，相当于135万新台币的赎金哦。帕塔亚的警方接获以后就展开救援行动，最后成功协助3名受害者安全脱困，并且循线调查成功锁定犯罪集团藏匿的地方，也抓到了5名嫌犯。不过这警方发现这些嫌犯其实是跟受害者都是印度籍的老乡，研判嫌犯应该是利用同样国籍的身份和语言优势诱骗印度旅客到泰国，再协助犯罪集团拘禁和勒索。泰国警方也发布提醒，呼吁所有泰国籍外国游客透过社群媒体预订旅游套餐行程或相关服务时，务必提高警觉，确认业者合法性和可信度。如果遇到可疑情况或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应该立刻寻求警方协助或拨打泰国24小时紧急报案的专线191。泰国警方说将依法严惩所有涉案人士，并持续提升观光区域安全措施，以保障民众和国际旅客的安全，重建游客对泰国旅游环境的信心啊。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台湾65岁以上年长者约有40%是失能性听损，超过 WHO 统计的33%。有鉴于此，戳手听筛法，在两耳旁边比手指爱心戳一戳，如果听不见戳手的声音，建议及早检查听力，进而预防听力产生的失智症风险哦。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表了一项关键讯息，指出耳朵和听力问题是社区当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而超过60%的听力问题是可以在初期发现跟解决的，并提出将听力保健纳入初期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议。预期这一个整合可以帮助各国达到全民健康覆盖的目标。戳手护听力简单三个步骤，常见的三种听力测试法是询问单一的问题、气音测试跟戳手测试。实证显示，在背景噪音不超过55分贝的环境下，戳手听筛法的听力快筛方法可使75%的听损40分贝以上的长辈及早被发现，不仅简易、快速、零成本，不受时间环境的限制，而且方便操作，也有一定的准确性。步骤一，可以到安静的空间。步骤二，比一个手指爱心。步骤三，左耳右耳旁边搓三下。医界呼吁听力筛检应该纳入健检。医师说，65岁以上的长者听损盛行率随着年龄增加而提高，因为不会产生立即性的身体不舒服，所以使得听损初期的就医率是很低的，所以建议将听力相关的筛检应该纳入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65岁以上民众每年一次的成人健康检查的项目当中。

0: 不论是拿着粉笔在黑板前谆谆教诲的父亲，或者是扛着锄头下田耕种的阿爸，不管是顶着太阳上工砌砖的老爸，又或者是提着公事包赶着开会的父亲，同样是辛苦工作，同样是值得尊敬，在他脸上深刻的纹路中透露了多年默默的牺牲奉献。父亲节到了，别忘了对你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说：“爸爸，我爱你。”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电台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肤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我们所信的神乃是一位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等候一向是生命中最难学的功课，特别在苦难当中，人总是很急，什么都想立刻就要。有一位基督徒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忍耐，现在就给。我们很难明白，既然神乐意赐下各样的恩典，为什么不现在就给我们呢？其实圣经里面充满了等候的例子。旧约圣经里，摩西在西乃山上等候神，禁食等待了40昼夜，神才向他说话。为什么是40天，不是40分钟呢？在新约时代，门徒们在马可楼上等候圣灵降临，等待了10天之久。为什么要10天，不立刻就降临呢？我们很难明白，因为人看重的是结果，可是神看重的却是过程。神看重在那个过程中，我们的个性被塑造，我们的信心被锻炼，心思意念就能够长大成熟。所以有人说，在每个祷告的里面都有两颗心在运行，一颗是你的心，一颗是神的心。而等候就好像是一座桥梁，使你从自己狭窄的心灵世界走出来，进入神无限丰盛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真神，他能够按照那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等候神的人必不致羞愧。跨越要诀：人喜欢用心去处理事情，神却喜欢用事情来操练人的心。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艘蒸汽渡轮艾尔金熟女号，在一个暴风雨来临的冬天深夜，撞到一艘满载木材的货轮，船上393名乘客全部掉进宽阔的密西根湖中，大家都拼命挣扎，等待救援。这时，有一位大学生不顾自身的安危，跳入冰冷的湖水里，一个接着一个救出溺水的人。当他救起第17个人以后，终于体力衰竭，虚脱到站都站不稳。他也因此脚骨严重受伤，再也无法行走，从此必须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多年后，有一家报社整理旧新闻，看到这个故事，重新找到这位大学生，并且访问他。在那天夜晚之后，什么事情令他最难忘？这位奋不顾身、英勇救人，之后被迫在轮椅上度过一辈子的大学生，给了一个让人鼻酸的回答说：当年我救起的那17个人，很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回来向我说声谢谢。美国演说家罗伯特曾经说，地球上有40亿人渴望在睡前听到一句鼓励和肯定的话，却很少人如愿。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鼓励您，试着把赞美和感谢大声地说出来吧。也许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就能使人得着莫大的安慰。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三六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圣经里面耶稣教我们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整本圣经里面常常用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来形容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跟我们的关系。我真是觉得那是一个多大的恩典啊！像我这样一个软弱失败常常做错事的一个平平凡凡的小人物，他这一位至圣至荣全知全圣的这一位神却看我是他的孩子，而他明明知道我是一个不称头的孩子，我就是那个很糟糕的海上那个浪子，糟糕的一塌糊涂在猪圈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可是父亲没有改变，这是我的儿子。我读给你听，当以色列他说你们认罪悔改，而接下来呢，接下来昨天和你分享到说，神给一个盼望，你们会归回的，不管你们走成多糟糕，你只要愿意回头，神会带你回到那个祝福里面。而接下来今天这一段经文我觉得更美，这一位阿巴父，天上的父是怎么说，他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神真的看我们是儿子女儿，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个爸爸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在那里说回来回来回来。浪子可能觉得我现在臭成这样，我刚刚还在跟猪抢吃顿，我怎么好意思回去，爸爸通通知道，仍然说回来回来回来。而且后面有几个字我觉得真棒，他说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你知道这个父亲怎么看孩子吗？孩子现在搞成这样，他病了，我的孩子病了。你知道天父是这样看我的，不是我，对对对，我的孩子偏行己路，他病了，他啊，孩子病了嘛，就是会这样。你知道那个小孩子晚上闹，不睡觉，怎么？因为他不舒服嘛，病了。你知道那是爸爸妈妈的心，天父的心是什么？我的孩子走成这样，他病了，然后呢，我去医治他。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上帝知道我越走越不好。但是上帝的眼光看我是，就算他做的再错，寇少恩还是我的孩子。而且我知道他越走越错，他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事情改正，就像一个生病的孩子没有办法自己把病治好一样。我的孩子病了，我才有能力去医治他。所以天父说，回来，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我真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恩典。你知道天父是怎么样爱你的吗？不管你现在情况严重到什么地步，这一位爱你的天父仍然对你说回来吧。在他没有一个病严重到他医不了，没有一个状态，没有一个 situation， 一种状态是他失控，这个他已经搞成这样了，我没办法了，没有。而且他不但有能力医治，他要你回来，他说我去，我要去医治我的这个孩子。愿上帝今天也对你说回来，他有能力，没有一个状况是他无能为力的，他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要不要回到他的面前来呢？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特会消息。8月1日，原住民族日，国度先锋事工直播土地的长子祝福中华民国公共对谈，由国度先锋协会以诺马来，也就是阿红老师，邀请多位跨族群跨世代的牧者与事工代表来展开一场公共对谈。与会者从原住民身份恢复、历史信仰的交汇、神国价值到国家认同进行深度探讨，强调原住民族作为这块土地的长子与守望者，期盼跨越政治对立与历史伤痛，以爱和祷告带领国家走向合一、和好与尊荣。国度先锋协会泰雅族张静婷认为，核心的意义是身份恢复。原住民族日提醒并尊荣原住民的身份和权力关系。恩与灵粮堂邱川龙牧师他说，原住民身份恢复之后，接着是对这块土地的责任、义务与使命。台东新奇教会排湾族高永旭牧师说，原住民族日不仅是身份认同，更是证明运动的里程碑。原住民是这块土地上的第一个族群，不否认过去有历史伤痛，但是却要往好、和好、和平和合一来迈进。圣洁国度事工创办人张浩宇说，过去许多汉人牧长向原住民道歉和好，原住民身份被恢复，领受神的话语以及关乎国家的命定与呼召，如今到了发声的时刻，这是带出祝福的声音。以诺马来说，国家是为保障人民的尊严与生活，政府是人们所赋予的托付，政党应该提出好的政策来服务人民，而不是为谋政党自身的利益来服务。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

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行。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吴宪章老师指出，原来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了让他们经历世人所向往的天人合一，神与人同行。从此，以色列人从西奈山北上，紧握着神人同在的方向盘，直接往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去。在人生的旅程之中，要经历与神同行，必须抓住秘诀，也就是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或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是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原来人生的道路不会迷失的关键，就是主带到哪里就跟到那里。以利沙之所以能够传承先知以利亚的传奇角色，就是不让自己和主人之间有距离，听从上帝的吩咐。有一个年轻人问说，我怎么才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呢？老牧师回答说，跟近一点，求主吸引我们的眼光，近距离的来跟从他。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0: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因为呢在宇宙光杂志上啊，有一篇的专访文章是访问了在三峡职业的林卓伟医生，所以呢我就有机会啊跟他有一个访谈。我觉得内容挺好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医生啊，他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还有他一路走上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时间有点长，所以我就不能多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这一段访谈吧。林医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很多的医生啊，其实可能都是家庭的背景啊，或从小就立志当医生哈。
1: 嗯，
0: 你呢？
1: 没有。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快乐小孩，然后主要就是家里面是做衣服的，小时候除了念书就是在家里面帮忙，我们家是成衣厂，所以我就要帮忙扣扣子。我们家以前很多人在车衣服，我就要帮忙扣扣子。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就来接我爸公司。那时候我还会画图，说我爸你要不要做这种衣服？我妈妈是护士，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说，以后就是要当医生，医生好。那我爸爸就会说，行行出状元，其实你只要做你想做的，然后把它做好，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啊，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对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去找我到底想做什么。所以我在20岁以前，其实我都是在找寻我到底要做什么。
0: 嗯，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很幸运哎，因为你的爸爸在你小的时候跟你讲那种话，

0: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给了你一个很宽阔的一个空间去自己发现自己，找到自己哦。
1: 嗯，我觉得是不错啊，他会给我蛮多supporter， 然后让我做想做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我后来在想，会不会是他只是仇医，不想要，因为他看到妈妈认识的都医生，每个都很有钱，他希望我不要走那条路。但是我现在当医生，他也是觉得很光荣。所以到底是不是他不希望我当医生，还是他想要我做什么？
0: 嗯，
1: 目前看不出来。但是我一直觉得行行出状元这件事情，在我从小我就已经建立起来。
0: 有这个概念。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概念，我觉得，因为这个就影响到你怎么看别人，
1: 哎，对，
0: 啊，也影响到你怎么去定位自己、看自己，哈，
1: 哎，是。
0: 那这样子的话，你看二十岁之前一直在寻找，那就是在整个的规则之下按部就班的成长了，
1: 对，
0: 嗯，到后来一直到读大学，
1: 我的求学生涯其实，在国中的时候其实都还是在玩学习嘛，到高中其实我高中成绩也是没有很好，其实我都在玩，都打球啊，那时候网咖也很流行，就是打电动，然后打篮球、打撞球，除了体育活动跟朋友一起玩，然后觉得成绩不好，那我就跟朋友学，跟同学问如何学习，然后一直到高三的那一年，我记得我那时候全校在大同高中还是两三百名，就是中后段的，后来我就认识了一个留级生，我们班那时候有一个留级生，然后他住我们家隔壁，我就跟他聊嘛，聊一聊就发现他都会去读书，那我就跟他说，那不然我们一起读好，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学怎么读书，然后我就发现奇怪，他怎么考到全班第四名、第五名？
0: 哦，很厉害哦，
1: 还有留级生，然后我就开始学，就跟他一起念，最后我们
0: 花了，那他有什么秘诀？
1: 他的秘诀我学起来之后我才发现跟我以前念书很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如果上课上了国文、数学、化学，我们其实高中的生活再怎么累，其实一整天能够上的课大概就是五堂到六堂，有一两堂就是属于比较轻松的课。今天只要上完的课，一下课之后我们就把今天上课的东西全部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全部重新再读一遍。所以可以把短期记忆变成中期记忆。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就会说我们要一直反复读，读三遍到五遍之后就可以变成长期记忆。所以我们今天一上完课之后，我们下课的时候，我们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把他今天上的老师上课其实重复讲，我们真的把这一堂一个小时的课再读一次，可能只需要十到十五分钟，我就这样子重复读，读完之后我就记得，等到下个礼拜在小考要考他的时候，以前我们都是今天不读，我下礼拜要考复习上礼拜的时候去读，我可能要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读上礼拜的东西，可是我今天我花十五分钟读完之后，我下个礼拜再去复习上个礼拜的要考，是明天要考了嘛，我发现我只需要一样再花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我就可以把它 rehearsal 完之后明天去考，我发现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的小考成绩就从七十分变成九十分。我记得我高二那一年差点被留级，原因是因为我的英文只有五十几分，我那一年是被英文老师上课直接羞辱的，我后来都觉得我已经要放弃英文了。我在高三那一年就因为只做这件事情，我的小考成绩就从不及格，最好就七十几分了，我已经可以进步到小考都八十五到九十几分，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把当天的单字全部重背，就这样子，
0: 就是及时复习，
1: 就当天做复习，
0: 对对，
1: 然后复习完之后我再准备明天的考试，我不用念很晚，我就念到九点十点，所以我不是要一直去写以前过去的考题，我只要把我今天会的我确定把它抓住，我就可以让我下一次考试变好。那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在做的，因为常常大家都一直想要去把明天考试考好，一直去写考题，
0: 对，
1: 可是忘记今天得到的东西其实很重要。那我就这样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是三年级三类组的全校第三名，
0: 很厉害耶。
1: 对，我就只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做完这件事情，我在填志愿的时候其实我根本没有方向，我连填志愿都是问我的同学， 你要去哪里。我那个最好的朋友，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那时候我们觉得生科就是最好的科系，他想去清华，因为那地方很清幽又公立的，我那时候就想跟他一起填去清华。后来我就问说，哎，我考这么好，那我要去哪里。我有个朋友说他想走物理治疗，因为我有个朋友是竞技滑冰的选手，所以他知道竞技滑冰物理治疗他是一个趋势，他可以治疗很多人。我就在这两边取舍之后，我就觉得说那我想要做跟人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就选物理治疗，那是我第一个大学。
0: 你是这样子决定物理治疗的，这也非常有趣。
1: 对，那时候其实我就知道做什么都可以嘛，那我就选一个还可以的，然后台大。那这样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其实没有一定，那时候我可以台大的二类组基本上都快要
0: 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在那边，我现在在台积电，我应该也是可以过得快乐。对，所以不知道。
0: 不，人生的路很难讲，但是问题就是你真的大学毕业了，你喜欢物理治疗吗？你喜欢跟人接触是一回事，对，然后你喜欢吗？
1: 非常喜欢这个行业。物理治疗在台湾，我觉得它在我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的不友善。大家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0: 对，都还没有被接受肯定。
1: 对，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可以做什么，那也知道未来在哪里，而且你可以知道很明显你可以帮这个人越来越好，然后只是说薪水不够好。所以我那时候在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工作我很喜欢，可是我看不到我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就是我现在在做，我看不到我十年跟二十年后是不是我还要继续做这个工作。原因是因为就像我讲，我三十岁的之前我要确定我以后要做什么，那我做这个工作我很开心我很快乐，但是它会不会是我四十岁我有家庭之后我有小孩之后它可以让我一辈子一直去做的一份工作。那时候我们的同学，其实我们这一批台大的物理治疗师都有这样的困扰，是不是要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有的人会去走皮拉提斯，像我有些朋友现在是皮拉提斯台湾的国际大师，那有一些人他去走研究，那有的人他又去重考，例如说有的中医师，有的像我去重考走西医，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在彷徨。但你说大家喜不喜欢这行业，在我们的科系出来的有八成其实都很自豪自己是物理治疗师，那自己说要不要继续走这行业其实都是取决于未来的
0: 实际生活考量。
1: 对，实际生活考量，这就是现实问题。
0: 所以你那时候彷徨了多久？
1: 真正在彷徨是离开当兵进入职场之后，进入职场之后的第一年，就是我还是有在做物理治疗师，我就在做，大概做了半年一年之后，我就开始在想，我那时候遇到几个问题，就是说我在台大出来之后，我要找医院的工作，我找不到，因为我们会知道医院的病人族群跟诊所的病人族群是不同的，
0: 不同，
1: 我会希望我可以在医院里面有更好的成长，然后可以看到更多东西，薪水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可以学到更多。那时候我想进医院去找工作，我的每一个 apply 的工作都有15个到25个之间的人同时来竞争，所以我们是有大量的物理治疗师出来，可是没有足够量的工作缺额。我医院找了3个月左右都是找不到，那我就进诊所，进诊所之后做一做，后来想要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我就再去医院 apply， 找了2-3个月。看起来好像是都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那我未来到底是不是还要继续？原因是因为诊所我在做，我发现瓶颈就在这里，没办法让我自己有很明显的大幅度的提升。然后我就开始思考，我到底是不是要继续做？然后大概就是这一年的时间，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想想想想，然后我就想，那不然我来去看看不同的行业。我老婆那时候，
0: 那时候结婚了，
1: 那时候是女朋友，她是银行行员。我就问他说，那我就去银行好了，因为银行的薪水跟我差不多啊，我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我们那时候治疗师礼拜六要上班，晚上要上班，其实医疗业就是这样，
0: 是，
1: 可是银行业不是啊，银行就朝九晚五，那我就跟他说，那我去银行上班，我还可以看到如果我的能力很好，我以后可以当乡里，我可以当经理，我的
0: 你可以看到那个阶梯怎么爬就
1: 对
0: 了，对、嗯、
1: 会比我现在不知道我的未来我还可以更清楚、嗯、可是他就跟我说鸡蛋不要放同一个笼子，
0: 嗯，
1: 所以他就建议我可以去看看不同的，就我就想不然我去考公务人员好，然后我就看公务人员，我就看到哎，邮差好像邮局也不错，
0: 嗯，
1: 我就去考，考邮局就考考考，然后陆局分陆局几分，我才考八十几，就也考不上。
0: 哎，你很有意思哎，考邮差 OK 好，考邮局，
1: 然后又考不上，
0: 嗯，
1: 然后我就越来越彷徨，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去思考看看，如果我今天就暂时不这样，我就去重新。考一个东西是我可以让我的收入增加，所以我就开始研究，那我就回来考医生行不行，那我就去重庆南路，我就拿参考书出来，我就开始看那边参考书，拿考题，我就看如果这一题我会，这一题我会，这一题我会，我会多少趴，我就把那些考题拿出来看，诶，那个时候的我大概还可以考60分，那我那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说假设如果今天我一个没有念书的人，我现在去考联考，我现在可以考60分，我认真拼一下，我也许有机会可以考到牙医或者是医学系，那我就可以在6年7年之后会有另外一个坎去赚另外一笔钱，那时候我想说如果我收入可以有达到2倍，那我这段读书的投资也许就可以达到我的投资的想法，我那时候就用投资转换，因为我那时候薪水，我就可以老实讲，我那时候薪水就是42000。
0: 嗯，
1: 我那时候想法是，如果我7年之后我的薪水有84000，
0: 嗯，
1: 那我这段7年的投资就合理了。
0: 嗯，
1: 欸，所以完全就是用未来的收入来想。
0: 嗯，
1: 算完之后我觉得可行，我就去报名补习班。那那时候因为已经12月1月。人家早就已经报名半年了，所以那个时候只有那种就是放牛班的补习班，就是说考前冲刺6个月的，
0: 嗯，
1: 我就去报那个，然后报了之后我就去拿他的资源，就在那边读读读读读读，然后就这样子考上医学系。
0: 你真的就是考上医学系了？
1: 对。
0: 哎，你考上医学系的时候，心里会很开心很开心吗？因为这是你努力来的耶，
1: 嗯，
0: 努力精算来的。
1: 开心哦，
0: 也没有。
1: 嗯，我觉得他每一件事情都，我大学毕业我很开心啊，
0: 嗯，
1: 就是我结婚也很开心，我交女朋友很开心，就是我觉得这神给我祝福真的是很多，我也没有想过如果我没有考上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因为现在是回头看嘛，我不知道耶，因为我那这一次我没有跌倒，所以我没办法知道说如果跌倒怎么样，但是在我人生中每一次的跌倒其实都是会让我下一次又有更多的机会去处理不同的能力，
0: 嗯，
1: 欸，我觉得我以前有一阵子很失落啦，就很低潮，就会看约伯，就看，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其实我还不是最惨的，就觉得说那反正有人比我更惨，那我就还好，那我还好，我下一次再更努力那就好了。
0: 嗯，
1: 所以后来回过再想，其实每一次上帝把我一扇窗关掉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机会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世界。
0: 事情就是这样，你接受之后，从那个处境里面就可以多所学习，
1: 嗯，
0: 啊，扩张自己的这个境界，真的是这样。大学读医学院对你来说辛苦吗？
1: 嗯，大家问读书辛不辛苦？
0: 因为医学院是不容易读的。
1: 对，非常辛苦。
0: 嗯，
1: 对，但是我相信能考进去的人应该都有办法把它念完。
0: 嗯，
1: 因为高中的念书其实比大学还更辛苦。
0: 是是，
1: 原因是因为医学系它很特别的是，你每天都在学的是新的东西，其实它不是在重复读旧的，所以一直在读新的，嗯，所以因为东西实在太多，嗯，一直在读。可是高中的东西在读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一直在读的是你已经会的，你只是为了把考试考好，所以在高中你可以把考试考好，是代表你这些明明你都会了，你都很无聊了，你还可以再算这个题目算100遍，这就是高中练出来的，你已经有这个耐心的人去读医学系的时候，其实你只是一直在学新的，所以你只要保持 keep hungry 一直想要学新的东西的时候，医学系在学习是不会那么枯燥的，
0: 不断有东西喂你，
1: 对，他会一直有喂，只是你没办法融会贯通，因为太多东西进来， 可是要把它真的融会贯通起来，那个不是一结束就会的，那是需要很多时间去消化。
0: 在医学系的学习过程里面，带给你印象最深的课程是什么？
1: 医学系里面最深的其实还是在临床实习。我觉得临床实习才是最难的。大家都会以为是解剖学最印象最深刻，但它不是在我医学里面最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台大物理治疗的时候就看过一次解剖，在医学系之后有第二次解剖，那
0: 不会带给你震撼的感觉。我记得我有机会看过大体，
1: 对，
0: 非常震撼，
1: 非常震撼。可是我觉得那个震撼都不会来第一次我亲手帮病人在做治疗，第一次打针的时候的那震撼。为什么？因为大体老师他是静静的看着我们，可是真人的打针，我们第一次互相帮医生，我们彼此抽血，我们第一次帮患者插鼻胃管，第一次把手放在病人身上的时候的那种冲击，因为他看着你，他那种犹豫的眼神、怀疑的眼神，或者是信赖的眼神，在我们大七实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最冲击的。有时候很紧张的时候，手还会一直抖。
0: 抖。
1: 可是我们在做大体实习的时候，手是不会抖的。那种抖其实就是你没办法控制，因为你就是这么紧张。患者其实都知道，那个是面对面的。对，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大七。甚至在急救的第一现场，我们第一次急救，然后什么都不会，完了之后脑袋一片空白。对，我觉得那个这才是我整个跳跃性成长最快的时候。
0: 可我可以想象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你怎么为自己加油啊？你知道，你如果就是在那现场，他是那种不是很信任又很惧怕的眼神看着你，你自己呢对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的有把握，并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你的手真的是在发抖，你的心都已经跳到喉咙了。
1: 对，
0: 那你怎么样安定自己在那个刹那？
1: 这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就是假设如果我真的就是我很彷徨很紧张，可是我已经养成一套系统让我自己可以稳定下来。就是在上战场前我就会先祷告，就像我每一次考试之前我都会先祷告，然后我藉由祷告的时候希望主耶稣陪伴在我旁边。这是我觉得就是我做之前我一定会先做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会让我感到紧张，然后我觉得只要有主在我身上我就不怕风浪，所以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我心里面就会唱这首歌，然后唱完之后我觉得我心就很稳定，每次都这样。那这首歌有主在我船上其实就是我国中团契的时候学的一首歌。我国二进教会那时候学很多歌，但我只记得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它有点军歌的味道。我因为我从小其实不是一个很心理坚强的人，我是一个相对懦弱的人，就是我是班上的隐形人，我讲话也不是像这样，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人，所以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那我就可以勇敢去面对每个困难。所以这首歌跟祷告它可以变成我遇到状况的时候的支持。那不管它就从我15岁20岁一直到我现在40几岁，只要有重大困难的时候这首歌就会响起来，就很自然的它就会在我身里面就会跑出来。对
0: 啊，那我可以理解，就是那种顿时之间，
1: 对，
0: 就让你的心安定下来，
1: 对，
0: 然后知道说主跟我在一起啊，
1: 对
0: 啊，自己就不会怕。
1: 对，
0: 因为否则我觉得对一个年轻的医生，然后刚刚上场的医生，完全可以想象那种的害怕耶。病人很害怕，医生更害怕。
1: 对，
0: 所以这里也可以让朋友，有时候我们总会碰到年轻的医生嘛，其实也要多一点的鼓励。因为真的是要从这个过程里面慢慢成长哈。
1: 对，
0: 我们时间来看，你看你医学院毕业，然后先进了医院，然后走了一圈之后，最后你还是决定要自己开业哈。怎么做这个决定？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1: 回过头来，你看到我在20岁填志愿，其实我都没有想法。 我在选择我的工作内容的时候，
0: 嗯，
1: 我一直都认为我可以成为一个复健科医师，
0: 嗯，
1: 因为我有很优秀的物理治疗师的经验，然后我觉得我跟人的互动很好，然后我有 apply 过很多次复健科，但是复健科不要我，好，
0: 嗯，
1: 我那时候就是不要，那我就再去找，因为其实就像我讲，人生其实一直被关窗，我就要再找窗，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在那一年，我的朋友其实都已经上高一内科，然后他们都满招，其实都已经招完了，然后我那时候就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那你就来高一内科吧，跟我们一起努力，就是很好的同学，我们就一起努力。然后另外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台北，我就说不然你也一起来好了，所以我们就把我另外一个台北的朋友就全部通通都一起进到高一内科。感谢神啊，就是我们在高一内科，那高一内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内科，
0: 嗯，
1: 内科部，我们在那边学了很扎实的内科的底子，然后一直到我们要选总医师，就是要选分科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以选心脏科啦、消化内科等等、内分泌科。那时候我的朋友有点想要回台北，
0: 嗯，
1: 我妈妈也一直希望我回来，就是因为种种原因之后，我就决定那我就回台北，那我就要回台北找我要待的医院，
0: 嗯，
1: 甚至要学习次专科。就碰巧打听到说亚东的消化内科不错，那我们两个就一起去 apply， 也都上了，就感谢主任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就在那边也很好的学习。那学习完之后，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能在医院当然就在医院了，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医院可以看到很多，就像我一开始我在物理治疗师，我想在医院，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帮助很多特殊的疾患、很严重的病人，而且这也是很多新的知识可以一直进来，有最多最好的医疗资源，包含厂商、包含医院、包含病人的支持，都是最好的。但是在我最后的阶段，
0: 嗯，
1: 医院没有正式的职缺给我，那我就要开始慢慢去往外面找，
0: 哦，
1: 可以愿意让我有窝身的地方，
0: 哦，
1: 那感谢新国民医院他给我一次机会，我就在新国民医院就职了两年，嗯，也学了很多，嗯，那因为新国民医院它是一个小医院，肠胃科医师正职就我一个，嗯，所以我在那边我可以学会很多，除了看病，除了跟同事相处的能力以外，可是因为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就学会了科室的主管的经营，嗯，包含进货，包含器材管理，包含跟主管、跟卫生局，甚至去社区演讲，基本上已经快要变成一个小诊所院长的学习，
0: 嗯。
1: 我在那两年我就学了大概有八九成，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什么都会，那也许我就可以给一个机会让我来做一个诊所的院长。那是不是要继续留在新国民，还是出来开业？我也是想了一年之后，我就觉得好，我好像已经准备好了，我似乎可以出来闯看看了。
0: 嗯，
1: 因为在外面做其实可以更弹性，在诊所你可以决定你要做社区医疗，你可以决定做什么，可以取决于这个社区的变化，自己做调整。所以我就决定说，好，那我既然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就出来了。
0: 哦，在那个时刻，
1: 嗯
0: 嗯，你会觉得一个医生怎么样才是一个所谓的好医生啊，你有没有想过
1: 什么样的医生是一个好的医生？
0: 嗯，
1: 其实我们几个医生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说有些医生哈把病人看坏了，
0: 嗯，
1: 为什么把病人看坏？第一个他心地不善良，他想做太多是赚钱为目的的考量，所以他把他看坏。第二种是他很努力把他看好，可是他能力不够，他已经做到他最好了，他还是把他看坏，原因是因为他能力不够。哪一种病人比较可怜？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说，其实有时候能力不好把病人看坏的时候，病人更可怜，原因是因为病人知道他很努力，他也相信他。因为如果一个医生很坏，其实病人有时候看得出来。那我的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我可以，我就是把自己能力变好，但是我很努力的不要做以钱为导向的医疗。
0: 嗯，
1: 我只要想这个，如果这个病人是我的家人，我会给他什么？我只要想这件事情，
0: 嗯，
1: 医疗就不会歪掉。所以，甚至我的副院长 上个月的时候就跟我说，他最近跟我们的护理人员有一点小小的摩擦，他就讲了一句话跟护理师说，假如这个人是你的妈妈，你也会讲这样的话吗？还是你会愿意好好的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他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就是我们都是以病人的为家人为考量的时候，你就会选择，我认为至少是往对的方向，不是以贪心的方向来做选择。第二个是、那我们的能力有没有到，那又是我们自己要成长的。很努力的在每一次也许是没有好的治疗情况下之后，我要再去讨论。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以前在医院甚至在诊所，我们都还会一直在讨论如何让我们的医疗一直在成长。对。
0: 所以即便你后来就是开了诊所、自己是院长了，
1: 对，
0: 你还是一样的会跟一些的同学一起去讨论某一些的个案。
1: 对，只有讨论可以让自己成长，因为他们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也有很多经验可以互相讨论。那每一次讨论都可以改变自己很多措施，所以现在回去看三年前的我，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幼稚？
0: 再过几年，你回头看现在的自己，又觉得哦，
1: 对，
0: 有点逊哦。
1: 对，但是这种是好的，代表我有在成长。如果我三年之后再回来看我自己，总觉得我三年前自己很厉害，这样就代表我没有在进步，这样是不行。
0: 所以你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读很多的这种国内外的医学的论文啊。
1: 都要花时间，
0: 对不对？
1: 对，花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就要去上课啊，然后期刊。像我们副院长很优秀，我们副院长他目前在我们诊所上个月还发表了一篇国际的期刊的 paper， 他跟台大的研究，他等于是说他在我们诊所，可是同时还在发 paper。我也是鼓励他做这种事情，所以他用我们诊所的名义在国际上发 paper， 我觉得这样很棒。
0: 这很厉害。
1: 对。
0: 对，因为很多的人以前的时候会觉得说在医院里面就会比较学术，
1: 对
0: 啊，诊所那就是哎呀诊所医生，在以前的时候会这样子的一种看法，但现在其实不一样。现在我觉得非常非常多的医生虽然是在诊所，但是他在这方面的精进上其实是跟医院的那种心情是一样的，然后他可以取得的资源，现在是网络时代，
1: 对，
0: 不像以前哦，有地方不同，你取到的资源真的不一样。
1: 对，
0: 那现在呢，其实那个限制比较少。
1: 限制都比较少。现在唯一的差别是健保资源的分配，在诊所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还是只能选择性的治疗，我们不能什么都做。
0: 没错，那当然，诊所还是有它，医院组织庞大也是相关的也多，所以当然，诊所我在杂志的文章里面就看到，在三峡你实在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医生哦。
1: 还好，交很多朋友。
0: 对，我觉得那个原因是因为医术不说，是因为你跟病人的关系好。然后你甚至跟这个街坊邻居啊，大家说你像里长了。
1: 没有，不能这样讲。我跟里长很好，我们也要选里长。
0: 你当然不要选，但是你像里长，意思是说你对街坊的这些事情，你都乐意跟他们交往。
1: 对，
0: 而且都建立好的关系，而且会关心这些这个社区里面各样的事情。
1: 对，
0: 你是这样的。
1: 对，就出来就是交朋友嘛。我白天的时间基本上都在诊所附近晃，然后他们也会来就聊，出去吃东西就聊，因为其实附近的都是患者啊，就久了就变朋友了。
0: 我有看到一个例子，我是觉得还蛮棒的，就是说有一个病人妈妈就是很怕医生的嘛，结果就很惧医，结果后来给你看之后呢，你会发现她喜欢艺术，
1: 就艺术，用艺术来跟她聊。
0: 对，就你的诊所就有很多的画什么的，你就从这一点开始跟她聊天，让她能够信任你。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很棒，因为我觉得很少医生会这样，因为医生往往是迫于看病的时间少，所以都是一下就问诊，然后开了就这样出去了，
1: 是
0: 不会真正的看到一个人。但是我感觉你似乎是能够看到每一个病人是一个人，然后跟他们建立一些关系，然后从这个关系当中你再去发现他们的问题。
1: 这个是在讲医病沟通的技术，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技能。好，就是说如何让我想要告诉他的东西，或者是我不想让他知道的东西，借由一个沟通艺术 让他卸下心防。我在医疗上我知道说这些人进来他的身体的疼痛问题在哪里，其实我大概看几眼八成大概有答案，可是他要听我讲的话。我现在觉得最难的是癌症或是一些类似癌症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达到一个沟通。我最近遇到一个困难是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90岁的阿嬷，他独居，他的邻居发现阿嬷大便黑黑的怪怪的，所以他请女儿来带他来诊所做检查，一听就不对，一检查下去就是胃癌。可是他90岁，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应该是2期以上，好，理论上要化疗，可是90岁的人把胃切掉加化疗大概没什么机会，
0: 太折腾了，
1: 大概没什么机会。可是要做检查，我检查完之后他要去大医院啊，那他怎么会愿意去？你要跟90岁的人讲你得胃癌讲不出口，你要跟他说你要去大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你要用什么理由跟他讲，他根本不会愿意去的，因为他只要觉得吃了我的药他已经好一半了。我那时候百思不得其解，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去跟一个90岁的阿嬷讲你得了这个病让他去大医院。我一讲完他大概就垮了，因为喜乐乃是良药，我如何让他快乐的又愿意做什么，然后又可以很婉转。甚至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今天跟他的儿子说，找一个机会，如果他叫儿子问阿嬷说，妈妈你肚子是不是还会痛，只要妈妈讲一句还会痛，你儿子就接这疑心不要垮，这医生不会看，我带你去大医院看，我就教他这一句，我就说我就把自己讲成我不会看，但是我都知道是什么，你只要这样子的方式把他带到大医院，也许就可以做进一步的检查，确定之后再做安宁或是再做什么都比较好。这种讲法其实是很难过的，因为我要承认自己很弱势，但是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用一个很婉转又有效的方式让患者得到进一步的检查或治疗，可是又不要让他觉得是难过或痛苦。最后我们用一个方法啦，讨论的结果就是因为他贫血很严重要去医院输血，因为他胃出血太严重，
0: 是
1: 用一个很婉转的方式，但是如何一个好的沟通，其实他有太多种方式去做，要想得很清楚，不要随便乱讲话。一个90岁的阿嬷，假设如果我们这样讲，我上礼拜其实还有看到他女儿也来做检查，因为妈妈这样他也很紧张。妈妈看到我的时候他非常的精神好胃口好，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多月来小孩每天都去陪他，他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喜乐，看不出来他现在是有病痛的人，他看到我他很感谢说他的胃已经好了，可是你也知道他没好。但回过头来，其实在我觉得为什么安宁在10年前这20年未来的时间都很重要，是因为一个好的陪伴其实可以让人比较像正常人，而不要太多的过多的医疗介入的时候某一种程度是好的。但是这取决于是我知道他的年纪是90岁，如果他是30岁40岁，我不会给这个建议。对，是不同。
0: 我觉得这个中间那是牵涉到蛮多的，就是现在大家偶尔也会去谈所谓安乐死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断食而死啊什么之类的这些的问题，怎么样结束在世上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议题。但是你站在第一线上其实应该有很多这种实际的体验，
1: 对，
0: 你怎么跟病患讲，怎么跟家属讲，你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有些医生呢因为很直白嘛，就看某些病人说啊，你这就是因为年纪大退化了嘛，然后你这个你这个可能已经到末期了，你预估大概就是3个月吧，就是要噼里啪啦讲出来，那么对于病人来讲就有可能是那种五雷轰顶的感觉哈，那本来还可以撑很久的这么一轰整个垮了，
1: 对，
0: 整个就垮了，
1: 对。
0: 但是你会顾及到病人的这些的反应，然后你还花很多的心思去设想，难怪当地的人说你是好医生。
1: 不能这样讲，但是这个很花时间，这真的很花时间。
0: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医生，因为我觉得我能体会为什么病人说你是好医生的原因是，我感觉到你真的是把病人放在你的心上去替他想，哎，
1: 嗯，要很努力，要很努力，对对对对，
0: 这是你的特质吗？本来的性格就是比较柔软，会替别人想的性格吗？还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越来越发现到啊，其实人跟人之间要多一点的彼此，
1: 可能是我的性格吧，可能，但我想不起来会不会是，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就比较细腻一点，对，
0: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医病关系里面，每天去诊所对你来讲其实应该还蛮开心的，因为看到的很多都是一个个人，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
1: 对对对，
0: 而是不是看到一个病例。
1: 对对对，对，不是看病，还是看人。
0: 对，
1: 就都去，就是小小的聊一下。
0: 对，
1: 就看看他，哎，你最近还好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工作是不是怎么了？你其实看脸、看体型，大家就知道他最近发生什么事。对，来关心一下，我觉得他们有时候都是来聊天的啦，不是来看病。
0: 三峡的诊所真的比较少，是不是？
1: 我觉得它相对是属于医疗比较缺乏的区块。举例来说，像我还在找有没有更多的医疗人员愿意来我们诊所，可以继续增加人力。
0: 其实你有多少人力了？
1: 目前有两个医师，然后也还想再找人，原因是因为三峡其实很难找到医师，就像当初我，如果三峡在我没有去新国民之前，我是不会去的。我从三重过去，我要花40分钟、1个小时的车程，一般人不会愿意花这么久时间上班。20分钟到半个小时是极限。然后，同样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住在比较靠近市区。三峡虽然捷运通了，但还是属于相对比较远，所以要找到人愿意来这边做医疗服务的相对比较少，所以医疗那边的医生相对的就比较少一点，分配上就会比较不够，但你说真的不够吗？我也觉得也还好，因为台北市人口多嘛，三峡人口没有那么多，
0: 所以对你们来讲诊所的病人很多
1: 还好，
0: 还
1: 可以，
0: 还可以应付这样子。
1: 对对对对，还可以应付。
0: 那么在你这个从医的生涯里面，你看啊，你从这个复健，物理治疗，
1: 对，
0: 啊，跨到医生，然后走到精神开业有多久了？
1: 我现在开业今年第三年，
0: 第三年而已。
1: 对，第三年，
0: 很浅，才三年而已。
1: 我没有，太久了。啊，
0: 你有想变了吗？
1: 真的很累。
0: 真的吗？
1: 开业非常累。
0: 你觉得最累的是哪里？
1: 最累的是人事，人事，人事是最累的。如何带领一群人迈向一个未知的航道是最困难的。特别是如果底下的人吵架，如果底下的人私心又不同，有的人想赚多钱，有的人想要嫁多，有的人想要工作轻松，有的人觉得别人太好，有的人觉得别人太烂，这时候容易有纷争，偶尔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就会不知道怎么办。我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就祷告啊，
0: 祷告，
1: 然后前一阵子就遇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想怎么办，然后我就去看圣经，就去听，然后我就想说，耶稣底下门徒有12个，我才7个员工。啊，耶稣要怎么摆平这12个？虽然还有人背刺他，那也有人背刺我。那犹大背刺耶稣，是不是也是一种祝福？那我的员工如果背刺我，在外面弄我，那是不是也是一种祝福？然后我就这样子想一想，然后他们吵架，就像门徒吵架，那耶稣怎么处理？对，再大要小嘛，那如何要去教导他们这些事情？我会发现就是从圣经去想去学习，如果是用自己去做，我觉得
0: 在困局里面出不来，
1: 对，出不来，可是回去看看圣经，去看看耶稣怎么去What did Jesus do？ 我就去做这件事，
0: 我就想说，呀，这个就是很早以前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耶稣怎么做？
1: 对，
0: 就凡事都想，如果是耶稣呢？
1: 对，这句话 是我记得我也是高中大学的时候去团契、嗯、那时候20年前那时候 很常讲的一句话，
0: 是
1: 这句话，就是我只要遇到困难、嗯、不知道怎么做，除了刚刚讲的勇气的问题，另外就是上帝会做什么、
0: 嗯、
1: 那就去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其实他在传扬福音的路上，他其实遇到太多困难。
0: 对对对，其实去想耶稣的时候，我们任何的困难都已经不是困难，对不对？
1: 对，
0: 不足
1: 为
0: 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你看啊，你是物理治疗师，然后出来，然后成为医生。其实我觉得你在看病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比较综合的？
1: 嗯，
0: 去看这个病人身体的状况。你知道很多的医生，我们开玩笑嘛，如果医生姓左，开眼科、嗯、左眼科，那就还有右眼科、嗯、因为分的已经是越来越细、嗯、那对你来讲，你会不会觉得你跟别人比较起来，你会比较更综合的去看一个人的身体？因为人的身体毕竟蛮奥妙的、哦、
1: 我觉得这个跟训练有关啦，就是说假设内科训练或者是加医科医师等等的、嗯、就是习惯是代谢的问题、肌肉的问题、
0: 嗯、
1: 通通都会一起看的话就会比较好、
0: 嗯、
1: 那我多了一个就是因为物理治疗嘛，所以我可以看骨关节，
0: 是
1: 一般内科医师看骨关节的比较少，
0: 是
1: 所以我可以从内分泌啊内科的问题，然后看到脏器的问题。其实大部分除了对中风也会看一点啊，什么都看一点
0: 啊
1: 其实
0: 就
1: 是
0: 比较综合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不排斥学习，我觉得不排斥学习很重要，就是因为病人来，他因为会什么问题都来找我，他会因为中风的问题来找我。我有患者是因为眼睛的控制出问题，他会斜眼来看我，其实他中风了，对，他中风了，这种问题也会来找我。有的人会因为就感冒的问题，什么的问题其实都有啦，内耳炎，所以就是不要害怕学习，然后不会就问人，不会就问人。
0: 嗯，这样子的医生也不是很多吧、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很多的医生其实可能因为就是自己业务真的太忙、
1: 嗯嗯、
0: 所以就会变得只圈在自己那个那块的专业里面。可是事实上人体很多的问题是不是那么的可以分割的、
1: 嗯、
0: 所以在地方上开这样的诊所、
1: 嗯、
0: 那以你的背景来看，我也可以猜测到你真的可能是会比较更综合的去看到每个病人，帮他们找到真正的一种原因，不行就转诊，
1: 对，
0: 就像那个阿妈一样，
1: 对，
0: 你还要想尽办法怎么样让他能够顺利转诊。你看啊，在当时的时候你是觉得物理治疗师好像看不到前景、
1: 嗯、
0: 然后你走到医生，那你现在怎么样看你自己的生命、嗯、你对于自己现在你看在地方上所做的，然后这些地方上的人对你真的是用好评、哦
1: 嗯、
0: 你会觉得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状况呢，还是对于未来那个阶梯你还是有一些的憧憬跟想法？
1: 哇，你的问题好
0: 深具是
1: 不是达到我现在的状况
0: 嗯，
1: 我在3天前发了一篇文章，就是我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我最近遇到了十字路口的困境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觉得得到快乐的能力我好像越来越丧失。以前年纪轻的时候，因为我投进一颗球就很开心，然后后来考试考90分就很开心，然后小朋友出生之后你就看他站起来很开心，然后看他做什么事情很开心，然后从开业从第一个病人进来到10个病人，到你做了检查，到诊所的成长，然后你就会觉得事业成功又很开心。然后但是人的开心真的是这样子就会一直得到什么就开心吗？这个是我现在进入一个彷徨期，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开心。那我们的朋友就跟我说，这个就是有点叫中年的更年期的症状。那有的人是在描述说，这就是在40-50岁的人会出现一个就是未来方向的探索。那我爸爸也在下面留言，就是像这就是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啊，做神的事情啊等等的，其实就是每次都要再重新审视我这样子的做是不是对的、
0: 嗯、
1: 是不是属神的，是不是属自己的，是不是属什么的。金姐刚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未来在哪里， 那我回顾这样子做，我这一生这样子目前是不是满意？我当然满意啊，就是我每一件事情其实我都很满意，就是我被关的窗，再找下一个，其实我都不会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的人生是白过的，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就是很认真的在过我的每一天，就算是跌倒那又怎样，站起来就好。然后反正至少当下我是活得精彩，我觉得这很重要。至于未来到底我会做什么是开心或是觉得是什么是有意义的，开心我觉得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人生的痛苦是 90% 才可以堆那 10% 的开心，人生不是 90% 的开心堆积了 10% 的痛苦，我一直觉得不是，所以我会开心是因为我很努力过我才有办法开心。那至于说我要再用什么东西去堆积我的努力去拼下一个东西，这个是我也在追寻，就是刚刚问的问题，到底要做什么，绝对不是一直在事业上很努力的做什么，但是把事业做好这是基本。至于说未来在哪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上帝也还没有，
0: 就是赌石的一步一步走。
1: 对啊，就是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我会什么我就把我会的东西把它做好，至于要做到什么，其实有时候就是小确幸，有时候病人一句谢谢，我把他救起来了，我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他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那一瞬间他
0: 很
1: 开
0: 心，
1: 我也很开心，
0: 没错，
1: 对，有时候就这样而已。
0: 我讲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在你生命里面文章里面读到你的祖母，曾经讲过一句话，对你的影响很深，那句话你要不要跟朋友分享一下？我也觉得那个蛮棒的，
1: 真的吗？
0: 因
1: 为我爸爸其实他一直跟我讲说，行行出状元，他说人不一定要赚很多钱。就是说至少你愿意做你做的事情，人生不是去追求赚钱这件事情。然后我的祖母就是跟我说，你别听你爸在说笑话，他说你不要听你爸爸在乱讲，他说有办法赚钱你就是要多赚，你赚了钱之后你再去决定你可以帮助谁，你可以决定帮忙分配这些财富，
0: 你就有权利可以
1: 去分配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那同样的，我们在医疗上有一些患者他是需要帮忙的，我可以完全不收钱的，我可以全力的都是给，对，原因是因为他就是需要。我有一个患者他来，他就是没有钱了，他就是一个怎么看就是大肠癌，可是他不会愿意做检查的，他一般检查他会害怕，他才30几岁一个小女生，才30岁的小女生，他就是没有钱，他经济弱势，然后可他又不愿意做，我就说好，那我就全部都免费，我连无痛都免费，我全部帮你付，做进去就是大肠癌啊。那可是至少我要给他一个确定的诊断，他的人生才不会又在没有意义的方向面一直在找医生找医生，可是他就不知道答案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他找到了，他还可以有机会去医院里面，也许有社工的介入等等，这些都是好的，这只是在医疗上面的，那外面当然也有啊。外面就是有时候你就可以有需要，你可以帮助你需要的人。这个的观念的建立，其实就是阿嬷讲的一句话了。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啊，因为我觉得你一路走来，如果有人只听到片面的话，觉得说，哎呦，这个医生原来就是想要赚钱哦，做物理治疗师不赚钱他就不做了。其实不是啊。那很多时候赚不赚钱跟你在社会上你要扮演什么角色，这个并不是冲突，说赚钱就是不好，因为我觉得你阿嬷讲得很对，因为你不是用不正当的方法赚钱，
1: 对，
0: 你合理的去赚了钱之后，你才有权利去怎么更好的运用这些金钱。
1: 对，
0: 那我觉得从你的身上看到的，其实阿嬷这句话对你还真有影响。所以你一路在选择，然后到后来成了医生，在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时刻，其实这句话应该在你身上也是不断的发生影响。你可以用你的特质，也用你的人格特质，也用你的医术，然后去帮助到更多的病人，同时也帮助到你周围你所遇到的弱势的人。未来的路仍然很长，可是从你大概青春期吧，我觉得你真的是一步一步很努力的走。
1: 很努力，很努力，
0: 你真的是一步一步很努力的走，
1: 但是也很快乐啦，就每天都是该享乐就享乐，该工作就工作。
0: 当然啊，我觉得人生的快乐就是因为在努力之中，所以才会有快乐啊。那如果都没有努力，每天都是浸在酒池里，
1: 对，
0: 那快乐五分钟就不快乐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也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步呢，一样的有主耶稣在你的船上，你不怕风浪，
1: 谢谢，
0: 而且可以越走越宽敞，这个宽敞是可以带给更多人帮助。
1: 嗯，我会努力。
0: 哦，
1: 我也继续，谢
0: 谢
1: 你的祝福，
0: 谢谢，谢谢。一口气听完，其实好像帮助我们认识了一个医生，对不对？那也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是在他的生命自己的这个旅途上面，他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怎么样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扎实的走过，而且在这个走的过程里面，心怀感激，同时也是快乐的。哦，能够觉得自己非常，你知道，就是活得非常踏实的这样子的走每一天，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听跟这个林医师的访谈，应该都会有一些的感触吧。我们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989年，童安格凭借着《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以及《耶利亚女郎》横扫两岸三地，声势如日中天。这个时候，台湾刚开放大陆探亲不久，两岸迎来了分离40年的历史融冰，全球华人也在移民潮中经历着命运的漂泊与交错。站在事业的巅峰，深受时代氛围感召的童安格，不再满足于只写个人的小情小爱，他决定展开一场音乐实验，打破了两首主打歌配8首口水歌的商业常规，携手香港传奇编曲家卢东尼，甚至跨海邀请法国轻音乐大师保罗·莫里埃，大刀阔斧打造出一张融合欧式古典管弦乐与前卫电子的全球华人流浪与追寻的概念专辑《花瓣雨》。花瓣雨是童安格在1950年5月20日发行的音乐专辑，收录了11首歌曲，童安格就包办其中的10首作曲，其中由童安格作曲、黄庆元共同作词的经典史诗级巨作《把根留住》。这首歌不仅是童安格个人的巅峰代表作，后来更被多位巨星翻唱改编，甚至在重大晚会中由众多大咖的歌手集体合唱，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化符号。刚才我们说过，当时台湾刚宣布开放大陆探亲，也就是1987年的时候，不久两岸就迎来了分离40年后的首次民间大规模的文化交融，无数老兵跨越归乡，骨肉团聚，整个华人世界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寻根与反思文化血脉的浪潮。童安格深受这个大时代的气氛感召，秉持着去者落叶归根，来者落地生根的民族情怀，因而提笔创作了这首凝聚民族共同情感的歌曲。歌词开头写道：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这不仅仅是指两岸探亲，更涵盖了1990年初期全球华人的移民潮，像是香港的移民潮，还有台商西进、海外留学潮等的长明写照。童安格希望透过这首歌，将四散在全球各地茫然奔波的华人文化之根与血脉重新的牵系起来。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大气，完美呈现了童安格古典与流行融合的深厚功底。主歌 A 段采用了相对低沉平稳且带有一丝沧桑孤独感的旋律，配合着随波逐流命运交错的歌词，描写人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迷茫。副歌 B 段到了万间沉水终究汇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旋律瞬间拔高，豁然开朗。童安格利用层层递进的音阶与强烈的节奏，营造出百川归海、血脉相连的宏大史诗感，极具情绪煽动性与共鸣感。这首设计歌本质上就是为了大合唱而设计的。童安格邀请了珍妮、蔡琴、潘美辰、苏芮，还有香港的吕方，以及大陆歌手张明明等8位歌手共同演唱了这首歌。在副歌的部分的音域跨度大，线条流畅且朗朗上口，非常适合不同音域的歌手交错堆叠情感。这也是为什么战后两岸三地的无数大型晚会，像是赈灾晚会、央视的春晚、跨年的盛典中，不论有多少位天王天后同台，只要这首歌的副歌响起，各路歌手都能完美和声融为一体，将全场气氛推向了最高峰。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童安格作曲作词
并演唱的《把根留住》。

花瓣雨是童安格在1990年5月24日发行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收录了11首歌曲，其中10首都是由这个童安格所谱写的。与宏大澎湃的《把根留住》截然不同的是，同名主打歌《花瓣雨》，它走的是极致浪漫、缱绻哀怨的欧式古典管弦乐的风格。《花瓣雨》是由童安格作曲，卢东尼编曲，是一首将欧式古典管弦乐与流行抒情完美混血的唯美巨作。它的特色在于卢东尼运用大量的丝绸般的弦乐与钢琴堆叠，搭建出充满巴洛克风情与法式浪漫的宏大编制。童安格在这首曲子放下了澎湃的唱腔，改以如醇厚红酒般的低音呢喃与其招牌的丝滑真假音转换演绎。作词人王宗炎的歌词将思念成功具象化为漫天飞舞的唯美落雨，音乐结构优雅哀怨高贵不流俗，历经30多年来依旧散发出如工笔画般的永恒艺术质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童安格所诠释的《花瓣雨》。

在《花瓣雨》这张音乐专辑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童安格与世界级的法国轻音乐大师保罗·莫里埃破天荒跨国合作的《爱的主题曲》，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跨国合作。当年台湾宝丽金唱片打破常规，促成了创作才子童安格与世界三大轻音乐之首的法国音乐大师保罗·莫里埃破天荒携手，在1980至1990年代，保罗·莫里埃轻音乐虽然演绎了许多华语名曲，像是齐豫的《橄榄树》、黄莺莺的《只有分离》等，但那些都是既有的华语歌曲改编成纯音乐演奏。这次与童安格合作截然不同，台湾宝丽金唱片主动向大师约曲，保罗·莫里埃特别针对东方人的听觉美学与童安格的嗓音特质谱写，并亲自编曲了一首带有东方浪漫神韵的管弦纯音乐，原曲命名为《东部时间下午》，收录在大师个人的《You Don't Know Me》专辑中。在童安格之前，整个华语乐坛只有香港歌手雷安娜曾获得大师如此量身约曲的待遇。当宝丽金唱片拿到大师这首极具法式高贵与东方神秘感的旋律后，立刻找来了金牌填词人刘余瑞填词。刘余瑞用《你像一首旋律流过心田》、《月光透过窗前》、《唱着思念》等温柔细腻的白话文字，将保罗·莫里埃那如丝绸般流畅的弦乐线条完美填满，正式定名为《爱的主题曲》。这首歌因为兼具古典的安稳与流行的悦耳，在发行后意外被中国东方航空相中，长期作为其班机飞机安全宣导短片与机枪降落时的背景音乐，成为无数频繁往返两岸商务旅客心中最经典的机枪集体回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保罗·莫里埃谱曲、童安格所演唱的《爱的主题曲》。

侯安格在1990年5月24日发行的《花瓣语》专辑，共收录了11首经典歌曲，包含了《花瓣语》、《那一段日子》、《尘埃》、《把根留住》、《跨过彩虹》、《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香水城》等等。其中，《香水城》是专辑中最具突破性的神来之笔，大胆挑战了当时华语情歌的框架，其特色在于将微醺的拉丁爵士与轻快的雷鬼旋律完美的混血，一开场便由清脆的尼龙弦吉他勾勒出迷幻摇摆的异国情调，童安格在唱腔上颠覆了以往的澎湃，改以慵懒呢喃的真假音转换，演绎出雅痞男子的魅惑。黄清源的歌词则高明地以嗅觉，也就是香气作为核心的意象，用精致的颓废主义讽刺都会男女在物欲横流下的空虚与苍老，是一首被严重低估的现代爵士预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王格所诠释的《香水城》。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童安格所演唱的《让世界更美》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4: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5: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8: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双北十县市预防36度以上高温，而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各地天气炎热，注意防晒防中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台白海豚未来五天朝琉球移动，后期路径不确定性大，侵袭北部海岸几率约40%，预估7号开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提醒民众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做好防晒准备。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正纪念堂自由花蕊常设展8月起推出华语、台、客、英、日、韩、泰、越8种语言免费语音导览，邀请国内外旅客用熟悉的语言聆听台湾民主故事，成为世界认识台湾民主的重要窗口。自由花蕊常设展透过档案史料、多媒体互动以及沉浸式展示，呈现多元方式，引导观众认识台湾民主发展的历程。展览从去年11月下旬开展以来到8月，参观人次将近26万人。2026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将在9月12号登场。国家人权博物馆宣示，即日起2026年人权电影奖参赛作品推荐开始报名，欢迎各界踊跃推荐具有人权精神及社会影响力的优秀电影作品参赛。2025年将台湾国际人权影展转型为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并开办人权电影奖，鼓励创作者透过影像关注人权议题，扩大深化社会对人权议题的理解和反思。北市深山喝鲜乳政策在扩大，115学年正式进入 3.0 阶段，补助对象扩大纳入国中学生，凡涉及或就读北市国中学生，每周可兑换一瓶鲜乳或豆浆，预计将新增6.6万名学生受惠，总受惠人数来到28.9万人。而教育局表示，期盼孩子即使升上国中，成长发育阶段仍可延续每周乳品补充的习惯，让健康支持不中断。

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台湾台语手语人权体验营，走访桃园市复兴区泰雅族人乐信瓦旦纪念公园，向毕生为原住民权益奔走牺牲奉献的白孔受难者乐信瓦旦致敬。人权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是在说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听听，这是什么声音？邀请小朋友们闭上你的小眼睛，深呼吸，打开你的耳朵，听听看，这是什么声音呢？

去哪里呀、我觉得好放松哦。小朋友好，我是雅雅，今天想要跟你们来分享关于看得到的、听得到，还有摸得到、跟闻得到、吃得到的事情哦。你们先把荧幕关起来，不要再看荧幕了。我知道荧幕有好多的颜色，闪闪发光，让你目不转睛。不过你有没有试着把荧幕关掉，走到外面去看看你家附近的环境呢？你的眼睛就像一台厉害的超级相机哦。我们今天就要借着你的眼睛镜头，带大家去看看大自然里面颜色的秘密，还有什么是肌理呀、是可以吃的吗？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喽。今天雅雅要带大家一起去走步道哦。你们有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到台湾的森林里面走一走呢？仔细用你的眼睛看看，不管是在公园或者是在山林，绿色只有一种吗？仔细观察哦。

0: 如果是竹林，清澈的嫩绿色跟草地上的苔藓深绿色，看起来就是两种不一样的绿色。哎，还有在阳光下面的树木呈现的好像是墨绿色。哦，你有没有观察到树木上的小鸟？有一些小鸟会是蓝紫色发光的羽毛呢。我们的台湾有一种特有种的小鸟，叫做台湾蓝雀哦。如果你不留神，只会觉得有一只鸟飞过去，但是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有鲜红色的嘴巴，金黄色的眼睛，它的羽毛上有非常滑顺饱满的羽纹肌理哦。看起来就好像漂亮的彩色珍珠。你愿意更多的来观察吗？
1: 呀呀，你一直说叽里叽里，这什么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到底是什么？我都听不懂。
0: 哎呀，森森，我跟你说，叽里不是什么叽里咕噜啦，简单来说，它是大自然的皮肤线条哦。你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看。
1: 你要干什么？你想摸我的手啊？
0: 哎呀，不是啦，你把你的手翻过来看，你的掌心是不是有一条一条的纹路呢？那你再把手臂给我看好了，你看看你的手臂是不是也有细细的纹路啊？哇，这就是你手上的肌理哦。大自然每一样东西都有属于它的图案跟质感啊。
1: 真的吗？要怎么样能够发现呢？
0: 来，我带你看。你把你的眼睛放大，拉近一点，再拉近一点。你看哦，这个公园里面这棵树的树皮，你摸摸看，这个树皮它是平平滑滑的吗？
1: 不是，摸起来有点粗粗的，好像会刮我的手哦。
0: 没错，树皮摸起来有点粗糙的纹路，有一点像老爷爷脸上的皱纹，深浅都不一样哦。这一些粗糙的纹路，我们就称它为肌理。它可是能够帮大树挡住大雨，保护树干里面的内部，而且还会成为小蚂蚁躲藏的秘密基地哦。
1: 哦，好神奇哦，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原来很多的东西都有不同的纹路，摸起来也不太一样哎。
0: 你有更了解肌理是什么意思了吗？才不是你刚刚讲什么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呢。
1: 呵呵呵，原来是这个意思哦。我身上也有很多不同的肌理的线条感觉。
0: 没错，小朋友， 我们要用眼睛仔细的观察跟辨别，就会发现好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有趣哦。就像一片叶子，它也有不同的线条跟纹路，摸起来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呢。所以当你更多的观察你身边的环境，会发现有好多的事情都好好玩哦。绝对没有两片叶子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啦。
1: 哦，你在说什么？叶子看起来应该都很像。
0: 不信你去看看啊，我告诉你，里面一定有一两条线是不一样的，你赶快去看啊。
1: 好，我们一起去看啊。我们也可以去看石头有什么不一样啊。
0: 走啦走啦，快点，我们赶快去发现有趣的事情。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小朋友们邀请到这一位小来宾是乐琪，我们请乐琪跟大家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洪乐琪。
0: 洪乐琪你好，欢迎你来到还是要冒险节目。我想问问你今年几岁呢？
1: 我今年八岁。
0: 八岁的话大概是几年级呢？
1: 二年级。
0: 二年级要升三年级，对不 对？你现在就读哪一间学校呢？
1: 丹凤国小。
0: 丹凤国小，我们欢迎乐琪来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跟小朋友们聊聊，我们要用我们的小眼睛，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是大眼睛，要去观察我们居住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乐琪，你知道五感是什么吗？
1: 五种感官。
0: 对，五种感官。那我就想要来认识乐琪，你最常使用的是哪一个感官？用看的吗？还是用听的？还是用闻的？还是用尝味道？或是用摸的？你比较常用哪一个东西来去认识这个世界呢？
1: 眼睛吧，因为只要是不在睡觉的时候就有用眼睛。
0: 真的，眼睛就打开啊，所以就会看到很多的东西。所以你觉得你比较常用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你有很仔细的观察过你现在住的地方吗？
1: 就是我以前住在巴德，中华福音神学院巴德校区。然后那个地方什么地方都要用开车的才能去，走路会走的脚很酸。但是那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有游乐设施，很多石头、土，然后草，还有一些马路，然后还有很多虫子。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看到甲虫，然后我就把它抓起来。
0: 你不会害怕？
1: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这些生物活在一起，所以我就不会怕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我又不会怕家人。
0: 说到一个好棒的重点，你从小其实就常常在户外玩耍。
1: 对，然后我会摘那个蘑菇，下过雨之后会有蘑菇。
0: 哇，你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哎？如果常常下雨很潮湿，有一些草地上面会长出一些像蘑菇的东西。你在那个地方除了碰到甲虫之外，你还有碰到什么东西呢？
1: 青蛙。
0: 青蛙？
1: 对，我还会抓。
0: 你敢抓？
1: 对。
0: 青蛙有点滑吧？
1: 对，我有一次抓过像一个鸡蛋那么大的，抓住了，然后它又跑走了，太滑了。
0: 对呀，它很滑哎。
1: 然后爸爸说他还有看到过鼹鼠。
0: 那你有看过吗？
1: 我
0: 没
1: 有。
0: 你
1: 没
0: 有，但是爸爸说他有看过。
1: 对，
0: 我也好想看到鼹鼠，鼹鼠应该很可爱。
1: 但是他的口水有毒。
0: 为什么？你知道这件事哦？我完全不知道哎。
1: 他的口水有毒，然后他的环境适应力很强。
0: 因为毕竟呢，他就住在地底下，
1: 他就不会缺氧。
0: 哦，不会缺氧，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生物。你每一次譬如说你到户外的时候，你会去捡一些石头啊、树枝啊，或者是果子，你会去捡吗？
1: 我会去摘果子。
0: 你会去？为什么？因为想吃吗？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在户外玩扮家家酒，就拿一些果子去假装是食物。
0: 我懂了，因为呢，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你会采一些菇，假装来炒菜，
1: 对，
0: 所以你也会加一点果子。
1: 然后我以前很喜欢捡树枝，现在是弟弟比较喜欢捡石头。
0: 请问你为什么想要捡树枝呢？你捡它以后做什么？
1: 就是玩，就是比如说拿来玩游戏的时候当叉子、当筷子什么的，
0: 就是把它拿来当做餐具。
1: 然后我会拿叶子跟树枝，一根比较细、比较尖的树枝，然后叶子两片，一片折一半，但不要完全折，就是让它弯弯的，变成一个船帆，然后另外一个叶子当船身。
0: 哦，你把它做成一个船。
1: 对。
0: 那你有真的放在水里面让它游吗？
1: 没有，
0: 没有，但是你就把它想象，把它做成一个船。
1: 对，
0: 很有创意耶。你有发现，虽然它可能都是叶子，或是你在地上捡来捡去都是树枝，但它们摸起来不太一样。
1: 对，
0: 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有的树枝是比较干比较粗的，
0: 嗯，
1: 另外一种就是还湿湿的。
0: 哦，真的，
1: 刚掉下来的，
0: 刚掉下来，有一些是已经掉在地上很久了，它就很干了，摸起来粗粗的。那还有就是譬如说叶子刚掉下来的，是不是感觉有点比较嫩？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已经枯掉的叶子，它就会变得脆脆的。
1: 对，然后踩下去就沙沙
0: 哦，对，它就会有这种声音哦。石头
1: 会碎掉，
0: 对，它就会碎掉。石头是不是摸起来也都不一样？
1: 对，有的摸起来滑滑的，有的摸起来粗粗的，会割到人。
0: 嗯，真的。还有像你刚刚讲到那个会割人的草，有一些草摸起来好舒服哦。你有去滚过草地吗？在草地上面滚来滚去？
1: 我不太敢。
0: 不太敢，
1: 我怕有鸟屎或者是什么脏脏的东西，有点不放心的躺下来。
0: 哦，不放心，只能定点躺的。你要先确认那个是 OK， 没问题。
1: 对，
0: 像我们如果皮肤受伤的时候流血，像你之前你说你切东西，然后流血，不小心切到，然后流血，流血血停了之后，那个伤口会怎么样呢？
1: 结痂。
0: 哦，它会结痂，结痂摸起来怎么样？
1: 粗粗的，
0: 粗粗的，应该没有人结痂摸起来是很嫩吧？
1: 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去抠那个痂，然后把痂吃掉。
0: 啊，欸，你去抠那个痂不会再流血吗？
1: 有的时候不会。
0: 哦，但是有的时候会，对不对？
1: 对。
0: 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受伤的记号，对不对？因为你受伤了，然后它结痂了，就会有一个记号。那你有想过，如果大自然受伤了会怎么样吗？譬如说，我们把那个树砍掉，哇！
1: 就会留下树桩，
0: 然后那个树还可以长吗？
1: 有的时候会长出嫩叶。
0: 就是说，如果你是砍比较上面的，它会长出嫩叶。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从根部这样砍下去的话呢？
1: 从根部砍的话，那个就不能活了。但如果还留下一小节树桩的话，它还会再长一些叶子。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故意，或者是人类真的是故意哦，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大自然。那乐琪，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来保护大自然呢？保护你现在居住的地球？
1: 不要乱丢垃圾。
0: 哦，为什么你觉得这个这么重要？
1: 垃圾没有办法分解，就会一直在那边，看起来很恶心。
0: 哦，真的，它就一直永远存在，比树木还要久。如果你不处理它，而且因为它是垃圾，很恶心，有可能有不好闻的味道。
1: 对，
0: 又长得不好看。
1: 对，而且除非你丢的垃圾是可以自然分解的。
0: 哦，但是为什么不丢到垃圾桶呢？
1: 因为他们那些乱丢垃圾的人可能就觉得
0: 我方便。
1: 对。
0: 哦，你曾经有在外面看过地上就很多垃圾？
1: 对。
0: 所以你觉得从你开始做起，就是好好的把垃圾丢好。
1: 我有的时候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丢垃圾。
0: 哦，爸爸妈妈会告诉你怎么回收吗？就是怎么分类？就是，
1: 他有分，比如说保特瓶、玻璃瓶，然后铝罐什么的，就分类丢进去，
0: 洗干净，
1: 玻璃笼也要丢进去。
0: 对，就要把它都分好，然后再一起拿到回收车去。这样子其实光是做好这件事情，真的就给地球一个很大的帮助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乐琪的分享。

小朋友们刚刚仔细聆听这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到很多小鸟的叫声呢？今天跟小朋友们推荐这一首歌曲，叫做《蓝色之门》，是收录在一张叫做《鸟》专辑哦。这张专辑花费非常多的时间，至少有6年的时间，在台湾各地高海拔地区搜集很多台湾小鸟的声音哦。而今天这首歌曲也是老师们在高海拔的森林当中看到了在台湾中高海拔的特有种白耳画眉所发出来的声音。而今天这张专辑的创作者吴金岱老师模仿了这些小鸟的叫声，写出了优雅的旋律，搭配这些音符而创作了这一首《蓝色之门》。邀请小朋友们继续欣赏这一首歌曲。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要跟小朋友来分享的这一位大来宾是宝玲姐，我们欢迎宝玲姐。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来发现一件事情，小朋友们，你们到外面去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在路上的植物、石头、泥土，其实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地方。您是榕心花园的志工，
1: 对，
0: 我很好奇，为什么花园要有志工？公园为什么要有志工啊？
1: 哦，因为我们有一个生态池
0: 哦。这个生态池里面是有很多什么特殊的动物吗？嗯，
1: 有很多特别的动物，最明星的动物就是萤火虫。
0: 台北市可以看到萤火虫哎、欸？
1: 对，
0: 我以为要到那个很深山的地方，很暗很暗才可以看到萤火虫，没想到在台北市榕心花园就可以看到
1: 了。是，
0: 今天呢，宝玲姐就要来跟小朋友不止分享萤火虫，其实在你家旁边的公园也可以有很多有趣的发现。我就先来问问宝玲姐，因为我们要跟小朋友们来讲五感嘛，就是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好，这些感官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哪一个是最敏锐的？
1: 我觉得应该一般人都是视觉
0: 哦、因为看到，马上看到，
1: 很直觉的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0: 哦。你最常使用的也是视觉吗？
1: 是的，我也是用视觉，因为我个人对于那种色彩光影都特别的那个着迷。
0: 为什么你着迷到什么地步呢？难道你是有什么专业吗？
1: 有一点点专业，不算是专业，有一点点
0: 你太客气了，你真的就是有这个专业跟喜好，你还特别去学习是什么呢？
1: 我喜欢画水彩。
0: 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我大概只能画火柴人啊。为什么你会想要去学习画画呢？这很辛苦吧？
1: 对我们来讲，画画你就是可以很专注的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你可以观察事物的美，然后它的层次，它的色彩，所以你会把你感受到这些东西都放到你的画布里面去。
0: 宝玲姐呢，她喜欢观察事情，
1: 对，
0: 尤其是她觉得看起来很美的事情，她想要把它观察仔细之后，还想要把它用画画记录下来。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因为现在都有相机啊，我手机拿起来咔嚓给它照下去就好了，你还在那里画很久很久很久。偷偷问一下，你把一张画画好大概要花多久时间？
1: 看大小。
0: 看大小。如果是正常 A4 呢？
1: A4 很快，大概不用一个钟头就可以画。
0: 不用一个钟头也是很久
1: 很久，
0: 相机咔嚓下去大概几秒吧，一秒。
1: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画画出来的东西是比较有温度的，跟你照相机拍出来，就算你的画术再好，其实你觉得它还是有差别的。
0: 这个是宝玲姐她实际的感受。
1: 我自己的看法。
0: 你在学画画之前，你自己本身就是做这一行工作的吗？
1: 当然不是。
0: 你原本的工作是什么？
1: 我原本的工作就是做一些事务的工作，
0: 就是上班族的工作。
1: 上班族的工作。
0: 然后后来退休了之后，因为你实在太想学画画了，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去学了画画。
1: 对，没错。
0: 而且你还到了一个地方先去当志工，不是榕心花园，是哪里？
1: 对，是台北市立美术馆。
0: 我为什么会特别问？因为榕心花园是户外，像现在夏天这么热，我还没出去我就流汗。我就觉得美术馆很棒哎，里面很凉。
1: 是的。
0: 你在美术馆里面担任志工多久？
1: 大概15年。
0: 好久哦。不会偷偷打瞌睡吗？很安静耶。
1: 其实不会耶，因为每次的展览你就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观赏，然后可以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些作品，然后有的时候艺术家本身会来，然后你可以听听看他的创作理念是什么，然后对我们会有什么启发。
0: 这个事情呢，我也想要更多跟小朋友们来分享，因为刚刚宝玲姐讲说她是画水彩。
1: 对，
0: 水彩顾名思义就是 我觉得它就是很多水，
1: 对，
0: 然后颜料上去，像我以前画水彩就是会有悲剧，就是它会整个这样哇颜色就晕在一起乱七八糟啦。那不同的东西画出来感觉都很不一样，像素描跟水彩油画就很不一样。我每次去看画画的时候，我看到油画我都会很靠近看它，
1: 嗯，
0: 因为它都会有凸起来的那一种纹理
1: 、嗯、
0: 对，纹理那个我都会觉得哇这个时候怎么会这样子，太神奇了吧。在经过这一些美感的训练了、
1: 嗯、
0: 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你突然就走进了公园当志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开始呢？
1: 当初就是因为带小狗狗去龙兴花园散步、
0: 嗯、
1: 然后就看到这个志工队门口贴了一张条子说要征志工，我就想说哎、欸，跟 Casey 的想法一样，公园里面为什么要有志工？
0: 对呀、啊，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嗯，这个志工到底是做什么呀？那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龙兴花园是要照顾萤火虫。
0: 你是好奇就去加入？
1: 对，
0: 我真的对于公园的志工有错误的理解，我以为他们是穿着背心去巡逻
1: 就会做这件事，
0: 没想到我后来知道宝玲姐在做的事情，我觉得太佩服了。你一进入你发现志工队到底要做哪些事？
1: 我们这边的志工队比较特殊，它有大概两种工作的范畴哈。然后第一种就是一般平常我们会做巡守的工作，那巡守的工作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巡守，那巡守呢就是以我们的生态池作为主要的地点，
0: 嗯，
1: 然后我们会记录在生态池这边就是有些多了什么东西啊，少了什么东西啊，或有没有人放生啊，有没有人丢垃圾啊，啊，那这些都属于我们管理的范畴，
0: 也要管很多哎、欸，
1: 蛮多的。
0: 真的有人跑去放生，你要阻止他，对不对？
1: 我们尽量阻止，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不太敢。嗯、他们要放生的人，他们就是要放生。然后如果放下去，我们就把它捞起来，就这样子。
0: 哦，真的，所以真的要派人定点去巡哦，因为像这个放生啊，乱丢垃圾，这个也真的是，哎、欸，到现在都还有人乱丢垃圾，这个真的很。很不可思议哈，这个大家都会经过休息的地方，竟然看到垃圾，是太恐怖。那除了这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
1: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假日那个栖地维护
0: 哦，
1: 哎，假日栖地维护就是我们每个月会有一天，利用假日的时候，然后作为栖地的那个整理，然后整理的方向呢，就是以我们队长和我们的组长们他们去看那天需要做什么、
0: 嗯、
1: 那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那个大瓶就是那个水芙蓉太多，然后把水都塞住了，然后我们就会去把它捞起来
0: 哦。所以其实真的就是要观察整个环境的变化，
1: 没错，
0: 你才能知道怎么帮忙。
1: 对，
0: 不然其实像我都不知道，我进去看就很棒啊，都是绿色的，没想到它就是塞住了。这个真的就是要开始慢慢学习跟有经验，但是我觉得这个学习跟你的兴趣好像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哎、欸。
1: 对，但是我觉得不冲突哎、欸，因为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到了龙兴以后，你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每天去到那个现场我巡守，因为我都固定会排一个早上去巡守，然后去巡守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当地的居民在那边做运动，那久了以后他们其实会认识你，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跟你讲说，哎、欸，他今天看到什么，或者我看到什么，我会分享给他们，然后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不认识那个动物，但经由我们分享以后，他们就会注意，下次就跟我讲说，哎、欸，我跟你讲过，你上次说那个苍蝇好，我有看到呢，
0: 竟然有苍蝇哦，
1: 苍蝇，哎、
0: 欸，可能真的太少坐在公园了，所以也没碰到这热心的志工可以跟我解说一下这个环境。没想到竟然有苍蝇，我以为只有在电视里面才能看到，
1: 真的可以看到。
0: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累积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好像突然发现大自然会给我们一些礼物？在这个过程，你当志工的时候，
1: 有啊，每天都是礼物。
0: 嗯，
1: 我常常跟我朋友说，我每天就去管鸟事，因为。真的很多鸟，
0: 真的
1: 真的，然后那个鸟哦多到就是你走过去，你不要，你就眼睛都不要开开，你就闭着眼睛就听啊，哪一只鸟来了，很棒，然后那感受超棒的，
0: 你从视觉就跑到了听觉，你竟然用听的就可以听出哪一只鸟，天哪，我
1: 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累积。
0: 小朋友你们有发现吗？这个你如果到公园坐着眼睛闭起来，你还真不知道有鸟靠近你。 这个宝玲姐姐她说，她真的是长时间在观察环境，才能拥有这种能力。
1: 是，我觉得你只要静下心来，应该就可以听得出，不一定能分辨出哪一种鸟，
0: 是，
1: 但是你一定听得出有鸟在旁边。
0: 对，你觉得最让你难忘的是什么？
1: 最让我难忘，我觉得就是在我第一次参加萤火虫季的第一天，我到了现场，我忽然间发现那个萤火虫这样像大爆发这样跑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哇，怎么会这么多？然后怎么会这么多？我就在那边叫，人家说你是志工之一，要安静点。
0: 但是你太惊讶了，
1: 太惊讶了！
0: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萤火虫这样子飞出来，
1: 就是啊、这样飞出来就觉得哇。然后真的眼睛都舍不得闭起来。
0: 哇，欸，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萤火虫有在的地方就是要有干净的水。
1: 哦，我们那个的水是干净的。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光线，欸，你也不能够影响到萤火虫啊，不然它也是不会愿意在那里生存哦。所以这一切的环境条件都要符合，是蛮不容易的，欸，
1: 真的很不容易啊。像我们萤火虫季的时候，其实我们队长还有我们里面的干部都非常的辛苦，他还要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到大楼去拜托他们拉窗帘。
0: 志工要做到这样也是已经里长等级
1: 那是第一年，然后第二年以后那些商就是那些办公大楼的人非常的合作，他们自动拉窗帘，
0: 大家开始有意识这件事，
1: 有意识到了。对，我觉得非常棒的是你就会发现，我们只要 一公布说萤火虫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大部分人都会主动的把窗帘关起来，我觉得。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小朋友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其实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动物跟很漂亮的植物，它存在在那个地方好像也不是都这么的理所当然，因为我们这个生存环境，像比如说我想到荣兴花园的外面就是车子很多很多绕来绕去，我要是萤火虫我也不想在那里。
1: 对，
0: 是不是
1: 大家都很难想象，对不 对，因为车水马龙的那个马路，
0: 对呀，
1: 而且那个光，因为它马路很多条，然后它转来转去，那个光其实都会射到那个生态池里面。
0: 没错，这个真的是需要有大家所有的人，包括小朋友，现在在收音机旁听节目的小朋友，你要有意识到说，我为了希望萤火虫可以好好在这里长大，所以我需要做一些调整甚至是牺牲，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事情。我相信也是宝玲姐你在这么多年公园的志工当中你会有很多这样的体会。
1: 对，没错。
0: 是你渐渐的你也开始做一件事情哦，公园就开始有一些走读的活动，
1: 会利用萤火虫的那个生态啊，就萤火虫的一生来做活动。那像我本身，我就会带着小朋友捡拾，就是自然物创作
0: 哦。
1: 那自然物创作的时候，我会希望就是小朋友先静下心来，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先慢慢的想想看，你听到了什么？然后每个小朋友都不一样。有的小朋友跟我说我听到车声，然后有的小朋友说我听到飞机声，那确实我们那边有飞机
0: 没错。
1: 然后有的小朋友说我听到你在讲话也有的小朋友很棒，他就会说我听到风声，我听到树风吹到树上树叶的声音，然后这都是比较感性的孩子。我就说好啊，那你们知不知道风本身也可以创作？风本身呢，它经由就是你把画笔绑在那个树上，外国有个艺术家，他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创作。那我再问他们小朋友说，那你听到声音，那你知不知道声音也可以创作？小朋友就开始天马行空讲了一大堆，他说啊，可以啊，我用那个水喷就可以。我说对对对，也是可以，也是可以。那声音的创作也是一种哈，然后就是有的艺术家他会利用这个扩音机，然后来让这个鼓震动，然后在上面放上颜料，然后他可以创作出一个非常美丽的画作这样子。
0: 宝玲姐，你就做了一件事情，创作的各种可能。
1: 对。
0: 我不一定是要用画画，一定要拿着笔我才能够做出一个作品，各式各样的感受都可以。
1: 就会先让他们去检视一些公园的自然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告诉孩子，就是说这些自然物 不可以去摘，不可以去摘树上的那个树叶、啊、所以我们只能捡拾地上。那你如果想要放昆虫也可以，那一定要是在地上的你才能去捡拾。
0: 真的有小朋友放昆虫吗？
1: 也是会有
0: 真是有够勇敢哦！
1: 有的小朋友他看到毛毛虫，他就抓来给我看，他就跟我说：“老师，老师，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毛毛虫？”小朋友超厉害的，
2: 他们的创作
1: 慢慢加的过程，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思考逻辑就慢慢在变了。
2: 嗯，
1: 我觉得非常棒，那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棒，尤其在他们制作出来，他们觉得很满意的作品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眼睛是亮的，
0: 真的，
1: 真的。
0: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从地上捡来的东西，最后会变成这样子的作品哦。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哦。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其实公园跟我们好靠近哦。
1: 对，
0: 在公园你的观察，你会看到小朋友常常会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你就会跟他说，你可能这个行为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什么的，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经验、
1: 会，但是我们现在尽量不阻止。但萤火虫季的时候、常常小朋友会穿那个亮亮鞋
0: 哦，这个因为他每天都穿那一双，他没有多想
1: 他没有想到，然后他会穿亮亮鞋、那我们以前就是会带胶布去把它贴起来、但是后来我们发觉这样子好像也不是很好、对，就是后来我们就希望家长说看是不是能够把它抱起来，这样子就尽量不
0: 要让它发出那个光。
1: 对
0: 哦，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有的时候需要提醒。
1: 对，
0: 那当然我有时候也是会看到有一些小朋友会在公园里面追逐一些动物啊、这个可能他觉得很好玩，但动物看起来很惊吓这个我也是有的时候会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或者是像刚刚宝玲姐讲到的、其实花草就是尽量我们不要去摘它、
1: 我们现在就是最担心的不是小孩子，其实大人也有，就是比如说丢垃圾、
0: 这个真的是，
1: 然后放生。
0: 请问一下为什么要这个所谓的丢垃圾，是因为他刚好去吃东西然后他随手乱丢吗？还是说他就真的带了一个垃圾就去丢？这真的很不能理
1: 解。其实也有专门去丢垃圾就丢厨余的。
0: 哈，
1: 对，
0: 他丢到池子里吗？
1: 有，但是也有的就是丢在旁边、他说他要喂猫。
0: 哇、那这个怎么办呢？因为的确它就会造成整个环境的
1: 脏乱还有老鼠的重生。
0: 对，
1: 那没办法，我们就把它收起来，然后如果碰到它就跟它讲。但是像他们如果已经喜欢喂食或者喜欢丢垃圾的人，他其实常常会做这个东西，
0: 你们
1: 这个动作
0: 巡逻的时候大概都认识，
1: 我们只要一走过他就赶快把东西收了。就比如说想喂食的人，他只要一往那边一站、松鼠就来了，你就知道就是他了。
0: 松鼠也认识他了。
1: 对，松鼠也认识他
0: 这个松鼠其实我也是很惊吓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想要去公园野餐亲近大自然，但是松鼠马上就来了。
1: 因为你们就是喂食习惯了、他知道你们有东西吃、所以他们就会来。
0: 真的，
1: 然后吃的都是对这个动物非常不好，因为他身体会不好。我们的食物也太咸了。
0: 其实这是重点，不是不让大家喂，是这些东西不适合他们哦。所以其实你以为你在照顾这些动物，事实上其实你并没有让他们有健康的成长哦。这个倒是我们真的需要思考，也就是小朋友今天如果有听到节目的话，也可以去思考，我们虽然看到小动物觉得很可爱，然后我们会忍不住的想要靠近它，其实这样子你反而是让动物的身体比较不健康了。这个、
1: 而且它会失去本能、它不会自己去觅食了。
0: 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思考，你回家有爸爸妈妈照顾你，然后会煮饭给你吃，但是这些在外面的野生动物他们是要靠本能去觅食哦。如果他习惯有人来喂他，有一天没有人喂他，他可能就会饿死、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相信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大自然的好处了、觉得公园最棒的地方就是我们不用让自己预备心说、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走步道，觉得太困难了，干脆就躺在家里、而是我打开门出去我就可以亲近到大自然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棒的事情、你觉得公园带给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力呢？
1: 从一早就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就是比较长辈的人他们会在那边运动、
0: 所以从早上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人就是公园已经是他们的日常了。
1: 对，没错，各种不同。那有的人就会靠在树干上，像是磨背，类似按摩之类的吧。
0: 是是，
1: 那有人就会吊树，他每次吊树我就很紧张，我就会过去跟他讲：“阿伯，不能吊树。
0: 吊树当然就是怕他摔下来受伤。
1: 我第一个怕他摔下来，我也怕他把树给搞死。
0: 我这个自己好奇问一下，请问公园的树是可以爬的吗？因为有些小朋友看到树，他就很想爬。
1: 这个公园树基本上应该是不能爬，我讲真的。
0: 哦，就是说你们在志工里面的话，
1: 对，
0: 基本上是不要，不建议，
1: 不建议，因为怕危险，哦，因为毕竟我们那边没有安全人员嘛。
0: 嗯，对。
1: 然后父母其实有时候也来不及，
0: 是，
1: 因为父母都在看手机。
0: 哎呀，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如果自己的小孩他真的忍不住想要爬，请好好的跟孩子沟通哦。然后你也要注意孩子的安全，
1: 安全，
0: 对，在公园里面
1: 最重要。
0: 但是我相信公园应该对宝玲姐来说也是一个生活现在每天不可或缺的地方了。
1: 嗯，
0: 除了你自己本身是志工之外哦。
1: 啊，因为我还会走路、骑脚踏车、骑自行车，
0: 就是会去那边运动了。他已经真的就是你生活的许多时刻，你都会跟他在一起，然后你也从里面其实去观察到很多的事情。
1: 是，
0: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宝玲姐的分享，
1: 谢谢。

邀请小朋友们闭上眼睛，仔细聆听这一段音乐。这是来自于台湾跨界古典的室内乐团 Cicada 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曲子《松叶上的鸟与水珠》。大家打开耳朵，仔细的聆听，哪些乐器代表什么角色呢？有代表鸟儿的长笛，代表水珠的竖笛，以及代表水流声的钢琴和带来风感觉的吉他。让我们仔细聆听音乐带领我们进入台湾松叶树林当中的感受。

0: 我们一起发挥创意，无感笔记本。
1: 听到了今天的节目，小朋友们有没有突然回想起自己在公园里面创作了许多的事情，有趣的游戏，还有跟同学美好的记忆呢？今天无感笔记本我们要来做什么呢？凯西想邀请小朋友们，如果你有机会能够到大自然里，不论是公园、走步道或者是海边，你一定会碰到地上有落叶、树枝、树皮，还有小花瓣跟小草，甚至于是一些特殊形状的石头哦。你可以开始搜集你的大自然宝盒，也许你可以按着形状来搜集哦。圆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圆形，有些石头还会呈现三角形的呢。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叶子也会呈现一些可爱的形状哦。当然你们也可以搜集不同季节的小物品，会发现颜色很不一样哦。你也可以按照颜色来分类，而我们无感笔记本的讲义都会在我们的 Podcast 平台上面有连结，小朋友跟爸爸妈妈有兴趣的都可以上网去下载哦。有小朋友很认真的完成作品，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们拍照，用脸书粉丝专页传给凯西，凯西收到了你的作品就会寄送小礼物给你哦。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告一个段落了，相信很多小朋友们突然发现自己身边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观察呢。让我们继续打开我们五个感官，来感受这个美丽的世界。而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也要跟小朋友们分享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古典音乐家小约翰·史特劳斯所带来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作曲家用古典音乐模仿森林深处的鸟鸣和晨曦的感受，让我们在音乐声中打开你的耳朵，打开你的想象力，更多的感受这世界带来的美好。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哦，拜拜。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视播补助，谢谢收听。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3: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
2: 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3: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央大学人工智慧国际硕士学位学程的陈优华教授，也是学位学程的主任。我想优华老师呢，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不会陌生。老师已经在节目当中，我想不只是我的节目，嘉音电台其他节目也邀请过优华老师。那老师特别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生活加一笔已经是3年要步入第4年了，我们一起来聊一些议题，特别是优华老师他自己从英国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在那边的教学然后研究，然后后来被网罗回台湾，从他自己的网络还有到现在 AI 的一些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我想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分享。我赶快把优华老师介绍出来，老师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老师，其实像我们刚刚前面所介绍的，老师在生活加一笔，你百忙当中还能够接受邀约，已经步入了要第4年的时间了。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是很有意义的节目，所以我不仅我自己来参加，我也让中央大学老师一起来参加。
3: 是，尤其这段时间，刚刚老师特别所提到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中间有落掉一下节目内容，嘉音电台非常的窝心，我们也不只是在官网上有，还有 Podcast 里面，就像陈如刚刚老师所提到的，中央大学好几位老师在自己所学的研究当中，不管是谈 AI 的，然后谈一些相关无人机的讯号的脑科学等等，有非常非常多非常棒的老师。我觉得我们借着生活加一笔这一个节目，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专业的提醒，而且把它科普化。我想中央大学的校长也参加了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好棒好棒的一些观念想法。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回去网络上面 Pocket 去搜寻生活加一笔，那同样的嘉音电台的官网也可以聆听到我们之前已经录过了很多很好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老师，这一次呢我们要聊一个主题，跟你交换完意见之后，我想特别琢磨在你另外一个研究上非常专注的一个区块，我们谈一个影像数位游戏化的学习。今天要特别聊的是一个

0: 对于这边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1: 好，我想关于数位游戏式学习这个基本概念，这是一个统称。其实这里面有四种形态，一种就是 digital game 数位游戏。那就是这就是我们平常常常玩的游戏啊，它是娱乐为主。那有没有学习不一定，要看学习，这个游戏的设计的本身，也要看学习者本身可不可以从中学习到游戏。譬如说，有人讲把麻将变成一个数位游戏，有人把大富翁变成一个数位游戏，那这些都是数位游戏，它本身并不一定有学习的意涵。那第二种呢，叫做 serious game 严肃游戏。它一开始它是设计的本意就是为了学习，就是为了训练。它设计的目的就是说要帮助学习者学到某一个知识。它所以它是以学习为主，娱乐为辅。OK，它重点不在娱乐。他其实重点是在学习。比如说，我的学生曾经设计了一个挖矿游戏，就是他是帮助学习者去学习那个连接词，把所有每一个矿里面它标记的都是一个连接词，每个矿里面都标记的是一个连接词。然后呢，那个有一个矿工，他就要去针对这个句子去选择一个适当的矿石。你阿都我。换句话说，就是他去选择一个适当的矿石里面标记的一个适当的连接词。那第三种就是大家常常所说的 game based learning 游戏式学习，它比较是老师用来教课程内容。那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教学的方法这样子。那它跟 serious game 有一点不太一样。serious game 里面它所设计的游戏是大家一看就懂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比较不需要老师来引导。那 game based learning 呢，是比较需要老师引导，是老师用在课堂上，它的目的是来为了提升成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serious game 跟这个 game based learning 的差别。还有一种东西叫做 gamification，游戏化。OK，游戏化，它呢？不是游戏，它其实是一种游戏元素。它把游戏元素整合到这个游戏里面，这样，所以使得整个的学习的过程有点像游戏，但是它只是加入了游戏元素。譬如说有像积分啊、徽章啊、排行榜这样子的情况。那如果说你是为了，因为游戏有的时候是会产生一些认知负荷，如果你为了想要避免学生沉溺于游戏，或者要减少认知负荷，可以用这种游戏化。譬如说，我的学生曾经设计了一个游戏一游戏化的元素，就是他把这个有用徽章，他把这个里面有金银铜铁的徽章。那譬如说，你发音到英文发音到某种等级的时候，你就可以到。那个铁，然后再又进步一点就到铜，再进步一点那就到银，那非常 perfect 非常完美就到金，那这就是用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里面有一些游戏的元素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当有的时候我其实是会鼓励教师，就是说你可以考虑游戏元素，不一定要考虑。游戏式学习，因为有些情况话，比如说你的资讯设备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也可以就是只要加入这个游戏元素就可以了。那总结而言，就是说，digital game 数位游戏，它就是学游戏，它不一定会学习。那 serious game 它是用游戏所来帮助学习，他当时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也它是一种严肃游戏，学习为主。然后 game based learning 游戏式学习是用游戏来教授某一个课程，它需要老师的引导。那 gamification 就是游戏元素，它是让学习变得很像游戏，但并不全然是游戏。
0: 所以老师在 你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基本的分类，基本的类型，那当然对于我们自己在看，我们现在先讲的是

0: 说一个大的认识。好，不管你现在学校老师或者是家长听众朋友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听到所谓数位游戏化学习，当然都会想说我们现在很多电视打开或者是在、一些文章都在讲说我们现在都在用不在玩游戏哦，而是游戏可以学到东西。而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听起来好像是比较不容易去厘清这些差异性。刚老师也简单的提了一下，有些游戏呢真的很好玩，但是它的前提不是在教我们，不是在教育、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面对这种游戏化学习之前，所有听众应该要 先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好，不是所有的游戏它的目的都是说是在做教育工作，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误以为，但是它并不是，它可能它前提就是让你玩得开心，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玩大富翁玩得好开心哦，那如果它真的多了一点别的元素在的话，可能是分类到另外一个部分，而不是只是在玩这个游戏我们就期待它。所以如果我们搞不清楚的话，很多家长会看到一堆东西直接买单，一买回去其实效果没有。
1: 对，那我想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你数位游戏，如果你把它其实它是一个 digital game， 它本身设计的时候不是为了这个学习，但是呢，如果你把教材整合进去，它就可以变成跟 base learning。譬如说，我有一个学生，就是把麻将游戏跟英文造句，整合在一起，他就是每、
0: 听起来好有趣，
1: 就是他每一个那个。每一个人手上都有16张牌，
0: 是。
1: 但是呢，这16张牌里面，的是那些单字组合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当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他就要打出去，然后再接受到一张牌，哎，然后最后，然后才会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句子。所以这就其实是用麻将的概念，就是打出去，然后摸到一张牌，但是你就要去看看你现在手上的这些。牌里面的句子，牌里面的这些单字怎么样组合，怎样要需要什么单字，然后能够设计成一个句子，设计成一个英文句子，所以也是用麻将的这个概念，打牌摸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英文造句，所以它这样子的情况是从 digital game 就是数位游戏变成了跟 base learning 游戏式学习这样。所以当你 digital game 要变成游戏式学习的时候，你就是要把教材叫学习内容去整合进去，
0: 而且学习动机很强烈。刚刚所提到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相关的这个学习都会动机是极其强烈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沉浸在游戏，那游戏是一个，因为它有个基本动机嘛，我们就非常非常爱玩。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听到了优华老师所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刚你还记得吗？好，有一些游戏它是纯粹是让你玩的开心的，你就不要想太多，你就好好的玩，如果你使用它的话，但也不要用错了，把它用在别的地方了。可是老师也提到了其他部分，是这一个游戏进来，我的前提就是让你学习的，所以比较严肃一点，就是按表操课啦。这个是一般我们课堂上最会运作进行的。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提出我们也常碰到的，就是所谓游戏式的一种学习。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刚刚老师就讲了一个很棒的提醒，就是我们玩一个游戏，所以在老师我其实在追问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现场也常会看到老师们很想要引进一些所谓的数位游戏式学习，但他在引进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会不小心拱手完全让给了那个游戏，而忽略一件事情，就老师本身我的教学引导，如果我会用的时候，其实那个比较重要。
1: 对，应该来讲是说你要看你的教材，譬如我们刚刚讲的麻将游戏，假设要变成教数学就有点困难，
0: 是，
1: 对不对？ 你要把它怎么变成什么四则运算啊，这样子的应用就会有点困难。所以应该是先要去决定你的学习内容是什么，然后你再去找一个适当的游戏。所以我们当时是先想了学习内容，要教学生英文造句，然后我们才来去想说，哎，那什么样子的游戏去把它来教这个英文造句，那我们还去选择了麻将游戏，就是先决定你要让学生学习什么，然后才去决定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数位游戏，千万不能倒过来这样，那就会有点点 就是就有点像人穿错衣服一样，应该是先人要先决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决定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0: 是，而且要很清楚我今天要去什么场合，哦，可能用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确实刚刚像优华老师所特别提到的，任何一个我们今天的前提是，如果放在学校里面在进行到数位游戏化学习的时候，这个化因为有分成四个不同的一个概念，一个不同的类型，那不论用哪一个，我们都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我们到底要为何而用，好，要用它用在什么样的地方，而且我要对哪一些人，我使用方法绝对不同。另外东西我想听朋友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掌握数位化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化的一种学习，哦，除了我们有这个基本的几个分类以外，等一下我要特别再追问请教，也是我极其好奇的，因为我们常提到很多游戏化的学习有它的优势，很多人都说有好多好多好好用，但是我们从学界研究过后仔细回头去厘清它到底有哪些重要的优势，而且我们掌握了优势就能够把它落在该有的位置。待会回来。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聊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不只是我们现在在现场的教学常遇到的，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好奇的，谈的是影像数位游戏式学习。那在这个游戏式学习里面呢，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陈优华教授，是国立中央大学人工智慧国际硕士学位学程的主任。跟优华老师认识一段时间了，老师在整个网络到现在 AI 的各种的学习，在前不久我们还特别在一个微论坛当中，邀请到优华老师来谈到怎么把 AI 变成一个好的工具，所以优华老师在这方面的专精研究，然后还有一些实际的实务经验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聆听。在聆听过程当中，我也是常常就教育老师，在上一段老师你特别帮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厘清，有关整个数位游戏是学习，不管是纯娱乐的，我就是打开我就是要玩一个数位的游戏，或者是呢就是重点在学习，有没有乐趣呢？比对孩子来说，比那个死读书有一点有趣啦。可是他的前提是他就是把这个游戏打开之后呢，我是目的是为了学英文、学数学、学化学、学什么的。游戏的成分呢是放在一边的。那再来呢也是我们很标准常听到的，整个是游戏式的学习。那当然老师的着力点就会更高，因为我知道如何把它放在我课堂里面，然后一路上进行到后面还会有相关的一些评量。那这个东西就是游戏化了，这整个游戏化的过程当中就是把握一些重要的元素，把元素能够融入在其间。老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下好了，因为各有各的切入点，有的是纯粹好玩，有的是纯粹教学，有的是老师得有一个手伸进来去把它介入之后呢琢磨梳理一下，我才能够得到我课堂上的需求。那有的呢他可能放进来之后是元素上的融入，但也有可能是这两者东拼西拼，就好比上一段老师所谈到那个麻将逻辑，哇，那个画面非常清晰。当然对于很多的国小端来讲你没办法麻将逻辑进来，可是我们有很多的桌游，很多的游戏的部分，有跟数位又搭在一起。老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也顺便帮我分类一下，因为有不同的特色它一定就有不同的优势嘛。
2: 首先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数位游戏跟这严肃游戏，或是游戏式学习，或者游戏化，那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就是寓教于乐，讲让学生可以就能够在一个快乐的气氛中去学习这样子。那只是他是用不同的策略，那他的寓教于乐呢，那就会激励学生说因为我想玩，所以他才去开始去学，那有点像是想要去打个卡，然后所以就一直往那个去破关斩将，然后所以就会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去学它，那这样子的东西就会让学生想要继续下去这样子。这是一个就是让他们能够继续下去的一个吸引力这样子。有些假设只是课本，或学生会觉得好无聊，我只要读到第二章就可以了这样子。那游戏有一个很强的设计，它是一关一关往上，就是在你让学生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去学到一点这样子的情况，就有点我并不是真的就是在上完45分钟然后我就学到了某一个课程内容，而是在这个破关斩将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去学到了一点知识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很容易不断的进入到下一个章节，然后知识量就不断的去扩增这样子。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就是他是把学习的内容设计成挑战跟任务，那学生是在一种有点在盖建筑盖房子，第一层盖完盖第二层，第二层盖完盖第三层，所以不像是在配课本，所以他就比较不会觉得无聊。那所以他跟这个整个的这个游戏里面是有很多的互动。 那第四个就是他可以得到立即回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你去玩游戏嘛，他会实际上就马上告诉你你关破了没有，还关有破还是关没破，那所以学生就会知道他做对或做错的话啊，马上就知道，不会说啊，我要等到完考试，我考试把考卷交进去了以后，我也不会马上得到分数这样子。所以他就说，他可以得到立即的回馈，让学生知道说，他的错在哪里，对在哪里。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竞争呢，就是说可以帮助一些非学霸的学生是有一些机会的。那有些学生就天真很会念书这样子，那他可能是属于学霸型的。可是当你有了这个游戏式学习的时候，他加入了一点点这个游戏的元素会变得好玩的时候，那可是因为 学霸的学生不一定会游戏啊，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让这个非学霸的学生他觉得他有了一点机会，他就不会这么样子容易放弃自己。所以游戏式学习对非学霸的学生来讲也会有一种激励他的作用，哦，我也有可能会赢。但因为有些学生会觉得反正我不是学霸，反正我永远都不会是第一名，那我何必要努力呢？那可是这个游戏式学习可能就会让他们有一点点的盼望，然后有点希望，那如果我会玩游戏，那我也许可以赢了某某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都是这些整体上不管是digital game, serious game, 或 game-based learning, 或 gamification 的一些优势，它可以让学生会有一些动机想要继续学，想要一关一关的去破，那想要去竞争，想要有一种学得好那赢过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盼望。
1: 所以其实我们回到游戏本身，游戏本身本来就是我们从小最喜欢的，你都不用教，大家都自己想办法玩在一起，但自己玩又很孤单，所以希望跟别人一起玩，只是那个玩的那种渴望，我今天能够比你好，像以前老师我们玩那种跳高用橡皮筋的，或者是要跳远，自己一个人真的是很无趣，但当大家一起玩了，甚至以前小时候听众朋友想想看，射橡皮筋我们都要好好争个输赢，哇好开心哦，然后我看到别人成功了之后呢，我就希望我能够变得更好，所以在玩的本身呢，我们自己会自己想办法想玩，因为玩是个天性，而且玩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增进难免，但是我的能力可能会越来越好。那现在只是冠名播出来出现了一个，当把数位游戏，数位时代嘛，数位又把游戏式或游戏化，把它开始整骨整完了以后呢，回到我们教育层面，把一些重要的元素放进来之后呢，所以我刚刚在边听幼儿老师，我就边想，是诶，你看游戏是个天性，然后随着数位科技转变之后，把这个天性重新厘清一下整理，我们既然这么爱玩，你看你还记得刚刚几个特征，就跟我一样拿着笔好好做笔记，你看笔记做出来我就可以回应了，我们在游戏当中一定是很快乐的，因为我就爱做这件事嘛。既然在爱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快乐的玩乐，玩着玩着玩着玩着，不知不觉学到东西了。为什么学到东西呢？是因为已经有设计在其间。
2: 对对
1: 对。
2: 对，
1: 所以这个设计东西是非常巧妙的。然后因为互动性很强，我在其间有 teamwork 的部分以外呢，我可以得到一个老师刚刚讲的那种立即的回馈。立即回馈是因为回馈之后呢，诶，我知道我什么会了什么不会了，原来这样是做对的，如果又有一个增进的一个可能性的时候，而且这是良性竞争，老师刚刚讲了一个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游戏式学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功课很好，但是他脑子不一定有隔壁的灵活，那些人呢他很会玩，所以学习里面如果找到了自信，而且又很有方法去带他之后，自然而然的哇，他的能力就一直往上提升了，所以老师本身在很多的研究里面确实看到这个部分，
2: 对，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他去吸引这些人他去玩，然后他去让这些人在这个玩的过程里面去学习到一些内容，然后他就会有这个动机去学习，他本身他可能对这个学科并没有兴趣，但是他是为了玩有动机去学习这个内容，所以其实他可以去帮助这个学习者 有开始去学习的这个动机，但是动机里面又有两个动机，叫做外在动机跟内在动机。因为动机一方面它是外在动机，是指的说它是因为奖励，有这譬如说我要得到金牌，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去学，那他就所以说这种奖励就包括了分数啊、徽章啊和排行榜这样子的的东西，他是为了这个游戏里面的奖励去学这样子。那当他就为了奖励去学的时候，他就会破关斩将这样子，结果他拿到金牌，那在这个金牌的过程里面他可能就有学到一点点东西，然后他所以他就会有这个动机继续往下去学。然后这个就牵扯到第二个层面，叫做内在动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的本身让我破关斩将，我拿到金牌，那我有这个成就感，所以我愿意继续学下去这样子，所以我愿意持续下去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他就想要继续学，他是因为先有从这个外在动机转换成内在动机，然后他觉得他愿意继续学。那我个人会觉得从这个外在动机转换成这个内在动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该是他最后还是要因为这个学习的本身，学习的内容里面他有兴趣，所以他才愿意去学，而不是一直是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好玩，因为那好玩是一个开头，最后还是要对学习的内容有兴趣。我有一个学生，那个他什么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哦，这样子的情况。那他刚开始说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兴趣有好玩，可是当我们在一些学习的内容当他变得比较进阶的时候，里面他的趣味性就会变得比较少一点点，那个时候他就会不做任何事，他觉得很无聊，他就哦，他就没有兴趣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刚开始你做得很好，那你现在为什么不继续念继续做，他说他觉得没有趣了，他觉得这个趣味性很低了。但就是说，但是学习的本身你不可能，尤其到了一个比较进阶的地方就你不可能就是一直都很有趣味这样子。所以我会提出来一个交叉的概念，交互使用的概念，就是也许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让学生有这个动机去学，然后所以我们会可以让他用游戏式学习或者游戏化元素或严肃游戏来引起他的外在动机，然后让他越去学，然后他获得了一点成就感。但是最后我们可能就要回到这个传统式的学习里面，因为在传统式学习里面让他是因为这个学习的内容他有兴趣，然后可以去学习，然后让他产生的是内在动机，这个内在动机里面是为了这个学习内容而不是为了游戏。那当然在这个传统式教学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无聊，可能会有一些沉闷，可能他也会去觉得说有些挫折，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可以训练学生去忍受无聊，忍受挫折，然后增强他的一些挫折容忍度，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会对学生比较好，而不是让他一直都是在那个很有趣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真实的学习环境不可能一直都有趣，所以我会比较担心，假设一直都是游戏，一直都是游戏的时候，那最后当那个学习不再有趣的时候，就像我那个学生他就不想学了，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这样就会有点点比较可惜。所以我觉得是说整个的游戏式学习或者严肃游戏或游戏化或等等都是可以用来去引起他们去学习，有这个外在动机，但是你加入了一些传统式教学，然后让他们能够忍受沉默、沉闷、忍受无聊、忍受挫折。我想在这样子的以后里面，这个游戏式学习的那个影响才会比较深远。
1: 是老师，我们有时候在现场会听到一些老师们，他们会有一些回应哈。那他们回应其实私底下聊的都挺真实的，因为他们自己不是不想用数位游戏式学习能够在他的课堂上面经营，但他们会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孩子你只要用了游戏式学习，他们一定爱，一定喜欢。当然在喜欢的过程当中，就很好玩。可是当很好玩的时候，他们在想一个部分，就是有些孩子甚至出现个状况，就是在课程里面如果游戏式学进来以后，他们就知道这一堂要玩这个了，所以那个高度的动机就出现了。但是当后面几堂如果比较少的时候呢，他们的兴趣掉下来。那有些老师呢，为了增进兴趣，所以其实他在课堂里面一直不断的用这个模式，一直不断用这个模式。哎，学生们确实你可以看见他那方面的表现是不错的，就各种投入度啊。但是老师们观察出现一个状况，就孩子们想要比照办理，他觉得每一堂课都应该要这么好玩。如果别的课没有这么好玩的时候呢，他们的学习动机就掉下去了。我觉得东西是整体在看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事情。如果孩子都觉得这一堂课好玩，他就会比照下一堂课，为什么这个好玩这个不好玩。所以他的重点是老师你刚刚讲的好玩，还是说在好玩过程当中他会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可是对一个比较小的孩子的时候，他可能未必知道我学些什么。这个时候还是回到整个课程经营、班级经营，老师们怎么来琢磨这件事。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语，回头来在下一段我要来请教一下佑华老师，他们自己在研究过程当中，还有也会他的学生也会进到班级去做一些相关的实验等等的部分。不论如何，我们从游戏是这么有趣的一个教学形式，对现场老师我们会有一些该有的一些提醒，该留意的部分。待会回来。

0: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是有关数位游戏式学习有一些基本的观念。我想今天佑华老师跟我们聊了，在他自己这些多年来研究所看见的哈，要把我们对于数位游戏式学习有一个基本的基本概念告诉我们，然后也在期间在上一段告诉了我们，他有不同的优势啊，如何掌握不同的优势哈。然后同样它会引起一个动机，这个学习动机进来之后呢，当然是外部动机。我想老师外部动机是我们在做很多游戏里面最容易做的，怎么让你可以，而且它后面有很大的商业机制在期间了，就是你要一直买金币买宝物买什么买什么，然后就哇好想投入，所以好开心好开心，可是开心到最后要你开始学习啊，老师上一段讲的好无聊好无趣哦。来，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下佑华老师后来跟我们再聊一聊。老师，你对于现场的老师，如果遇到类似这样设计的时候，不管是他刚开始准备尝试把他的课程有这样的设计，或者在设计过程当中，他应该留意的一些事情。
2: 好，第一个，你就要先去定定学生的学习目标是什么，他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你才来决定说，那你要用什么游戏这样子。千万不能是反过来的，就是你要先决定学生学习目标是什么，学习内容是什么，那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那你再决定是你要用什么游戏来，甚至可能 你不一定要用游戏啊，你就是加入了一些游戏化元素，那就可以很好玩了这样子。所以要记得游戏是手段不是目的，你不能千万不能为了游戏而游戏，你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而加入游戏，这个是这是一个先要建立的一个价值观。
1: 老师你这样提，我就发现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些老师他确实会有这种挣扎，就如何让孩子在课堂当中不会觉得无聊，所以就一直的琢磨于好玩好玩好玩，所以有的时候像是变成失了那个前后的顺序。
2: 对，所以其实是先决定学习内容，先决定你要培养学生的能力，然后你再去决定你要用什么游戏，所以游戏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1: 是
2: 这样子的。好，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游戏的行为跟你的学习的内容，你要是能够相呼应的这样子。你玩游戏玩得很厉害，不一点于说你学得很好这样子。所以教师必须要让你的在学习者在游戏里做的事跟在学习里所要学的东西是一致的。那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就是我们曾经有发现一个实验这样子，就是数学我们都知道说数学需要大量的练习嘛，你才会熟悉。那好，那我们就把游戏可是大量练习会让人家觉得很无聊很沉闷，就把游戏加进去，那所以就让学生有很多很多的关卡这样子的可是这不见得哦，这样子就是你破了十关的人和只破两关的人不一定，破了十关的人的数学的学习成效就比两关的人好，因为他只是在 大量练习他的那个用去闯关，他对那个数学的这个本身里面他并没有去理解。 OK， 他把那个游戏变成是一种操作，是一种机械性的操作，他并没有去理解那个内容，那他的数学还是不会好。
1: 他只是想要过关而已，
2: 对，他只是想要过关而已。这样子的时候你虽然你用了游戏使得大量练习不会无聊，但是他并没有从中去学到那个基本概念，这样子所以那个数学还是不会好。所以你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游戏行为跟你的学习内容一定是要一致的，这样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平衡好玩跟学习，就是你很好玩但你没有学到任何内容，或者你很重视学习但是一点都不好玩，那都不是很好，因为那学生还是会觉得很无聊。所以就是你要平衡好玩跟学习，才会 让这个游戏式学习真正的发挥它的 作用、嗯、所以应该讲一讲整个的理想上的游戏式学习应该是要有趣 OK 要有足够的挑战，然后但是也要有很好的有架构式的学习内容，能够帮助学生学到东西。最后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加入思考的时间，让学习者知道就是他在学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拼命的去尝试，就是他所给的答案、就是他知道为什么去给这个答案。那在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在测验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三层式测验。所谓的三层式测验就是说它第一层当然就是一般的考题，就是去测验一般的考题，这样子比如说是选择题一般的考题。 第二层它是测验原因，这样子就是说譬如说你选 A，你要告诉我说你为什么选 A， 为什么 A 是正确的答案，这样子。那这是第二层。那第三层呢又可以留两条路，一条路是复习题，一条路是进阶题。那复习题是 指的是说做错的人那他可以走到复习题去矫正他的概念。那进阶题是做对的人，然后他已经这个概念已经知道了，那我可以给他一个比较灵活的题目，比较进阶的题目，让他去加深这个概念，能够活用这个知识概念。那这是一般现在测验里面有提到的一个三层式测验。那我在我的研究里面也发现这个三层式测验能够对 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能够加深他的深层理解。那可是这个三层式测验的里面它是一个测验，当然遇到测验学生还是会焦虑，会有情绪，会有一些负面的观感。那如果他能够把这个三层式测验跟数位游戏整合在一起，就所谓的数位三层式游戏这样子的情况，那在这个整个游戏里面也是有这个一般的考试题目，那原因，那第三层是复习题或进阶题。那这个时候里面这样子学生所学到的这个东西里面会比较扎实，而这个在这个扎实的过程里面他也有这个愉悦的情绪。
1: 所以老师你在刚刚讲到不管是尤其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是除了有趣以外当然前面特别提到了跟那些目标扣在一起，不要只是好玩而已，也不是只单纯有趣而已，当然要具备有趣的元素，但重点是到后面要去加入让孩子可以思考的时间。
2: 对，
1: 那思考时间如果把一些简单的评量测验放进来的话，刚讲到三层式，所以老师你们自己在做研究或带着学生的时候，他们在现场做这些操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跟我分享，比如说是在测验英文的部分？
2: 对，
1: 或者
2: 我那时候我们就是用三用测验英文，就是测验英文文法，然后这样子。那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句子里面一个题目里面有四个句子，然后让他去选择出一个正确的句子，没有文法错误的句子。然后那这是第一层，那他就选出没有文法错误 的句子这样子。然后那他譬如说他选出出来了 A， 然后这个没有文法错误，那换句话说 BCD 是错的。然后最后在第二层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去判断 BCD 为什么是错的，那这就是原因，这就是第二层的原因题，要 BCD 为什么是错的，那也是让他去选择 BCD 的错误那 是在哪里，那他就要去判断这样子。那第三层的时候就是那我们就看他第一层的时候他是答对还是答错，他如果是答对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第一层的这个原始题目变得比较活一点点，会有比较多的陷阱这样子，然后就让他有一些比较多的进阶的概念 去学习到，那我们就是进阶题。然后如果他第一层的原始题是答错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 它的原始题去改成一个类似的复习题的复习的题目，然后去，因为它被纠正了嘛，然后就会让他去晓得说，那纠正的这个概念里面，让他强化，让他能够记住在他的脑袋里，然后这样子就是有这三层，然后第三层的时候是有分为进阶题跟这个复习题。那我们确实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发现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对学生的学习里面，它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对第一先辈知识者的帮助是很大的，因为他不是只是学了，然后一些东西，他会加深在他的印象里面，然后当他再遇到相似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有点矫正的意味，因为他的复习题这样子的，所以他那时候对第一先辈者的那个知识的进步的程度，其实比高先辈知识者大很多。
1: 所以老师刚刚特别提到，等于说对这方面的能力比较稍微有点不足的人来讲的话，运用了数位游戏式学习的时候，三层式的一种评量的方式，或者是给他测验的方法，提升能力的方法，对于很多知识上来讲质量比较不够的一些学生哈，孩子来说的话，用这种方式他的提升度是比较高的。一个是他有了学习的动机，再就是在这个有趣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在练习，而且很精准的找到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2: 对，
1: 所以换言之，老师你刚刚讲到的是对于不同人其实有不同的考量点。
2: 对
1: 老师，那你
2: 这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学习。
1: 是、老师这边可以再跟我们聊一下，是因为你看一个老师他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们扣除掉他今天带的是自由班或带的是一些什么，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这种融入比例是高的孩子们在这个课堂里面还不像以前了、啊、我们以前一般大概五六十个小孩，现在大概就是二十个附近，对，二十个附近上上下下，如果有一些特殊的孩子在期间的时候，那人数会再少一些些。但老师你会建议我们自己老师在确定我们在带这个班级的时候呢，我们也考量到会有一些孩子有不同的能力在期间，
2: 对，
1: 那我们如果把数位游戏式学习放进来的时候，应该要特别先留一些什么部分吗？
2: 好，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所谓的个别差异性、那在这个个别差异性里面，其实有三个东西是非常需要考虑的，一个就是先辈知识，就我刚刚讲的高先辈知识和低先辈知识。那如果对低先辈知识的时候，那你需要给他比较有架构的性的东西，要给他比较有清楚 的引导这样子，因为他们比较没办法去整合零碎的概念。然后第二个要考虑的个别差异性就是性别差异。那我们真的确实发现男生跟女生是比较不同的，男生会比较直接，男生比较会重视那个结果，我拿到几分 OK， 那女生会希望这个的过程跟我的学习的这个情境，我内心里期待的这个学习的情境是一样的。所以你譬如说我们曾经就发现，就是一个数位游戏里面有美丽的图像的东西是很吸引女生的，但是对男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他只要过关就好。
2: 对对对，然后譬如说我曾经有个数位游戏里面有一些美丽的花，然后但我发现就是有一道题目就是他们对这样子的这个美丽的花的从作为背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观感，然后后来发现有非常多正面观感的人，所有人都是女生对，就女生会对这样子的东西会比较关注一点这样子。那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认知风格 OK， 那认知风格里面就是说就是每一个人学习的东西是方式，他组织处理资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基本来看就是有一种人他是由上而下，有一种人是由下而上。譬如说有一个东西你要学，是他有 A， 然后是 A.1 A.2， 然后可是有一个人，有一种人就 A， 然后 A.1 A.2， 然后才是A.1.1 A.1.2 然后 A.2 A.2.1 A.2.2 是这样子下来。那另外一种人叫做就不是，他是一个比较线性的方式 A.1 A.1.1 A.1.1.1 这样子，就是说有些人是先求一个整体的概念，由上而下，有些人他会比较着重在枝微末节的地方，
1: 是
2: 就是细部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时候老师就可能就需要去观察一下，就是说我的学生是什么样子的情况，那给他一些适合他的这个引导方式。在我是从博士开始就做个别差异性，在我研究个别差异性应该有将近30年的里面，那我觉得这个30年里面，我真的觉得不管是哪一种数位学习的方式，行动学习、合作学习、游戏式学习或等等，真的个别差异性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
1: 是，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真的是受教了，尤其是对于优华老师他长期一直关注从个别式学习到现在随着环境的转变嘛，工具性越来越复杂了，那老师们也是非常的辛苦，在现场要找到一个适合工具，我要看到我现在的小孩我如果去做很多的研习学了一些很高深的，可是我回头看到了小孩就不一样，班上还是不同，所以个别性的差异是大的哦。老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谈到了有关数位游戏式学习，有老师不断强调一个重要的概念，任何老师要进到班级之后，我要很清楚的确定我到底要在这一堂课或者是在这一门课里面学期短期什么时候我要定出来的目标是什么，我确定了我的目标内容，然后把所学的东西能够变得有趣，我想是吸引的动机，但不能停留，因为老师强调游戏只是个手段，如果把它当作目的那就麻烦了，可是重点我们是教学，当然寓教于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期待达到的，可是很辛苦，再怎么辛苦，可是当我们有一条路是确定好，当我们找到适合的工具能够增进学习本身，帮助我们眼前的孩子让他有更好的能力，绝对是我们觉得付上再多代价都值得了。老师非常开心这个礼拜跟你聊了这个议题，下礼拜还要请老师再来谈一个议题，就也是面对数位游戏式学习，但有更多实作的观念，包含什么呢，我会请教一下老师在面对有关课程设计当中特别着重的评量该有的切入点，而且当我们把游戏化学习放进来之后呢，可能会有更多的迷思，到底哪些迷思呢，优华老师会从不同的角度跟我们来思考一下，老师非常谢谢你，我们要下礼拜继续邀请老师咯。 OK， 听众朋友，
2: 谢谢，
1: 下礼拜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从小到大，我爸都不太喜欢说话，但是有一句话他却常常挂在嘴边。
3: 我没事，事情多，下班就晚了点。哎呦，你们赶快上床睡觉，睡得晚啊，明天没精神哦。我没事，这个一点小感冒而已啊，你看我精神好得很呢。乖女儿，想去外国读书就去吧，我没事，没你叽叽喳喳，我一个人呢、可乐得安静呢。放心，我没事儿。哎呀，好了好了，我没事，我没事儿。
2: 爸，谢谢你的勇敢，谢谢你的付出，谢谢你爱我。现在我长大了，换我对你说，没事，让我来照顾你吧。
4: 因为这颗爱儿女的心，让爸爸永远笑着说没事儿。爸爸的爱像一座沉默的山，爱的深却不善表达。在父亲节前夕，记得向最爱我们的爸爸说一句父亲节快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6: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8: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9: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各地维持夏季型天气，大多为多云到晴。周二到周四，环境将逐渐转为偏北风，水气增加。周二，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花东及中部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周三、周四，北部降雨略为增加，各地午后仍会有局部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到周四清晨上午，中南部也会有零星降雨。此外，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已减弱为中度台风，但环流依旧广阔，预估在本周末最接近台湾，不过后续路径及影响程度还有待观察。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2026台北羽球公开赛圆满落幕，世界羽联最新世界排名也随之大洗牌。台湾左手重炮林俊毅凭借在台北赛闯进四强的强势表现，世界排名一举从第12名跃升到生涯新高的第8名。台湾一哥周天成在台北赛也打到四强，世界排名维持第6，在年终赛积分榜上更以67710分稳居首位。女单方面，邱品倩台北赛止步八强，世界排名维持在第17，保住台湾一姐头衔。林湘堤则是排名第18，紧追其后。中华民国棒球协会昨天完成第14届理事长改选，由中信娱乐副总经理周林文击败富邦悍将领队林华伟，前经济部长郭智辉当选新任理事长，成为棒协史上首位女性掌舵者。周林文表示，我在中信娱乐将近四年期间参与了国内所有重要棒球事务与赛事运作，有信心可以扮演好棒协与中职以及各级政府单位沟通的桥梁，并向即将卸任的辜仲亮理事长致意。第10届桃园杯全国3-3篮球赛号称吸引超过2000队，却爆出 AI 幽灵球队争议，有多名参赛队伍质疑现场有大量队伍未报到，导致不少人苦等数小时没法比赛，之后因为对手弃权直接晋级。对此，厂商稍早坦承确实有报名灌水的造假行为，桃园市政府回应将移送法办球场并提报不良厂商，体育局也深感歉意，未来将严格督导承办单位。巴黎左岸公园婚纱广场极度船头打造期间限定的光雕艺术展演，以海岸、星光、浪花为主轴，结合滨海景观特色与浪漫花影设计，打造七大光雕主题展区，自8月1号起到9月28号，展出59天，串联巴黎的滨海、协力车等在地特色，营造兼具艺术美感、互动体验与拍照打卡魅力的夏夜光环境，可以一起漫步感受巴黎专属的浪漫夏夜风情。台北市一间今年1月才开业的宝可梦卡牌店小羊卡牌社，今天早上突然传出负责人吴玉锦卷款失联，官方社群也被解散删除，导致众多消费者面临交货无门的困境，多达9000多笔待交付的鉴定卡与预购商品瞬间蒸发，估计民众财损金额高达数亿元。网络社群更流传出负责人疑似拉着行李箱现身机场的离境画面，质疑业者早已预谋避债跑路。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的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现在是放暑假，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有一种非常热闹的亲子互动的情况。这时候呢，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的人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别人那么多朋友啦，然后家人环绕啊，但事实上孤独这件事情好像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来讲是发展出很多特殊的产业，比方说艺人经济哦，一个人的 KTV， 一个人的烤肉，
2: 一个人去吃烤肉，对对对、嗯、
0: 然后我们就先从数据来看哦，台湾独居的现象也是快速升温，一人宅也就是这个房子只有住一个人的情况呢，已经突破260万户，代表在全台湾每三户就有一户是属于单人居住。而全台湾65岁以上的独居长者的人数呢，估算已经超过70万了。所以以前呢，我们对于一个人孤单生活觉得是一种无依无靠的情况，但现在好像变成一个算是很普遍，而且也许是很多人个人的一种生活选择的情形哦。所以独居啊，或者是独居老人的话题在近几年来是相当的丰富。但是自己一个人住一定会孤单吗？而孤单那种情境会对身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不知道家事的蔡家芬医师是什么感觉？
2: 我们是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观念啊，就是说物理上的一个人跟心理上的所谓的孤独感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所以孤独感是一个蛮主观的一种感受，有些时候我们旁边虽然坐了很多人很热闹啊，你还是觉得心中有点孤单，因为可能这些人跟你并没有情感上那个交流，甚至你觉得你不被理解，所以就算旁边一大堆人你也会觉得孤独。可是我们也有很多好朋友，你问他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会不会很无聊，他说不会啊，蛮好的、哦、蛮充实的。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虽然自己是一个人，却没有这个孤独感。
0: 就像看文学里面，其实你会觉得孤独感是一个文学创作的沃土啊，因为如果家里面一天到晚旁边有人跑来跑去，其实不太容易创作的情况。或者像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怎么办，我好怕跟自己相处。但也有人其实像我自己蛮喜欢享受那种孤单的感觉，其实这样的孤独感也许不一定会造成痛苦，但它的确会影响到一些身心的部分。可能会有哪一些的影响？
2: 因为如果是比较负向的孤独感，听起来有点这个跟情绪低落有时候会有点连结。那这种孤独感呢、啊，在过去已经成为医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那孤独感呢，对身体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啊，非常深远哦。我们讲一个比较容易记忆的点哈、哦，过去有一个研究发现，孤独感对生理健康的坏处哦，相当于每天吸15支烟。
0: 觉得好衰哦，我已经孤单已经够烦了，居然生理上还跟抽了半包烟的这种，这个不止半包，
2: 这可能不止半包、哦，
0: 一包是20支嘛？
2: 哇哇，已经
0: 快一包烟。
2: 对对对，那以身体健康来说的话呢，有可能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慢性发炎跟免疫力下降。所以也有一个研究说，如果你常有这种孤独感的话，你还比较容易得感冒，就是得到那些比较算是感染性的疾病，因为就是影响到了一个免疫力。那如果是这个心脏科的研究，他就发现说长期孤独感很高的人，高血压风险显著上升，那这种心脏病跟中风发作的比率也是比一般人高了大概有30%左右。那不只是孤独感这样子而已，是长期慢性，就是说处于这种状态很久的话，就真的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那更不要说有的人哦，如果旁边没有人，自己是睡不着的，会有种害怕的感觉，所以有可能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像我的领域哈，我最常讨论到的就是这个失智症。那因为这个我们人如果没有跟别人常有互动的话，连这个大脑都会退化。所以孤独这件事跟这个失智风险增加有一段时间也是一个热门的研究主题，甚至呢被认为说我们如果能够破除这种所谓的社交孤立，是有助于预防失智的，这甚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每一年宣导的一个重点。
0: 虽然我可以享受孤独，但不表示我可以百分之百跟这个世

0: 世界切断连结而可以自处。
1: 因为这个孤独有时候会改变我们看待自己跟看待世界的一个方式。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如果社交退缩久了，容易出现这个忧郁的情绪，而且如果我们那个没有跟这世界有很好的一个互动的话，久了你会对外界有种不安，然后常常有点过度敏感。你想想看，如果你有很多年都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活人，然后突然看到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怪怪的。好，不要说很久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几年前这个 COVID 流行的时候，大家几乎切断了一般性的个社交互动。那个时候如果到街上去，因为 都没有人，大家都关在家里，突然有一个人走过去，你也会觉得我可以跟这个人讲话吗？他为什么现在不在外面跑来跑去？有时候我们会对别人的一个无心的一句话，甚至只是他的一个表情，甚至他穿的衣服，你都会有奇奇怪怪的解读。事实上就是我们跟别人的这个敌意啊会升高，然后那种敏感的状态会升高，这些都是比较不 OK 的。孤独会改变我们那走向一个比较不安稳，不是那么平静的一个状态。
0: 我自己的确就类似这种状况，因为我现在很大时间是在家里面工作嘛，然后在家里面我常常会觉得说我这礼拜好像多半讲的就是跟那个饮料店说，老板那个红茶去冰卤肉饭那个不要放肥肉这样子，大概就是我一整天最多的对话，就会越来越觉得说在我自己那个环境里面过一天就好。可是这的确会觉得说好像这方面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如果会担心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就是要走出去。但走出去呢也有一些方法跟步骤的，那蔡医师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想啊，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范围扩大就是说我们要改变孤独感，甚至这种孤独的生活那当然要去跟外界接触嘛。这个外界不一定只限于人因为有些朋友啊可能天生就比较内向，或者是说不是那么擅长认识一个新的人，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其他的生物都纳入我们减轻孤独感的一个范围所以例如说有些人会去这个饲养这个猫啊狗啊，甚至只是去养一个盆栽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照顾自己的一个方法。因为有时候你看着另外一个生命，你每天都有去跟植物讲话互动，你每天都有跟这个宠物啊猫啊甚至是路边的做一个互动的话你也会减少你的这种孤独的感觉。那慢慢我们才进展到说好吧，那我们现在要想办法破除这个孤独的状态，那不要一下子就洪水法一下子好我要破除我的孤独，所以我现在去那个什么
0: 疯狂交友
1: 对对对，或者说演唱会好了一下子有10000人，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其实那些人他也跟你不认识。好，我们可以一阶一阶的来，我们叫阶梯式的一个社交。我最喜欢这个第一阶，就是运用这个我们之前某一集节目也讲过这种微连结，就存在感就先让自己习惯有这个人的一个存在。例如说你可以去图书馆，去咖啡厅去这个书店为什么选这几个地方？它就是有点声音，可是又不会太吵。那有些人不一定会跟很多人说话，但他们可能会说一点点话，所以你坐在那里吸收这个人气，坐在那里感受另外有很多人的这种存在，这个就可以让大脑立刻减轻一点这种孤独的感觉，
0: 因为你也是其中一部分
1: 对对对，你也是背景的一部分那第二阶呢，去这个例如说便利商店这个超级市场，因为你有一个最低负担的日常互动，人家如果帮你做了一些服务，那你就简单说谢谢或者是你只是跟那个店员甚至只是附近的路上走过去的可能里长或谁点头打个招呼，甚至是虚拟的你可以去看一些你有兴趣的一些热门的社团留个言嘛，
0: 网络上其实也算是
1: 就是先从这种低负担的一个互动。那第三阶进展到说找一个有兴趣的连结可能是运动，最近各种慢跑，除了在家里超慢跑，在这个公园我看到有这些人应该是互不认识，可是他们来干嘛？遛狗。那你遛你的，我遛我的，最后就变成大家都会在大概相同的时间出现在这个公园。
0: 突然联想到以前我住板桥那附近，那遛长辈
1: 遛长辈
0: 然后就会看到那个就是看护，他们自己会成为一个社群，然后那些长辈可能原来不认识，但他们后来又开始会聊天。
1: 是是是，那其实这就是一种基于共同兴趣、共同嗜好或共同需求慢慢扩大这个第三阶的连结，最后才有办法进展到一个深度的而且是比较主动的一个联系就是说传简讯或是打电话给一个老朋友啦那你也可以不需要就是假装说你很好，你可以说我最近很无聊都没有什么跟人讲话然后就是所以想到你，所以就是传个讯息问候一下，那这个是比较 进阶的啦，因为一个比较习惯孤独的人最后要进展到主动跟他人联系，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有办法那么容易到达，可是就一阶一阶来，这你只要有一阶你就是有突破，整个孤独感就是会下降，这对你的身心健康都是好的。
0: 嗯，所以这个孤独感对我们的生活呢，有时候会，我觉得能享受的人其实基本上都已经蛮会安排生活，他才能够在那样的时间里面可能去做些什么让自己去好好的享受。但如果孤独感已经充满了让你感到身心很困扰的时候呢，所有方法我觉得就是从第一步先走出去开始，但那第一步其实真的还是蛮重要的、哦、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主题哦。待会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以前叫做 Go Go MMA 后来改名叫JS 的兄妹团体，他们的出道作品 Save Forever， 歌词开头就说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那我们在本周呢也因为那个要迎接爸爸节了，所以在待会的深度加分题，今天呢主题就要来介绍父亲如何影响孩子一生这样的主题，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2: 我

0: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周六就是父亲节，八八节，但好像国外的父亲节是六月多有一个父亲节，
1: 对，
0: 所以在台湾是比较特殊的，
1: 是
0: 也是谐音梗。
1: 对啊，我们就是谐音梗的王国
0: 最早年就有这样的谐音梗开始哦。但父亲在我们生命当中跟母亲因为天生的特性，我觉得会扮演不太一样的角色跟影响。国外好像也会讲那个 father figure， 就是父亲典型的形象，可能甚至对我们的一生也会造成蛮大的影响哦。但父亲本身呢，对于这个角色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儿福联盟在去年的父亲节前夕就有发表一个调查，发现现代的爸爸越来越愿意参与育儿，但是将近有43%是有中度以上的忧郁倾向。压力主要来源是经济负担、工作跟家庭失衡，以及缺乏求助的管道。所以父亲本身作为这个角色，他有什么样心理需求，以及跟孩子们的互动呢，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到蔡医师您老公这一代，然后到你的爸爸，然后再往下看现在新的爸爸，其实他们都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时代跟对于父亲的形象定义。
1: 是因为我是算 X 世代啦，小小透露一下哈。那我觉得就是跟上个世代父亲的一个角色就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至少在我们台湾社会整个改变了。那现在几乎都是双薪家庭嘛，还有就是对于陪伴啊、教养啊，甚至情感交流，也就是对父亲角色的期待也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0: 光是从课本跟广告的词越来越难写就是这样，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
1: 为什么还不回家，
0: 现在可能就会政治不正确、什么爸爸看报纸妈妈勤打扫，这个现在课文也不会出来，这说也是一个性别角色转变。
1: 对啊，所以说新生代的一个父亲这个挑战并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来越高。因为现在的社会里面对爸爸的一个角色，他被期待这个什么猪队友啊、神队友啊，那不管是什么队友，被期待成为全能型的一个队友，又希望你工作赚钱养家，回去还要分担家务，还要对下一代有这个情感上面的一个陪伴，然后对于一个价值观又要有这个养育的一个责任，全能型的一个期待。
0: 所以在当中当然母亲跟父亲的角色都有这样子互相抓交替的概念吗？以女生来讲，可能以前就是把家里顾好就是一个好母亲，但现在可能你也要兼顾自己的成长，你可能也要在外面工作。父亲相对来说，以前只要你可以经济状况顾好的话，家里面的事情都不管，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人指责，但现在其实不太是这个情况。互相承接了对方的部分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产生的那个落差感或者是挫折感会不太一样。
1: 那尤其是我们不见得在更小的时候有被训练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或自己的认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刚刚有听到这个儿福联盟他的调查，居然有43%现代爸爸有忧郁的倾向，妈妈产后忧郁，我想大家都有听到这样的宣导。但是我们来看看爸爸的部分，过去这个身心科的研究就发现说，有一成就10% 的亲手爸爸其实他们也会经历男性的产后忧郁哦。可是这个研究有去研究伴侣他在怀孕生产，爸爸体内的荷尔蒙也会跟着有一个波动，这样的波动呢，其实本来是要跟这个孩子啊伴侣有一个比较好的情感性的连结，但是同时也会增加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个忧郁跟焦虑的一个风险。那在这边特别要提醒的是这个我们男生跟女生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比较刻板性别的一个印象啦，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可是多数的时候男性尤其在我们亚洲社会被教育成必须要坚强，不能轻易显露自己的情绪，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些新手爸爸有压力情绪比较差的时候，不见得会哭，不见得会用那种悲伤来表现，他们常常会转化成很容易生气，这个人很暴躁。比较麻烦就是有可能他们因为这样子就例如说他本来就是一个瘾君子，所以他可能抽烟就会抽的比较过量，喝酒浇愁，甚至会有的人现在不喝酒不抽烟这个好事，可是他们可能会转变成过度沉迷于工作，回来就是说他很累这个公司工作很多就一直好像过度的工作，甚至一下班回来就打这个手游打电玩，用这种方式其实是一种压力的展现，其实是可能内在已经有忧郁的一个发生，但是用一个不是那么的主动显露情绪的方式呈现他的症状。那新世代的父亲又有一个小小的困扰点，就是说传统那一套已经被否定了， 可是我们可能是那样子的父亲养大的，结果我们长大自己成为父亲以后，这社会就告诉我们说这套不行哦，现代不能这样哦，你不能都是只有赚钱哦，不跟孩子讲那个内心话，这个都不行。这种传统的观念被否定，结果新一代所谓的榜样啊或典范在哪里寻找不到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认同混乱，糟糕，我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线临床看到新世代的父母，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有好大的焦虑哦，常常就是会怀疑自己到底做的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是不对的，会一直不停的想去寻找方法哦，看很多书，上很多课，好，然后一直去听别人的一个意见，因为他们也很想要成为一个好的父亲，那反而产生了很强大的所谓的认同的焦虑，或者是说我们教养孩子的一个焦虑，所以变得爸爸妈妈都好焦虑哦。
0: 真的是不容易，如果到上一代所谓的一些正确的方式做到现在，反而可能是被指责的情况，像我们那一代的父亲可能有很多都还是打小孩打得很惨的这种情况，现在可能小孩因为小学就会教嘛，那个家暴专线我相信其实生命的降临对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冲击哦。就是我当然会喜欢爱我的小孩，但那个心理冲击本身是很强烈的，但跟妈妈很不一样，因为妈妈是有10个月的孕期来慢慢做一个心理调整，可是父亲如何去对于父职这个角色开始有认同，大概会经过哪些历程？
1: 这个我们成为一个父亲或母亲啊，是有一个心理过程，爸爸当然一个是稍微跟母亲有点不同，我们把它分成几个时期来讲，首先就是另外一半他怀孕了，这个爸爸没有自己怀孕，所以他们有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直接感受，多数的一个父亲呢处于一种很抽象的状态啊，那个时候能够具体化的就是说他要买什么，聚焦在一个物质上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在心里他们会觉得有点不真实啊。有很少数很少数的爸爸很好玩，在妈妈怀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个类似孕吐的现象，这个是有一些人他有一个强烈的过度的同理心，他居然可以看别人就有这样的反应，这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生理现象。
0: 这种现象我曾经听过，好像听说特别感情好的夫妻蛮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就因为他很强烈的想象进入的那个角色，这是一种强烈同理心的一个展现啊。那第二个时期就是真的这个小孩生出来，那对很多男性来说，他这种认同的建立需要一个强烈感官的一个开启，这几年不是蛮多这个新手爸爸会进产房看那个生产的过程，甚至亲手剪这个脐带，然后呢有一些医疗院所会让那个爸爸当下抱一下，这个强烈的感官的开启也是一种认同的一个建立哦。看到那小孩生出来的瞬间，他体内的那些催产素啊什么就瞬间暴增，让这个爸爸产生说这是我的孩子，我要保护他，这种本能的保护，听说也是有昏倒的啦，可是参与这个生产的过程呢，确实有助于这个父亲的认同比较快速的进入下一个阶段。再来就第三个时期，就是小孩真的生出来了，到小孩6个月就是半岁之前，这个时候他心理挑战最大，为什么呢？这个叫做理想与现实开始出现冲撞，因为我们是用想象的啊，我有一个好可爱的小孩，一切都很温馨，结果小孩生出来他又开始呱呱叫哭啊，而且小孩子其实是要一直吃睡吃睡，所以呢新生儿生出来之后，事实上每个人都会睡不饱，你会睡眠剥夺，可能还要上班，你没有休产假嘛，虽然说我们现在政府有提出哦，就是说爸爸也可以请育婴假，但是如果你没有休这个假的话，你是一边工作一边经历这个甜蜜的理想跟真正现实的一个碰撞，所以在这个时期很多父亲他会有一个心理上耗竭掉，这个时候需要承认自己的一个能力啦，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我如何成为那个神队友，这个时候他在摸索，最后才会进入一个真正的认同确定了，这个时候已经6个月以上，所以各位，原来爸爸要确定他的认同，至少小孩都已经生了半年，因为最后这个认同来自于他跟孩子实体的互动，就是这个婴儿开始会笑啦，会发出声音啦，那会伸手去摸你啊，会让这个爸爸的脑神经系统快点进入这个真实的这个认同的一个互动，所以还是必须要让孩子跟父亲有比较多的接触，不管他是不是白天要上班，孩子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在保姆家，可是我们还是要去把握珍贵的互动的时光，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跟认同。
0: 所以当然不管父亲母亲都有自己面对的课题，在这边也不是说只有爸爸最累或妈妈最累，而是我们要知道对方不同的课题才有更多体谅的空间哦。 我当然回头来想，我们其实去想想自己的父亲对我们一生当中的影响，跟母亲呢当然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哦、父亲可以做什么跟孩子之间产生互动的影响、哦、我们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Could you build me a daddy？
1: 欢迎再回到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在刚刚呢，这 George Michael 的歌曲就叫 Father Figure， 就是一个父亲的典型形象。所以当然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里有属于爸爸妈妈这样的组成呢，是一般的典型，这也不代表说像是单亲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父亲的缺失就一定会造成什么，但是还是会讨论到我们人格的形塑就需要有不一样的角色带领我们进入到不一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要先讲在前面的部分哦。
2: 是，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的主要是母亲角色或父亲角色，那我们今天是聚焦父亲角色。那么如果说母亲的角色在心理的发展上比较像是一个避风港，那父亲的角色比较像是说，哎，我们鼓励他挑战冒险，然后去向外探索。那刚刚维珍讲到说，那有些人是来自于单亲家庭或甚至他没有父母，让我想到说前一阵子的报道里面有提到一个外国的 YouTuber， 因为过去应该就是有这个没有父亲的生命经验，所以呢他拍一个影片，他没有做什么，他就是每天把概念中应该是一个父亲可以带孩子做的一些事情，他用一个父亲的角色去拍一个影片，然后他欢迎所有就是有需要父亲角色的人来看他的影片。那很多就看他影片成长的人感谢他说，好像就是一个空中的父亲陪伴他们走了一段人生的道路。我那时候看的这个报道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觉得有受到一个启发。所以我们人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人人都需要一个父亲角色，但不是限制说一定要有一个生理上
1: 生理的生父，
2: 对，生理上的一个父亲。那我们回来讲说，哎，那到底这个父亲角色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有什么影响？首先呢，就是这个爸爸的角色，他是透过游戏让孩子来学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例如说他的情绪调节啊。因为我们在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兴奋很冲动，然后有时候会有点危险，然后所以我们要勇于尝试，但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又要能够学会说这个地方要停，然后要控制自己停下来，然后恢复这个冷静。尤其是我们在亚洲文化里面常常都很怕孩子受伤，每次都你不要碰这个。那但是不同的国家的文化，我们去看这个他们的父亲的角色常常都是允许在一个范围里面让孩子去冒险，建立这种挫折抵抗的一个能力。因为你冒险当然有可能会失败，有可能会受伤，而且你去试的时候你会有害怕，在这个过程中一来一往培养出这种容忍挫折的一个韧性，让孩子慢慢长成说，哎，我是可以面对困难的哦。那好像这爸爸不太贴心对不对？可是呢不够贴心的这种父亲角色也是有用的哦。很多研究都发现说，爸爸的陪伴反而会有比较好的社交技巧，比较自信，比较不容易退缩。这种好像看起来比较不贴心的互动，有时候反而能够训练孩子社会化，走向这个外部的世界。
1: 比较多的想法就会觉得说，如果同样一件事情普遍的印象，妈妈就会想办法帮小孩做得很周到，
2: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他讲话他还没讲出来都先，你是不是要吃奶奶，然后爸爸就会说你要干嘛，然后小孩子就会想说我要自己表达我肚子饿这种感觉。
2: 是是是，所以说两边都是有帮助的哦。爸爸的训练就父亲角色的训练是让孩子勇于表达，而且表达不成功爸爸没搞懂再讲，换个方法慢慢你就会这个能力有增加。再来一个就是说，父亲的角色常常会跟孩子就是竞争，就有时候大家也会念那个爸爸说你很幼稚欸，你跟儿子你跟女儿抢这个玩游戏的时候你不会让他吗，你怎么会跟一个小孩子计较输赢。可是这种竞争反而可以训练孩子学会规则，甚至是了解说，这社会可能是要竞争的，而不是所有的事情别人都会无条件让给你，培养出一个比较健康的竞争意识跟一种界限感。所以这个也是在心理的一个成长上还是有必要的。
1: 有时候他也是我们性别当中第一个接触到的异性，不管父亲或母亲对于未来亲密关系上面，不管是父母其实他们也都会作为一个蛮重要的典范或者是角色的一个定型的互动方式。
2: 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点，因为情感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难题， 很多年轻人过不了这个关卡，都是在这个亲密关系上遇到的困境。所以我们来看看，如果今天是父亲的角色，对于异性就是女儿她的影响呢，就像刚维珍讲的，父亲其实是生命中算是第一个深度认识的异性嘛，如果这个性别是刚好是异性的一个性取向的话，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说会深刻的影响他择偶的标准跟自我价值的一个判断。
1: 我可以很粗浅的判断吗？要不然就是想要找父亲那样的典型，要不然就是我绝对不要找我父亲那种典型。
2: 哎，没错，所以我们说这个爸爸常常是择偶原型的一个模板啊。我们身为一个女儿长大以后，常常会无意识的寻找跟他相似或相反的那个样貌。反过来讲，所以如果爸爸是一个很温柔负责任懂得听女儿的话的人的话，这个女儿她找对象的时候，可能在下意识里就认为说有这几个标准是理所当然啊，低标基本的。这个女儿她长大比较不容易被那种可能会控制她可能会虐待她的人吸引。所以有一句这个也是俗话，我们要富养女儿，这个富不是金钱的意思，而是如果我们用爱去养育女儿，那基本的那个爱的标准就蛮高的，还有自我价值感的一个建立。那尤其是在传统的世界，那大家可以想象几十年前女孩子没有被认为这个才能有什么了不起，甚至会被要求不要念大学念什么书，那女子无才便是德。可是如果我们把这样错误的观念给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给女儿的时候，她就会不知道自己的一个价值在哪里。如果你告诉她说你就是要穿得漂漂亮亮，未来有一天她老去，糟糕，她可能觉得自己是不值得的，很自卑的。那有另外一个人在亲密关系给她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她就没有办法抵抗去拒绝。所以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去肯定他的才能，肯定他的性格，肯定他的一切多样一点，这样才不会单压一个点，反而会让这个女儿自信心比较好，以后比较不会受伤害。
1: 有人说过嘛，就看一个女生长大以后会如何，会去看她妈妈，也许看一个男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会什么样子，也要稍微去看一下他爸爸。蔡医师觉得这个是稍微有点根据或可信。
2: 对，我们刚刚只讲了一半哦，就是说爸爸这个角色对于女儿的亲密关系有影响，当然也对儿子有影响啊。因为父亲跟他是同一个生理性别，就是他学习如何做别人伴侣直接的一个观察的对象。他从小这样长大，他会观察爸爸怎么对待他自己的伴侣。所以如果爸爸是愿意做家事的，这儿子长大也会认为说这很正常啊，他就会学习说在他的亲密关系里面可能是要这样子来扮演这个角色。如果每次父母吵架的时候，爸爸都是生气啊暴怒啊，他也可能把这个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说我就是要这样子我才会胜过这个关系。所以常常我们也听到比较让我们难过的话，是说暴力是会遗传的，不是只是生理基因，可是也可能是后天，因为他一直观察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他就会接受说这个是没有错的，就有这样一个错误的关系的一个复制。所以对于儿子怎么去爱，怎么去处理亲密关系里面的冲突，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1: 当然呢，还是必须要强调，不是原生的父亲或母亲的缺席就不能有一个完整的人格。但这里在说到的是，如果已经在亲密关系上有一些冲突，而且始终无法解决的话，真的是蛮建议去回头看是不是自己在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可能可以去从更源头处理的部分就是了。
2: 那我们有一些这个算是名词了，并不是医学上的正式诊断，但是这样大家比较好理解。确实有一个名词叫做这个缺席父亲症候群，因为从英文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童年的时候父亲的这个角色，我们刚刚提到了不一定只是物理上生理上的那个人，而是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如果在你的生命上是缺席的话，确实会有身心健康上的一个影响。首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可能对我们内在价值有一个崩坏，那我们就可能有深度的自卑。如果说爸爸常常都不回来，父亲的角色常常缺席，孩子可能会想说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不值得，所以他才没有来理我，我才没有得到这份爱。长大以后我们可能变成就是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就是觉得说是不是我这边不够好，所以我就一直追这个考试赚钱，想要来证明自己是变好了。其实内心希望的是那个爱，因为我不够好所以他不爱我，反过来我变好了他就会来爱我了吧，那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依赖着外在的一个成就。 再来就是情感的不足会变成依附的一个创伤，整个人 很想要爱，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非常想要爱的、哦、大部分的人，可是我却没有得到啊，我们就想办法去抓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被代偿的对象吸引，想要去弥补我们童年没有的，所以常常会被比如说大自己几十岁的人吸引，因为他可能本身带有一种父亲的形象，那可能同时又害怕被这个人抛下，因为这是重现了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好像被抛下的这样子的一个遗憾，这些都会让我们在那个爱中不应该前进的时候前进，应该要逃跑的时候不逃跑，最后就会受伤了。如果在职场上呢，因为父亲这个角色很容易被投射到老板、主管、管理者的身上，因为他就是管你的嘛，
1: 权威人士、哦、嗯，
2: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缺爱长大的，我们常常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一直讨好他，过度顺从，很想要获得那个认同，很想要被赞美，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说其实你的老板、你的主管就只是讲了一句很普通的话、啊、可是因为他管理了你，你整个人就很不爽，你的那个不爽可能是投射了缺席父亲你对他的不满，你对他的一个不舒服，而不是现在这个老板主管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内在的伤投射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上，这样子一定会让你的职场也不顺遂。所以坦白说，如果已经影响到生活了，我会鼓励如果有到这种程度的一个朋友，可能要考虑去往内探索，去觉察自己内在创伤是不是需要专业的一个介入跟治疗，更不要说这样子一个缺爱的情况，你有一天你有了下一代哦、你没有处理这样的问题，你可能会把这个创伤再往下传，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不乐见的。
1: 这也是要讲到，因为很多爸爸在外面真的也非常非常疲累的情况，但是也是想要从父亲节这个主题出发来分享，父亲的陪伴甚至只是玩，看起来是完全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可能对于孩子的一生的一个发展奠定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只叫这个爸爸吃亏啊，跟小朋友玩的时候呢，爸爸本身也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的，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本周六就是父亲节，在这边还是要预祝所有的全天下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2: 父亲节快乐。
1: 是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也许有很多跟父亲之间的故事啊，真的，哎，有时候也是觉得当爸爸真是不容易啊，就年纪越长的时候就会觉得以前看的爸爸的身影是这么的高壮的，但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一个这个老人的过程哦，所以做这一集还是蛮多感触的哦。我当然回头过来讲，刚刚都有提到，其实因为游戏我觉得是孩子跟这个世界沟通很重要的方式哦。但是叫爸爸下班累得要死还一定要去陪这样，不然就说你是渣男，哎，不到渣男啦，就说不负责任这样子，会不会太不公平的呢？所以我们要来讲讲，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孩子在陪你玩。
2: 是，毕竟我们可是爸爸节前面的这一集啊，所以我们不是要来要求爸爸的，
1: 要做什么，
2: 也不是来指责他们，反而是希望能让他们更健康。好，所以我们来讲一个双赢的，那陪孩子玩不是只有他获得好处，他获得了爸爸的爱跟陪伴，对爸爸本身的情绪健康也是正向的哦。所以不要把陪小孩子玩当成是单向的，说消耗体力累得要死，或者把它想象成一种功课跟任务，说我又下班又要上班，不要这样想，其实是双向修复哦。首先你自己大脑的这些所谓的压力荷尔蒙也一样在这个玩的过程里面会被你洗掉哦，所以这些什么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啊会下降，带来幸福感的催产素会上升，带来那种快乐愉悦感的这多巴胺脑内啡跟着一起爆炸。那第二个就是说我前一阵子去这个公司行号职场演讲的时候，讲到一些就是每个人都应该稍微有个10分钟、20分钟这个休息时间叫 me time， 结果这些可爱的这个上班族就说你讲的都是对啊，都没有时间。OK， 那事实上我们现代工作者最大的内耗源头其实是你的大脑一直在想工作，一直在烦恼人际关系，各式各样的内耗的一个源头。那我们陪小孩子玩的时候就是要投入去玩，把你自己强制断网，断掉那个你这个生活里面各式各样的烦恼。因为小孩子的世界是很纯真，是很高度感官，而且是此时此刻就是非常活在当下。陪他玩你不专心对不对，他会骂哦，他会念哦，他说爸爸你都没有专心，那你就是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你让大脑进入那个娱乐状态，反而会让你大脑休息，你的大脑会变好。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内在小孩，所以在陪孩子的过程中让自己的童心醒过来，不用24小时每分每一秒都是那一个成熟的大人，你也是可以做一些愚蠢的动作，甚至不讲道理的跟孩子一起玩闹，可以让你自己里面的内在小孩适度的出来一下。想想看你这样做之后呢，你的孩子会很喜欢你，他会觉得你真的是他心中最棒的那个人。好，这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一种感受。有时候我们也是很想当一个好爸爸或好妈妈，所以很多爸爸他都会有一种罪恶感，他会觉得说自己也很想这样做，可是就是时间体力金钱够不到，然后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也没有帮到我太太，或是我花太少时间给这个小孩。所以或许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有一整天，但是呢重质不重量，其实只要5分钟、10分钟、15分钟跟小孩玩就好，游戏玩乐反而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那这是我们非常鼓励的。
1: 那不管是从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从作为一个专业的医师的看法，最后如果要送给我们的这个父亲朋友们一些话的话，蔡医师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的？
2: 我自己也是这个有孩子的，所以有过来人的一个角色跟大家分享，重点呢就在值而不是这个长度，也不在于这个频率。所以如果我们很忙碌，那我们就是挤出短短的几分钟，最重要是你全神投入。如果你只有5分钟就5分钟纯粹陪伴，那这样效果呢远胜我们一边滑手机一边理他一整天，是在这个质地上才是最重要的。 再来呢，我们让自己的自我出来。如果你要陪他玩或是跟他相处了，你可以挑选你自己也喜欢的活动。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常常都压抑了自己，老是挑那个小孩喜欢的，或者是说你以为对他有用，这个时候不见得效果是最好的哦。因为如果是你自己也喜欢的，那个时候你的自我是非常真实非常真诚的，所以可以试试看，你选一个你自己也喜欢的事情，然后跟他一起做，这个效果呢说不定是会更 OK 的。最后就是有一些朋友，或许他们在生命中并没有很 OK 的所谓的理想的父亲，说不定是有点遗憾。那如今我们长大了，那我鼓励大家，那我们也可以来学习自己成为自己的理想父亲。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自我重新养育 reparenting 的一个概念。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来肯定你，你要给自己肯定，还是可以自己来享受补偿过去你想要的这样子一个欢乐的一个时光。所以各位，我们虽然老了也是可以买乐高，我们也是可以去玩赛车，我绝对不会因为你50岁买战斗陀螺我就嘲笑你的。只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观念，我们也可以让自己重新长大，过得很快乐。
1: 是，我觉得很感人呢，自我重新养育哦，就是自己也可以在心里面建构这样子一个理想的父亲的存在哦。那像刚刚提到，其实现在资源很多，有很多的辅助的方式，我就觉得很特别。因为你说 YouTube 那个有点像是 ASMR， 提供很多虚拟情人这样的概念，但是其实你的确是可以得到情绪上的满足，其实连父亲都有出现这样子一个角色。
2: 是，我想所以我们都把它想得很难，很多父亲也把自己父亲的角色想得很难，但其实我们如果看刚刚那个 YouTuber 的影片的例子，就可以知道说没有，他就做很多生活上他觉得如果他是一个父亲，然后他可能会怎么样跟孩子分享，那怎么去带领他，所以都是一些生活化的小小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只要有心就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
1: 那我觉得这个有能够有父亲这样的身份呢，这代表你是一个传承生命者，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事情也在父亲节呢即将到来的本周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主题，也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下次见，
2: 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方舟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会舍不得再追。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美国，有一位农夫努力工作多年，终于用积蓄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块价格便宜的田地，希望能够种植香吉士。但是他耕种之后，心情荡到了谷底，因为这块土地十分贫瘠，根本不适合种植任何的农作物。而且更倒霉的是，这块地竟然还是个响尾蛇窝，到处都是响尾蛇。后来农夫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不顾大家惊讶的眼光，开始捕捉地上的响尾蛇，又买了机器来做响尾蛇肉罐头。几年之后，他的农庄变成了当地很有名的观光景点，每年都有上万名观光客专程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响尾蛇农庄。这位农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发挥了响尾蛇从头到尾所有的价值。响尾蛇的毒液送往全美国的实验室制作血清，蛇皮以高价出售给厂商，生产高贵的鞋子和皮包，蛇肉装罐行销全球。由于响尾蛇农庄太有名了，后来这个村子竟然被称作佛罗里达州响尾蛇村，大家都以这位反败为胜的农夫为荣。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习成长，面对挑战，把挫折化为转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咯。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 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恋人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希望对方全心全意地想着自己。圣经使徒行传17:28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上帝造了我们，因此和上帝谈恋爱就是我们回复生活精力和创意的最好方式。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天天和上帝谈恋爱，甜蜜幸福一辈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

0: 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地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地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有一个小男孩很兴奋地在家门口玩，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后来他因为忘记邻居家门口铺好水泥车道，一脚就踏在还没有干的水泥上。闯了祸的小男孩心里好害怕，因为那一条平整漂亮的水泥地已经印上好几个清晰的脚印。小男孩心里想，幸好没有人看见，所以不会有人知道他犯了这个错。只要自己不说，是不会有人知道的。可是当他回家把鞋子冲洗干净之后，在门口的台阶静坐了一会儿，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终于他决定去敲邻居伯伯家的门，告诉邻居伯伯说，
1: 很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踩在你们的新水泥地上。
0: 邻居伯伯随着男孩到现场勘察之后，拍拍他的肩膀说，
2: 好孩子，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情，现在啊，我还能够修补它。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等到水泥干了以后啊，这些脚印就弄不掉了。
0: 很多事情其实都还有转圜的空间，只要我们愿意勇敢地面对，不要害怕去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亲爱的朋友，您正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或需要低头认错的事吗？祈愿上帝赐给您勇气，使您能趁着今日将它解决掉。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基督徒大概都会经历过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你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但在某一些场合，你就是会被看得有点不太一样。在职场上，同事聊一些话题时，你没有跟着附和；在朋友聚会里，有些事情你选择不参与，甚至只是一些小决定，你的反应跟别人不太一样。有时候别人不会说什么，但你自己心里知道，好像有一点格格不入。很多人会下意识想避开这种感觉，甚至做一个隐形基督徒，把信仰收起来，礼拜天再拿出来。或者我们会想，能不能自然一点，不要那么突兀。但彼得在第四章一开始没有打算帮我们消除这种张力，反而帮他讲得更清楚。他说这不是意外，这是必然。当彼得写到彼得前书第四章，他不再停留在你是谁，而是开始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你现在还要怎么活呢？第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句话一出来其实有点沉重，因为他没有说你会比较顺利，也没有说信主之后会更轻松，他反而说你要预备好，这条路是会让你付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很多时候不是外在的困难，而是在你里面的选择。你开始跟这个世界产生摩擦，因为你不一样了，而这种不一样往往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发生在很日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里大家聊天，话题慢慢转向某一个人，甚至开始变成抱怨，甚至有一点嘲讽和不好听的话，你其实也有话可以接，而且接出来一定会让大家觉得你很融入，但那一刻你的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你，这样讲下去其实是在伤人。你停住了，你没有开口，甚至试着把话题转开，那个当下气氛可能会有点不自然，有人会觉得你太认真了，有人觉得你在装，但你很清楚你不是在表现什么，你只是在选择不再照着以前的方式反应。那一刻你没有赢什么，甚至还会有点尴尬，但你知道你也没失去你自己。这就是彼得说的心智，不是变成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在那些可以随波逐流的时刻，你开始有能力停下来，选择另一条路。接着他很直接的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句话如果听错，就会变成一个压力，好像你要受苦才属灵。但彼得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叫你去追求痛苦，而是说当你愿意不再照着从前的方式活而承担那个代价时，你就在脱离那个旧的生命。这个断绝不是你变得多厉害，而是那些东西开始不能再决定你。以前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所以会迎合讨好证明自己，以前你需要某种感觉，所以一直追逐那些短暂的快乐，以前你很容易被情绪带走，一不舒服就生气，一受伤就封闭，但现在不一样了，不是因为你变得成熟，而是你里面有了一个新的中心。所以彼得接着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这句话其实是整段的核心，余下的光阴。余下的光阴这句话很有意思，它带着一种清醒，好像一个人突然发现，哎，人生不是无限的。他开始问，那我还剩下的时间要怎么样活呢？彼得的答案很直接，
不要再让人的情欲来决定你。这里的情欲不只是情绪或欲望，而是一整套以我想要什么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你想被肯定，被喜欢，想舒服，想安全，想掌控，这些都很实际。但如果他们成为你选择的标准，你就会一直被拉着走。而彼得说，你现在有另一个可能，你可以开始照着神的旨意来活。这两种生活不只是选项不同，而是方向完全相反。一个是从里面

时候已经够了，这段经文很容易被读成道德清单，好像在列出不好的行为。但其实彼得不是在做审查，他是在做一个宣告，已经够了，已经够了。不是你不可以再这样，而是那个阶段结束了。这句话的重量不是从压力来的，而是从认知来的。你开始看见那些东西不能再定义你，以前那些让你觉得这样才算活着的东西，现在你知道它其实很短暂，很表面，甚至很空。不是说它没有吸引力，而是你已经看穿它们。你开始知道有些快乐会让你更空虚，有些放松只会让你更疲累，有些关系会让你更失去自己。所以你说够了，这不是咬牙忍耐，这是一种醒过来之后的决定。就像我们一直拼命在工作，忙到连陪家人的时间都没有，有一天我们才发现，我赚这些钱就是为了这个家吗？怎么走着走着反而离这个家越来越远？够了，够了。我们要回到生命的本质，就是回到造我的主面前。彼得在这里不是要你否认过去，而是要你承认过去已经够了。你不再需要从那里去找到意义，也不需要再让那一套东西告诉你你是谁。你已经找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心，所以整段的张力就在这里。你还活在同一个世界，但你不再用同一套方式活。外在没有立刻改变，但内在的重心已经完全不同。而这个改变不是让你变得比较宗教，而是让你开始真正自由。因为当世界不能再定义你，你才有可能照着神的旨意活。这条路不一定轻松，但它是真实的路，也是一条会把人带回生命本质的。接着来到七到十一节，彼得的语气开始变得很激动。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不是在制造恐慌，而是在重新校准我们的生活重心。当一个人知道时间不是无限的，他就不会再随便活。很多原本觉得很重要的事突然变得没那么重要，很多原本忽略的反而开始被看见。所以彼得说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这不是一种宗教性的规条，而是一种清醒的状态。你开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你不再被情绪推着走，也不再被环境牵着跑，而是能够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重新整理生命。然后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很有意思，在谈末世的时候，彼得没有讲预言，没有说灾难，他说爱。因为当一切都要过去，真正留下来的不是你做了多少事，而是你怎么对待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话不是纵容，而是选择不再用审判彼此来定义关系。在一个很容易彼此刺伤的群体里，有人选择不放大别人的错，有人愿意多给一点空间，那个地方就开始不一样了。接着他很具体的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信仰不是抽象的，它会落在一顿饭、一个接待、一个愿不愿意多走一步的行动里。有时候最真实的爱不是感动人的话，而是愿意麻烦自己的生活。最后他把一切拉回到一个核心，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原来你不是没有东西可以给，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管是能力、时间、资源，都是被托付的。问题不是你有多少，而是你怎么用。所以第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换句话说，你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对

神的依靠而活。你说的话不只是你的意见，你做的事也不只是你的努力。最后的目的很简单，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当一个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让神在他的生活里被看见，那个生命就回到了起初被造的样子。

接着进入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这一段我们不只是解经，而是真的要走进那个张力里。信靠其实会落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信靠开始让你不好过的时候，你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如果说前面讲的是你已经不一样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很诚实的告诉你，既然你不一样，你的人生就不可能再一样，而且差别不会只是内在的平安，还会包括外在的压力。第12到13节，不要惊讶火炼。彼得一开口就直接戳破一个我们很深的期待，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句话其实说得很重，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信仰有一个隐藏的假设和前提，我走在神的路上，事情应该会比较顺。但彼得却说不是这样，他甚至没有说如果，他直接说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意思是什么？不是偶然，是会发生，不是例外，这是常态。而且他用了很强烈的词，火炼，那可不是小小的不舒服，是会烧的，会痛的，是会让你开始怀疑。有时候那种感觉很真实，你明明只是想好好聚会，所以礼拜天要休息，排出小组的时间分别为圣，但却被看成不愿意加班、偷懒的人、不配合的人。你读书当兵的时候，常常发生闭上眼睛谢饭，阿门，再打开眼睛，然后鸡腿不见了。你心里会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哪里走错了？更甚至，明明是不合法的事，大家都这样做，我不做好像就是怪人了。但彼得说，不要以为奇怪。换句话说，你以为走错了，其实是走对了。因为这条路本来就不是迎合世界的路。接着他更进一步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句话如果没有画面，很容易变成属灵的口号。但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耶稣站在那里，被误解，被拒绝，被羞辱，而你站在他旁边，你不是唯一一个被这样对待的人，你不是孤单的承受这一切，你是站在他的路上。这就是彼得要给我们的翻转，不是把苦拿掉，而是让你知道这个苦是证明基督徒合神心意的坚持，像火炼一样，让基督徒越炼越像基督。那我们就会想，所以受苦就是对的咯。14到16节再提起受苦的两种可能，彼得没有停在受苦这里，他反而更冷静地帮我们分辨，不是所有的苦都值得骄傲。他说，如果你因为犯罪、偷窃、作恶，甚至爱管闲事而受苦，那就不用讲了，那种苦很单纯的，就是你自己造成的。有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不顺都包装成为主受苦，但彼得很直接的把这条路堵住，不是每一种委屈都叫十字架，但如果你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那就不一样了。他说，你们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句话很奇妙，外在看起来是羞辱，但内在却是荣耀。世界的批评跟神的评价是反过来的。我想到一位牧师分享，他说自己的口齿伶俐，所以跟太太吵架的时候有一个大原则，一定要勒住舌头，因为他很清楚雅各书说得很直接，舌头小小的却能点起整片火。所以他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吵架就闭嘴，不要讲，不要讲就不会讲错，不会讲错就不会留下把柄，不留下把柄就不会在下次吵架被拿出来纪念。他说这样通常都可以平安度过，直到有一次他又照惯例闭嘴，太太气得不行，直接说，你每次都这样，你讲话啊，你讲话啊。他很冷静地回答一句，我伶牙俐齿，现在在气头上，我一开口应该会很难听，
你确定要我讲吗？太太愣了一下，想了三秒说，你还是闭嘴好了，让我骂完。你知道有时候你不开口不是因为你没话说，而是因为你太有话可以说了。如果你真的把那些话说出去，后面吵得就更大，那个苦是你自己造成的。可你今天选择不讲，是因为你想活得像一个基督徒，那个闷住的委屈就不一样了。所以彼得才会说，不是每一种委屈都叫十字架。重点从来不是你有没有受苦，而是你为什么受苦。所以关键变成一个问题，你现在承受的是哪一种苦？是因为你的选择，还是因为你的信仰？彼得给了一个很实际的提醒，不要羞耻，但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很多时候，真正的挣扎不是痛，而是丢脸。你不是撑不住压力，而是你不想被看成奇怪的人。你不想在人群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你开始想，要不要低调一点，模糊一点，安全一点，隐形一点。但彼得说，不要羞耻，因为那一刻其实你站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你可以选择退步让自己舒服一点，也可以选择站住让神得荣耀。所以核心从来不是有没有受苦，而是你为什么受苦。接着17到18节就是审判从神的家开始。讲到这里，彼得突然把视角再往上拉，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句话一听其实会有点不舒服，我们会直接想，不是应该先审判那些不信的人吗？不是应该先处理那些作恶的人吗？但彼得说不是，神先处理的是他自己的人。这里的审判不是单纯的定罪，而是整理炼净分辨真实与虚假的过程。就像火炼一样，神不是在毁掉他的百姓，而是在把不属于他的东西烧掉。那为什么要先从教会开始呢？因为教会是属于他的，如果连属于他的人都要经过这样的炼净，那不属于他的人面对神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彼得引用了一个很震撼的逻辑，一人若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意思不是说一人才勉强得救，而是说连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要经历这么深的整理与试炼。这条路本来就不是轻松的。所以当你遇到压力，不要急着解释为何失败，有时候那正是神在动工。神不是先处理世界，他是先处理他的百姓。处理他的百姓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炼净后的挽回。19节开始进入最后的回应。最后彼得没有给我们一套方法，他给的是一个选择。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造化的主。这句话很安静，但却很重很重。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压力的方式是撑住，再忍耐一下，再努力一下，再多想一点方法。但彼得说的不是撑住，是交出去，将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里的画面很像一个人把手里抓得很紧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放开。你不再试图掌控结果，你不再拼命证明自己，你把整个生命交给一个你信得过的对象手里。为什么可以交呢？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不会丢下你，他比你更知道你的人生在做什么。而且彼得补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并且行善，这很重要。交托不是放弃，不是说好吧，那我什么都不管了，而是在你交出去之后，你仍然活出那个选择，继续诚实，继续温柔，继续爱人，继续做对的事，哪怕这些选择还是会让你付代价。所以这一段的最后其实落在一个很单纯
但很不容易的地方，不是撑住，而是交出去；不是逃开，而是继续活。当你这样走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一件事，那个原本让你怀疑的火没有烧掉你，反而把你变得更真实。

0: 哎，恭喜你啊！对你来说，谁是影响你桌球生涯最重要的人呢？
1: 啊？
0: 怎么啦？
1: 没事啦。
0: 哎呀，这个球啊是破的，难怪你没有进球。
1: 哦，是爸爸打不好啦。
0: 来，你的球拍。
1: 啊。
0: 来，再来。
1: 啊。
0: 来，没事，来继续。恭喜你拿下嘉英杯桌球赛的冠军，请跟我们分享，谁是影响你桌球生涯最重要的人呢？
2: 大概是我的父亲吧。我想要特别感谢他，在跟我练习时接住我每一颗失控的球，捡起我每一只扔出的球拍，鼓励我继续走到现在。谢谢，谢谢，
3: 谢谢父亲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宝贵足迹。嘉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父亲节快乐。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公义的灵，焚烧的灵。我们要有几篇从以赛亚书来分享圣灵。首先我们从4:3-4来看，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的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圣灵不但是圣洁的灵，也是公义的灵，他要焚烧炼净我们一切的污秽罪恶。旧约如此，在新约这样的应许更要完全的实现。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知罪、认罪、忧伤、痛悔，透过耶稣的宝血、赦罪的大能，使我们经历赦罪的恩典。但公义焚烧的圣灵更要进一步烧掉我们的污秽、罪恶、悲情、下品。圣灵带来的复兴不只是让我们圣灵充满、说方言，灵风吹来带来深刻普遍悔改的氛围，好像一阵烈火烧掉我们心中的种种的污秽、内心的垃圾、性格上的荆棘。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只是透过圣灵使我们知罪、自责、悔改，若我们期待复兴，我们必须在圣灵里不只是表面的认罪悔改，我们必须让圣灵挖得更深，让圣灵更深的光照进入个人、集体，更深更彻底的悔改。不只求神不收回圣灵，更求神赐下焚烧的灵。耶和华也必在锡安的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渊营，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盖。以赛亚书4:5。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通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通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通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位小帅哥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小姐，他壮着胆子给这位小姐写了一封情书。没几天，这位小姐回了他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只有封面上写上小姐的姓名，可是信封里头却什么都没有。小帅哥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如果是接受，那就明确说出来，如果不接受，也可以直接说，干嘛不回信呢？小帅哥鼓起勇气，陆陆续续地写了好多封信给这位小姐，而小姐也是一样的寄来一封封无字的信。一年之后，小帅哥寄出了整整99封信，也收到了第99封回信。小帅哥拆开前98封回信，全都是空的信。对第99封回信，他没有拆开来，他不敢抱任何希望了。他心灰意冷地把那第99封回信放在一个精致的木夹中，从此不再给这位小姐写信了。两年过后，小帅哥跟另外一位小姐结婚了。新婚不久，妻子在一次清理家中的时候，偶然翻出了木夹中那封信，好奇地拆开一看，里面信纸上写着，已经做好了嫁衣，在你的第100封信来的时候，我就做你的新娘。当天晚上，已为人夫的小帅哥爬上摩天大楼顶楼，手捧着99封回信，望着万家灯火的美丽城市，不禁潸然泪下。成功，他就像故事中那位美丽的姑娘，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够追到的，他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还会设置很多障碍来考验你。这个道理就好比弹钢琴，你只有通过千千万万次的练习，记忆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又好比烧开水，摄氏99度离100度虽然只差一度，但是不到100度水是不会沸腾的。每个人都尝过失败的苦涩滋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等到甘甜的那一天。99次希望，98次失望，差了一次就算不上锲而不舍了，因为你心灵的底层总是害怕失败，连尝试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成功怎么会青睐你呢？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圣经诗篇四十一篇一节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上帝眷顾贫穷的人，他也看顾那愿意看顾贫穷的人。当我们愿意看顾社会中需要的小角落，上帝应许我们，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必会得到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经历上帝搭救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2: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Psalm 121 says, I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 Where does my help come from? My help comes from the Lord.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我相信每个人不管你现在年龄多少，我们对每天的生活一定都有一些自己的安排，不管是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或者是一季，甚至于一年哈。那有的人呢，甚至于可能会做更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规划哈。那如果呢，你觉得每天起床以后也不知道到底要干嘛，可能你就干脆就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哈。其实有一阵子温姐也是这样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哦，没了斗志哈，也没了这个目标，不像以前哦，每天早上只要想到要起床，哇，生龙活虎一般呢，就想到今天我要做什么，要干嘛的。我觉得我最忙的那个阶段，大概就是在40-50岁那个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健康的关系哦，辞职工作，然后就变成自由主，刚开始真的有点浑浑噩噩，找不到方向哈。一旦后来开始我在写作方面这个。开辟了一片天空，再加上后来克服了舞台恐惧症，开始接受了各种各样的邀请去演讲哈。那每天生活几乎都排得满满的，甚至于觉得有时候累得要命哦。你知道我们一天有时候有8件事情要完成呢，你真的觉得那真的是，我觉得好像古代的皇帝一样，每天这个堆积如山的奏折哈，要去批阅那种感觉才批了一些又来了一些，这种感觉就是忙不完的事情，全国各地的奏折都来了哈。那温姐也是一样哦，可是在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蛮充实的，因为你每天哈都事情都一定是固定安排好的，你就得去做哈。可是问题是呢，这种的生活不是一辈子都这样，那也真的太操劳了哈，也太命苦了，太做不完的事情了哈。所以好像也就在近几年吧哈，演讲几乎都没有了哈。然后这个写作也是一样，出版不景气嘛，再加上旅行的话哈，就是一方面这个预算的关系哈，再来就是自己身体健康的因素，体力没有像过去那么好哈，40-50岁的时候体力充沛啊，虽然得过癌症了，可是体力还是比现在当然要好得多哈。所以从这个当中我就要去想说，的确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规划跟安排，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走，怎么去做呢？会不会有的人年纪轻轻就已经觉得无可事事，然后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每天浑浑噩噩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大概只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你知道我年纪轻轻的少年孙子12岁才满没多久哈，他就已经开始烦恼到底要来到世界要做什么，他有时候甚至还会很消极。所以我跟他讲就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去寻找，那自己去碰撞，那有时候你就祷告问上帝，是不是让你能够明白到底你的生命是该如何的规划，如何的往前走下去哈。也就是最近刚好看到一则新闻哈，引发了我这个蛮深刻的一个感想，30岁的女生就已经不知道她的人生要往哪里去。那你现在几岁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未来该如何走呢？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哈。有的人是按照这个时间周期，当然有的是要看自己的身份哈。如果你是学生，你是家庭主妇，你是职场的工作者，你是这个小主管、中级主管、大主管，或甚至于呢，你可能是自己的个人工作室，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身份跟角色，甚至有的人可能就是像这个自营业，可能自己开公司的哈，还有的人可能经营一家店，就像我们家附近哈有一家这个便当店哈，它算是连锁经营的，然后我就看到是年轻夫妻两个人，因为他小孩子在念小学嘛，所以夫妻两个还算蛮年轻的，应该差不多三四十岁这样子哈，然后他们就开着便当店，然后经营的有声有色哈，用的人人员也蛮多的哈，他们没有在内做的这个座位就是外卖，现在几乎很多都这样，这样的话你就所租用的空间不用太大，然后就看到他们就是这个买各种各样便当，而且常常都会有不断有新的花样，当然这可能跟他们整个总公司的经营方式是有关系的，可是呢各家分店不管是加盟店或者是这个分店等等，可能都是一样，都是自己的那个营业是自主的当然到底跟公司怎么去谈分配盈利等等，那是他们自己的，可是总是希望生意能好卖的便当有客人上门怎么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当中我看到他们一定有一定的规划，他们不管就说这个在卖便当的人我看有些也是外劳这样子的，可是呢一定他们自己其中一个人一定会在场作证他不会把所有东西都交出去，顶多在这个两点钟之后，中午的两点之后，晚上大概六点半七点半七点之后，过了这个怎么讲人潮最多的这个时期他们就可能就是外劳或者一般的他们所请的帮忙的人上场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客人没有那么多了嘛，可能也比较这个不需要特别的去掌控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他们的整个的流水这个整个的行程，不是行程，这个过程一定都有一定的方式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的控管就必须要一定要精确，譬如说你要炸猪排炸鸡腿这个设定的时间是几分钟，绝对不能炸过头炸焦，尤其现在大家都很怕吃这个油炸的食物，因为好像这两天又有爆出那个大家本来认为是最安全的这个苦茶油，就发现到又出了状况这可能就是跟这个也许油品的来源或制作的过程是有关系的，因为到现在政府还没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状况这个好像几乎都是国内这个包装的，那可能这个豆子来源是在国外，也可能是油品是从国外来的，可是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到我们这边就出现，对不对？那叫那个字我一直都记不住，什么偏本比偏比那个过高就会产生致癌性的等等，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会想到，就是说你看这整个的流程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每个流程都要知道，然后万一出状况那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出状况，那就像我们自己安排我们自己的时间也是一样，那有的人是用这个年规划三年五年十年的那有的人用日期日程在规划，所以在这个当中你自己必须要清楚知道你在每个阶段到底要做些什么。那我最近看了这则新闻让我感触非常的深刻，为什么？一个30岁的女生这样算起来是相当年轻，以现在来讲，有的人说不定甚至都还没有结婚，然后她就已经完成了她环游世界的梦想。不过呢，那个新闻里面并没有很详细的写出来，她所谓的环游世界是环游了什么样的世界，去了哪些国家，是不是每个州都去了，什么大洋洲了，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北非、南非什么的还甚至于亚洲啊什么的等等的这个可能都去过还是怎么样的不知道到底走遍了多少国家那可是呢，他就说他已经拿到这个硕士学位，而且也这个环游世界过了，然后现在回到国内呢，他也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自己也有那个的房子啊什么的，好像他觉得他自己这一生所追求的想要拥有的都有了哈，所以他不知道他未来的生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哈，他到底还要去追求什么，所以他就觉得有点这个不知道，有点茫然了哈，所以他就泼出了他这样子自己个人的感触跟想法哈。可是我在想说，以他这个年纪哦，都应该拥有了这些，完成了这些，做到了这些，照理说是哇，要让很多人羡慕的。你想想看，不管他环游世界去了多少国家，十几个国家或二十几个国家，哎，那要比不少的费用哎，对不对？像我就看过有些朋友哇，他们就是夫妻退休了啊，有钱了就去做这个游轮哈，就去环游世界哈，像自己这样不用太累嘛。那有的人他就是用自驾的方式哈，慢慢走哈，慢慢看就是以按照自己的体力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管怎么讲，他在那么年轻，30岁就已经环游世界了哈。那可是问题是，环游世界只是满足了个人观赏这个世界、旅游这个世界、游览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梦想，可是他真正的生命的燃烧、生命的付出、生命价值的展现，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实现出来哈。怎么可以说找不到自己的生活的目标跟方向呢？难道他生下来只是想要享乐吗？可是你要想看，你享乐，你所拥有这些钱又是哪里来的？也许有的人说啊，我可能是买大乐透中奖的哈，就前不久大乐透好像第一奖就是8亿多哈，扣掉税不知道大概也有6-7亿嘛，也蛮多的啊，这个钱哈，这环游世界可以不知道绕多少圈了哈。所以不管这个钱他的钱是哪里来的，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如果靠自己的本事去赚，多半是不太可能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应该这时候开始自食其力的时候呢？你到底要去做一些什么，完成一些什么？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那个女生，我们可能年龄跟她不一样，性别跟她不同，也可能拥有的学历、工作的内容、家庭的环境都不一样。可是，如果我们现在，不管你现在几岁，十几、二十、四十、五十、80，像温姐这样子等等的，你开始面对到一个困境，就是说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走，你的生活目标在哪里，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去完成的。因为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困惑，的确你可能就在平常的生活中可能会感觉到找不到那个快乐点。因为有时候快乐是来自于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成功，或者是我们某项目标的完成。待会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当我们每天能够过得有盼望，人就可以神采飞扬，就是精神焕发。那如果你没有盼望，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时候，真的我们可能就是迷迷糊糊，浑浑噩噩的，就这样子。像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提到，我看到这么一则的报道，就讲到一个30岁的女孩子，环游世界过后找到工作，也有了这个稳定的生活，她就觉得好像接下去不知道做什么。事实上呢，我觉得每个人这一生呢，可能都会遇到有这样的一个困惑的时间，而那段时间你到底是怎么度过的啊？温姐真的碰到过太多段，譬如说一个就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哇，全班同学都找到工作，就我一个人失业在家，失业了整整一年这样子，蛮惨的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后来还是还好熬过去了我就因为我比较麻烦，就是因为我住在这个基隆嘛，同学都在台北，台北的工作机会多，那我常常就说讯息不像现在有网络讯息没办法那么方便所以后来我只好自己采取主动，我就把一些的讯息抛出去就跟一些我有接触过的一些人联系问他们说我这个毕业了需要一份工作，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因为好不容易做了工再去一家传播公司上班，碰到一个色情老板吓到我上班十天我就辞职了接下来后来又去了一家在基隆的这个游艇公司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会去那里废墟那里打卡就是阿根纳游艇公司就在镇滨渔港附近那也是做了没多久没几个月就公司就是订单减少就裁员，就从我这个最资历最浅的人裁起所以很快就都没工作就这样子。然后去想要去进入国中就去当老师嘛，那因为我也没有那个教育学分啊什么的，他就说要去可以这个，可是他就是暗示就是可能要一些的红包之类的这样子。那我就跟我妈讲说不算了不要了就我不要，我不喜欢做这种事情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不喜欢说用这种走后门啦，靠关系啦，然后还要去送人家。我是希望靠着我的真才实学能够真的觉得我不错，我可以去教然后给了我机会，然后我在一边去补这个教育学分什么之类，这些都是 OK 的。因为那时候好像就是不一定是要本科系才能够去教书的然后所以后来那个机会会我也放弃，然后后来刚好我妈学校他们就是有代课老师这个出缺，因为有老师请假，那后来我就去代课就还好，就在那个代课期间呢，后来终于有人通知我有这个工作机会，我就去面试后来考上了这样。所以有时候的确生活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让你会的变成低潮的时候，你就觉得我的人生到底该往哪里走好像看不到亮光那种感觉这时候允许自己稍微放慢一下脚步，好好的去整理去思考，同样的不要消极，不要很被动的尤其像现在这个网络很发达要毫不懈怠的不断的去 po 自己的这个资历去应征，同样的你也可以呢去看别人要找人的条件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按照自己这个想要的工作去找，那可能这时候就容易失望，可能也许呢你就去把它放宽标准也许只要沾到一点边的，或甚至于你有点好奇的，甚至于觉得自己可以去做的就去尝试一下这就是在你设定目标的时候呢稍微做一些修正这样修正以后呢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困难就像曾经 有朋友也是一样就一直在讲说他为什么都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也有点年纪了他就说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餐厅那个柜台收钱的，结果他说就钱都搞不清楚，他常常弄错，到最后自己都得赔钱后来我就
我了解了他真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一个呢，就是他本身对数字就不是那么的敏感，再来呢，就是他开始有老花眼，所以常常容易看错。所以我就跟他讲，那你就要去找一些工作室不需要用那么好的视力的，或甚至于没有那么高的比例去数字方面的，就是说你自己在去寻找的过程当中，自己要做一些修正。所以会建议大家，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设定目标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觉得我人生只有这么一个目标，环游世界，或者是赚满100万，当然有的人不会觉得100万够，可能要1000万，或者是说我只要有一份什么公家机关的工作啊，或者是我能够找到结婚的对象什么的，他觉得我就够了，人生到此就够了，我也不需要特别去努力，就按部就班走下去就好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那只是一个笼统的概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你应该要有一些短期、中期、长期的这样子。那短期的可能就是要近期的可以完成的一季的，有的人就说哎，我去学一个什么东西，像文姐一直说七月就要去报名，就后来暑假嘛，我想说这个生活因为这个孙子孙女还没开学，等他们开学以后可能比较稳定了，我知道我们要配合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呢，我再去安排自己譬如说去学一些什么之类的。所以说你在这当中可以自己设定这样的一个目标，譬如说3个月的或甚至有的是半年的，他觉得可能只学3个月不够，我可能要学6个月譬如说有的人学烹饪，学这个调鸡尾酒或者是这个冲泡煮咖啡等等的都是可以，因为有些可以变成你的生活技能，有些只是那个陶冶心性的都在这个当中你自己可以这样子。所以就要去想想，就像我刚刚讲那个30岁的女生，那也许她不一定要去设什么很伟大的目标，也许她就会想哎，我去学一个什么东西自己在这当中感兴趣的，可是我并不会的。像有的人可能从小父母亲就呵护有加嘛，所以可能也不会做饭，就像我的孙子就在讲，他希望以后放学他就自己回家，不需要来奶奶家奶奶煮饭给他吃。我说那你至少必须要学会自己烹饪嘛。所以他那天呢就在我们家，他就看了上网去查了，他就说他要自己煎荷包蛋。后来我说好啊，那你就去煎。那我就在旁边偶尔去看他一下，后来觉得哎还完成的不错。像这种就是说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年龄你想要去学习的，有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去设定的时候，我相信呢也就不会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最近要干嘛了。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这不管谈到我们这个生活生命等等的，希望我们都能够过得快乐开心，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是从一个30岁的硕士，他失去了这个人生的目标，所以他觉得不开心不快乐，从这个话题谈起。所以事实上呢，我想不管在任何年龄，我们随时都可以设定我们的目标，随时都可以修正我们的目标。你可以有这个长期的，有的人长期的人就是环游世界，有的人不会那么早就去环游世界了。那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年轻，我比较有体力，我去环游世界，不管怎么讲，就是说，那你也可以说我的短期目标就是环游世界，我的长期目标我可能去当志工，所以在这当中可以是利己的，也可以是利他的。所以利己的就是你可能去赚一些生活费了，发一些小财了，去买个什么房子的了，投资一些股票，最近这个股市震荡的很厉害，而且这个美金升值，有人就说美金升值到头了以后就台币该升值了，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你这个财务的规划可能也做一些修正，譬如说有的人就是用这个，买这个基金或者是股票，基金可能慢一点，股票的话立刻也可以看到昨天买今天可能就有不同的变化了，你就可以至少在这个当中去专注。可是温姐建议，如果不是很了解的，小买就好了。比如说你的存款有300万，就拿1/1030万出来，绝对不要去融资融券这些的，这样子买股票你就可以注意到说我买这只股票有没有涨一点呢，像如果说，你只是用30万来投资，能够赚到3万块可能就出场了，就这是最保险的方式。这个3万块差不多就一个人一般的一个月的薪水了，就是用这种方式。像温姐也是一样，那个股票赔得一塌糊涂了，我现在想说好吧，我也不去想过去赔的了，只希望说现在买股票差不多每隔2-3个月能够进账这个1-2万，我觉得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就是说你可以设定像类似这种的这种小目标短目标的，那你就会有点小盼望的，那同样的也是一样，这是利己的。那如果是利他的，有的人就是利用工作之余自己可能还没结婚是一个单身，也许他就去当志工，去帮助人什么的，在这个当中，他觉得，这是对社会有贡献。甚至于像我看到，就是在医院，现在有些医院大厅他就会摆一台3角钢琴，就会请一些人，这些都志愿的，都不用付费的就弹钢琴演奏，所以我也看到有些退休的，人士，音乐家去弹奏。我也看到有些年轻的人，他这个就是他当志工利他，用音乐去 安慰人。所以你也可以去这个当这个医院的志工、老人院的志工，或甚至于一些这个小朋友的所在的地方的志工等等，也可以在教会，教会一定我相信也是一样，教会可能有做一些银发族的长青工作啦，或甚至于有时候一些小朋友的这个课后陪读啊等等的。你就自己去寻找这种所谓的利他的，不是只想到都是利己的。因为我们看刚刚提到那位30岁的硕士，他提到的没有生活目标方向，他感觉上好像没有这种所谓利己的，那他何不修正一个方向，去看看在利他这方面有没有自己可以去做的呢，在这个当中你就觉得至少有盼望嘛。比如说我每个礼拜固定会去哪里，做什么做什么的，那你就在每个礼拜至少那一天你就有一个盼望，有个计划。那当然像有些人呢，他就会，安排一些不同的，比如说像在暑假期间，有的人可能就到国外去当个什么志工，去一些的需要的一些团体当中，去，做个短期宣教，去关怀什么的，这些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刚好你的语言能力不错，你就可以把你这些部分就可以使用出来，而且这种是越用越好的，语言就是需要不断的去训练去练习，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曾经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就学好了自己的语言。就像你看我的2个外甥女，因为当时他们的爸爸妈妈，爸爸就是我的妹夫，他们就外派到这个
沙烏地阿拉伯去，就他们就去念了国际学校。本来他们英文真的很不好的，可是呢，因为进入那个学校，你就必须强迫自己要去学会那个至少基本的英文嘛。所以后来他们两个这个爸爸结束外派的工作回来以后，这两个女儿后来各自进入这个台大政大读书，英文都很棒，而且各自也都找到很好的工作。所以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说一种的机会，人家所谓的呛死，当机会来临了就紧紧的把握，然后你在这个当中也可以成为你生活目标的一个方向。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如果你的人生、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感觉上没有了目标，没有的方向，就明明知道要向标杆直跑，可是呢，你的标杆在哪里了？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借助一些外力请教别人，或甚至于阅读一些的书籍。像温姐温小平写过一本书是一个见证小故事，叫做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其实里面分享了很多都是我从小到大所经历过的一些的怎么去面对困难，怎么走过来的，都短文章1000多字，也有我到世界各国去旅行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景象一些画面什么的，给我的一些特别的感动跟触动等等的，也许其中的一个小篇章就刚好可以给你一个不同的激励，或甚至于呢给你一些不同的想法让你可以去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甚至于可以好好的去操练自己。像我记得我其中一篇我就写过，那你曾经失败过，那你怎么样的从那个失败当中站起来。就像温姐小学的时候被老师派去参加演讲比赛，结果蛮惨的，上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我后来是到底怎么做到的？我就后来在我38岁那年罹患癌症以后，我鼓起勇气跟牧师说我要上台分享见证就是打破这个自己的僵局就没想到就那样子开始了我自己上台这个去演讲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想办法破冰的打破那个僵局，去开创那样一个局面。所以这本书其实可以对大家很有帮助我当初也花了蛮多好几年的时间去书写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因为它一般好像大家看不到可能要上网去买，因为它是由中信月刊他们所出版的，它出版社名字叫做台湾中国信徒布道会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本书32开本随身都可以携带，也很适合送给朋友这样子这本书这个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所以今天也是在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生活中遇到这种困局尤其是你真的没有方向的时候像有的时候是年轻的孩子，可能小学生中学生都有可能可是有的时候呢，当你在这个当中有更多的碰撞跟接触跟学习的时候，你可能慢慢就会去找到，就怕你不去碰触学习，学一些新的东西从来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我觉得这是在你遇到一个困局的时候可以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这种的话也许就在接触这陌生事物的时候呢，可以激发我们一些过去从来没有开启过的那个部分我常常觉得说上帝是一个有绝对智慧的一个神他所创造的我们人类每一个人，我们应该都会拥有不同的特长，而且我相信绝对不是单一特长，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去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像温姐就讲我很喜欢去学一些新的东西，我去做一次发现这个不行我就放，像语文呢，我不知道投资多少钱我就发现我就是没有办法在这语文方面就是没有那个恩赐那好吧，那我就去学别的东西，我就发现有些东西无师自通，我自己有的时候网络上这样看一看别人怎么做，或甚至于上电视上一个什么都一个画面，甚至有那个看连续剧看那个大长今我就从这当中我就学了韩国料理就是看电视剧就这样看着学的，所以就表示在这方面可能有点小天分吧，因为家里那个外婆江苏人，妈妈江苏人他们烧了一手拿手好菜，所以不晓得很多事情我觉得不要让自己在这样子一个迷茫的时候呢就完全的放弃或消极下来你可以允许自己短暂的休息，就像音乐有休止符一样，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短暂的去休息一下。像温姐也是，我觉得我好像休息几年了这几年在这个写作上就有点这个散漫下来，因为前几年还都一直参加这个文学奖比赛，就一次也没得奖就不太再去想写那个了。那我要想说写书吗？可是问题是我单单录佳音的节目还有一个 podcast 的温水煮故事，我觉得我的时间几乎都快占满了，所以我现在想办法再重新做一个调整跟安排，也许一个星期能够
匀出一天到两天的时间，也许去专注在写一本书哈，即使没有办法像过去那么快就完成一本，至少呢，这是我一个新的目标跟方向，所以我也是鼓励听众朋友也是一样啊，在这个当中，你就说不要怕自己走入死巷子，好像走不出来了哈，那你回头嘛，没有关系啊，绕一下，我们还是可以出来的，总是有办法的哦，等等的，不要认为说我真的前面就是挡住了，没有地方可以走了，常常有人形容。条条大路通罗马，后来我才发现，对啊，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句话？因为当时很多国家一些的城市哈，他们就想要去罗马，那可是呢，就不知道该怎么走，所以他都开辟了一条路能够通往罗马，所以就变成这样子，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哈，也许你就设定在一个目标上，那可是你可以从不同的道路。去达到那个目标，同样的也是一样，即使其中一个目标已经完成了，你再去找啊，一定有新的方向，新的目标，让你可以继续的去完成它。祝福大家，也希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希望文姐如果又完成一件什么新的事情的时候，我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明天再聊，愿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有些时候我们听见别人有困难，但自己无法伸出援手，就感到伤心难过。其实最好的帮助就是透过祷告。圣经上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透过祷告与奇妙可畏又慈爱的上帝一同欢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精彩的比才卡门，大家都所熟悉的这个斗牛士啊，这是比才卡门这个戏剧第一幕的前奏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前进到八月份呢，在这个月开始呢，倾听音乐的节目将会小小的来改版，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我们同样会推出不同形态的主题音乐，是朋友们所熟悉的古典音乐、合唱以及阿卡贝拉音乐、世界音乐、跨界音乐，或者是西洋流行乐声等等啊。而在这个星期五开始呢，我们将会呈现一个新的节目，就是以介绍爵士乐为主的岛屿即兴节目。所以从八月份开始，周一到周四呢，将由咖啡猫为您持续进行倾听音乐。而来到了周五时分呢，咖啡猫会继续为您透过岛屿即兴节目和你一块来领赏美好的爵士乐声啊，这是八月份开始我们节目的一个新气象。那么今天再次从美好的古典音乐做出发，同时也和大家来关注在夏天我很喜欢和你分享的这个仲夏夜音乐会的实况录音。仲夏夜音乐会啊，每一年举行。我们在前些日子呢，曾经回顾了2020年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要回顾的是2023年的仲夏音乐会的一个曲目。那么当时带领着维也纳爱乐乐团来做诠释的指挥家是加拿大籍的指挥家雅尼克·涅泽塞金。而雅尼克·涅泽塞金也是今年度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定指挥啊，所以我想这位指挥家啊，他的一个魅力啊，肯定已经让许多朋友们都注意到了。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在2023年的时刻，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以及次女高音艾丽娜·加兰莎在当年度音乐会为大家选择的一些精彩的曲目。那继续同样也送上比才啊，这个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也是来自于卡门当中的哈巴内拉舞曲。

带来的精彩合作啊。许多人形容这位次女高音有着非常丝滑的天鹅绒般的这个嗓音，有非常精湛的声乐技巧啊，当然也有非常迷人的舞台魅力啊。她是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她的妈妈就是一个知名的声乐教师，她也曾经被纽约时报称赞为是一位顶级的歌剧明星以及当代最优秀的卡门呢、啊，所以她来诠释这个哈巴内拉舞曲，我相信是实至名归的。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2023年的仲夏夜音乐会。我们多次提到仲夏夜音乐会由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主办，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夏日的古典露天音乐会，每一年固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维纳美泉宫这个地方来举行。这地方非常美丽啊，也是巴洛克式的一个公园，所以有很多人说在这个地方听音乐好像穿越时空，回到百年前的那样的一个艺术人文的环境当中。那么在2023年的音乐会的曲目是结合了法国浪漫主义到印象派的作品精华，邀请到了现在最知名的指挥家之一，就是雅尼克涅泽塞金，和来自于拉脱维亚充满知性以及深度的次女高音艾丽娜加兰莎。当时的录音的作品出版之后呢，也让许多朋友们争相来收藏啊。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这段作品是莉莉布朗热所写的《春天的早晨》。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再次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每一年古典乐迷都非常期待的夏日音乐盛事，就是在非常漂亮的维纳美泉宫这个地方进行的仲夏夜音乐会啊。那我们今天回顾的是2023年录音的作品，那当年度的指挥家是身兼费城管弦乐团以及纽约大都会剧院管弦乐团总监非常抢手的这位指挥家雅尼克涅泽塞金。那么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位指挥家了，那在这几年我们也曾经透过了一部电影作品啊，认识到了雅尼克涅泽塞金这位指挥家。接着我们就称呼这位指挥家是雅尼克吧。雅尼克1975年出生在加拿大蒙特罗，他的父母亲都是大学教师。他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10岁的时候呢就立定志向啊，要成为一位乐队指挥。他曾经在魁北克音乐学院求学，并且多次获得钢琴以及其他项目的奖项。19岁的时候，他也接受了前辈的邀请啊，跟着知名的指挥家来做学习。随后啊，他开始从事职业的一个生涯。2000年的时刻呢，他担任的是蒙特罗大都会歌剧院的音乐总监。2012年起，担任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2005年，他首次担任鹿特丹爱乐乐团的客座指挥。而到了2006年的时候，鹿特丹爱乐也宣布啊，这个大家都通过，希望他能够成为鹿特丹爱乐乐团的第11任总指挥啊。后来他在当时是这个跟鹿特丹合作到2015年的时间。在鹿特丹爱乐期间呢，他带领着团队啊，与维京古典以及 EMI 唱片公司来录制作品，而且每一次的出版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回馈。那过去他也3次带领团队来到台湾演出。我们说看过了一部电影叫做《指挥巨星雅尼克》，这部电影是曾经获得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影展最佳纪录片的一个提名的啊。那我想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纪录片，也明白了这位指挥家真的是重新定义了指挥家的新高度，也让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仰望他的姿态。但是他也极其的谦卑，俯伏在音乐的面前，使得他有好的人缘啊，音乐家们很喜欢跟他一起来合作。接下来回顾雅尼克涅泽塞金带领着维纳爱乐所进行的2023年仲夏音乐会的实况录音。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剧选曲，圣桑的《我的心为你歌唱》，这是来自于歌剧《参孙与德利拉》当中的一段名曲。

非常精彩的这段圣桑我的心为你歌唱，选自歌剧《参孙与达利拉》当中的选曲啊。这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拉脱维亚次女高音艾丽娜·加兰莎和加拿大籍的指挥家雅尼克带领着维纳爱乐乐团在2023年仲夏夜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这几年有机会透过这么一部电影作品叫做指挥巨星雅尼克的纪录片来认识雅尼克这号人物，同时认识当今古典乐坛的一些不容易的时刻啊。音乐纪录电影指挥巨星雅尼克他的英文片名叫做 Ensemble 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还是讲乐团的故事，只是将这其中的灵魂人物啊，将已经快要应该是濒临要倒闭的乐团重新再提升起来的这个指挥巨星雅尼克放在这样的一个中文标题当中。那故事其实就是提到了雅尼克和他发迹的蒙特罗大都会管弦乐团的音乐家们，他们有长达20年的感情以及合作的默契，这其中的典礼故事。纪录片当中的一个关键的年代是2017年，那这个时间点是什么呢？这是蒙特楼大都会管弦乐团成军35周年的时刻。当时因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他们展开了8天之内有连续7场的首次欧洲巡回演出活动。那加拿大的剧组团队呢，就扛着摄影机来拍摄这趟雅尼克带领着大都会管弦乐团征战欧洲的完整过程。然后后来是花了4年的时间才将这些音乐家为着巡演所做的准备演出的心声一一收录啊。那这部纪录片上映的时候呢，也被纽约时报称赞是这个团体或是雅尼克真的是敲响了天堂之门呢。我们跟着纪录片其实也有机会去探访世界各地知名音乐厅它的一个样子，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嘛。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多特蒙德、科隆、汉堡的演奏厅，还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的音乐厅，以及巴黎爱乐厅，当时这个团体的7场精彩演出都透过了影像记录下来。那当然这中间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多美好的乐音，像是布拉姆斯的圆舞曲华尔兹，或者是贝多芬的第6号交响曲田园等等，这个曲子非常多，让古典乐迷朋友其实在欣赏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到音乐家们的用心，当然也能够满足他们的听觉享宴。其实说到了雅尼克呢，总是笑容满面活力十足的，曾经3度带领团队来到台湾演出。他的老师，有个很重要的老师是指挥名家朱里尼，他从朱里尼身上的确学习到许多，而现在他基本上是带领着3大交响乐团，同时执掌了纽约大都会交响乐团、费城管弦乐团以及加拿大蒙特罗大都会管弦乐团。其实个头不高的他一站上指挥台却可以爆发巨大的能量，很多人说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戏，被称为是指挥台上最强的能量制造机。但是他非常谦卑，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为音乐服务的人。其实回首我们刚刚所说的，他10岁就立志要成为指挥家，25岁他接管了蒙特罗大都会管弦乐团，35岁当上了费城管弦乐团的指挥，还带领着费城管弦乐团走出破产的低潮，这也是被业界传为美谈的一件事情。哇，我想雅尼克有很多故事，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他的电影作品，就是指挥名家巨星雅尼克。我们回来听2023年仲夏夜之梦的现场实况录音，继续要送上的是小约翰·史特劳斯所写的维也纳气质作品354。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在展开新的一周的挑战以及学习的时刻呢，咖啡猫总希望能够为大家安排能够安稳人心的，或者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底蕴的古典乐声，来陪伴大家开启新的一周。那今天要继续来听美好的田园交响曲啊，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大提琴音乐家马友友在2022年所发表的田园交响曲，贝多芬三人行的主题专辑。这其中呢，就找来了小提琴演奏家卡瓦科斯以及钢琴演奏家艾克斯共同来合作啊。那其实他们的合作契机呢，要回到2014年在弹格屋音乐节的时刻呢，他们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琴三重奏，也在2017年曾经推出布拉姆斯钢琴三重奏的全集，后续也在2022年的春天曾经发表贝多芬三人行的第二号、第五号交响曲钢琴三重奏的版本啊。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也是在2022年所推出的，是贝多芬三人行之田园交响曲啊，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这万物正在复苏、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个聆听音乐的氛围。我们就先来听田园交响曲改编成为三重奏版本的第一乐章。

我们所听的是贝多芬非常经典的田园交响曲，而我们今天送上的是钢琴三重奏的一个版本啊，这是大提琴名家马友友和他合作已久的小提琴演奏家卡瓦科斯、钢琴演奏家艾克斯他们带来的一个诠释。负责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改编成为三重奏版本的是钢琴家夏伊沃斯纳啊，那他也做了非常细致的一个改编。我想我们都知道田园交响曲呢是贝多芬算是在他巅峰时期所带出来的一个作品啊。这个曲子的抒情的性格还有音乐非常具象的一个描写，在贝多芬交响曲作品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么诠释这段钢琴三重奏的成员之一钢琴家艾克斯就曾经说，在过去呢交响曲作品一开始不会发行总谱，一开始音乐家理解某个交响曲作品啊，可能就是透过像是钢琴的谱啊，或是四手联弹，或是三重奏去理解那个作品的形式。所以马友友以三重奏的方式表现贝多芬交响曲的作品，的确也提供了在音乐发展史上以及学理上面的一个支持。另外这样的一个钢琴三重奏也为乐迷朋友带来不一样的聆赏贝多芬交响曲的一个机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录音重新的去思考音乐类型当中的一些界限。那么音乐家们怎么样以更自在并且富有创意的合作方式找到这些曲子不一样的一个聆听的风情呢？这是我们觉得非常佩服的。那么再回来听田园交响曲啊，其实这个作品我们就说它很具象，在描写大自然的一个景色。刚送上的是第一乐章，就是当这个主人公到达郊外，看到大自然的美好的风景，这种心情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啊。那么后续作品当中还会有在小河旁边聚会的一个场景啊，或者是会有暴风雨的场景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这第三乐章这乡村的人们快乐的集会，是一个快板的部分。我们来听听这个马友友所带领的音乐家呈现的钢琴三重奏的田园交响曲。

我们所送上的是大提琴名家马友友和他这些年经常合作的小提琴家卡瓦科斯以及钢琴家艾克斯，他们组成的这钢琴三重奏啊，诠释的是贝多芬非常经典的田园交响曲。这是一个钢琴三重奏的版本啊，这听了真的令人觉得心旷神怡啊。贝多芬对于大自然的喜欢啊，使得他曾经被称为是莱茵河之子。在他身体还算是健康的那段时间，大自然对他来说就是生活当中的导师啊。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段时间，他常常还是会带着随身必备的笔记本出发去大自然当中漫游闲逛。在大自然的场景当中，像是溪水、鸟的歌唱声或是树的一个样子，这样的一个触动呢，常常带给他许多美妙的创作动机以及旋律的一些灵感啊。那么在他的作品里面，你好像可以跟着他一起到大自然当中去旅行啊。这是我们在田园交响曲当中也再次感受到的一个音乐的力量。今天和大家来听的贝多芬三人行，马友友带领的三位音乐家，包括他自己的这个田园交响曲的钢琴三重奏的改编，也是非常有味道的。当时的发行的时间呢，正好是疫情慢慢的趋缓的时刻，他们特别录制这张专辑，也是希望能够为所有的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活力，希望这样的一个音乐是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的。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就要来听这田园交响曲的最后一段乐章了，同样也是这钢琴三重奏的形式。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人生要有梦想，却也难免会被误解、被拒绝。别让批评和否定的声音使我们分心，让你的生活方式有着正直的心灵、卓越的表现、仁慈的性格，来回应对方的批评。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亲爱的朋友，你若能保守自己的心灵，不受攻击、批评的毒害，并能坚守原则、尽心竭力，神必为你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你也必能靠主得力，实现人生的梦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赐给你。以赛亚书45章第3节。

卓，在欧洲布鲁塞尔有几家著名的花边店，他们有特别的房间，专门为纺织最精致最优美的花边用的。这些房间是全黑的，只从一扇极小的窗射进一线日光来，这一线日光恰好照在花样上面。店里头那位向导说，最上等的出产就是这样得到的，最优美的花边都是工人坐在黑暗中制成的。主啊，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有的时候环境非常黑暗，我们自己也不能明白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所知的东西，我们看不见一点美丽，一点好处。但是如果我们忠心去做，不沮丧，不失望，有一天我们就要看见我们生命中最精美的工作乃是在黑暗中做成的。主啊，当我们在黑暗中，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惧怕，只凭信心和爱前进，没有怀疑。主，你必从我们一切痛苦和眼泪中找出良善和美丽。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小狮子问妈妈说：幸福在哪里呀？母狮子就回答他说：幸福在你的尾巴上哦，只要你不停地往前走，它就会跟着你一直向前行。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在基督里，我们天天都幸福得不得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美国前网球明星 Arthur Ashe 是第一位获得大满贯的黑人网球选手。他不仅是杰出的运动员，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在球场上的运动家精神曾影响和鼓励了许多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进行心脏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在他发病的日子里，曾发表过一段这样的谈话，说：假如我直问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些困难，那么我也应该要问为什么我可以得到这么多的福分。圣经上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Ashe 的态度提醒了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和状况学习感恩，并且知道上帝在当中的祝福，你一定也能够开口赞美，发现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989年，童安格凭借着《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以及《耶利亚女郎》横扫两岸三地，声势如日中天。这个时候，台湾刚开放大陆探亲不久，两岸迎来了分离40年的历史融冰，全球华人也在移民潮中经历着命运的漂泊与交错。站在事业的巅峰，深受时代氛围感召的童安格，不再满足于只写个人的小情小爱，他决定展开一场音乐实验，打破了两首主打歌配八首口水歌的商业常规，携手香港传奇编曲家卢东尼，甚至跨海邀请法国轻音乐大师保罗·莫里埃大刀阔斧，打造出一张融合欧式古典管弦乐与前卫电子的全球华人流浪与追寻的概念专辑《花瓣雨》。花瓣雨是童安格在1950年5月20日发行的音乐专辑，收录了11首歌曲，童安格就包办其中的10首作曲，其中由童安格作曲、黄庆元共同作词的经典史诗级巨作《把根留住》。这首歌不仅是童安格个人的巅峰代表作，后来更被多位巨星翻唱改编，甚至在重大晚会中由众多大咖的歌手集体合唱，成为跨越时代的

银儿提笔创作了这首凝聚民族共同情感的歌曲。歌词开头写道，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这不仅仅是指两岸探亲，更涵盖了1990年初期全球华人的移民潮，像是香港的移民潮，还有台商西进海外留学潮等的长明写照。童安格希望透过这首歌，将四散在全球各地茫然奔波的华人文化之根与血脉重新的牵系起来。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大气，完美呈现了童安格古典与流行融合的深厚功底。主歌 A 段采用了相对低沉平稳且带有一丝沧桑孤独感的旋律，配合着随波逐流命运交错的歌词，描写人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迷茫。副歌 B 段，到了万间沉水终究汇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旋律瞬间拔高，豁然开朗。童安格利用层层递进的音阶与强烈的节奏，营造出百川归海血脉相连的宏大史诗感，极具情绪煽动性与共鸣感。这首设计歌本质上就是为了大合唱而设计的。童安格邀请了珍妮、蔡琴、潘美辰、苏芮，还有香港的吕方，以及大陆歌手张明明等八位歌手共同演唱了这首歌。在副歌的部分的音域跨度大，线条流畅且朗朗上口，非常适合不同音域的歌手交错堆叠情感。这也是为什么战后两岸三地的无数大型晚会，像是赈灾晚会、央视的春晚、跨年的盛典中，不论有多少位天王天后同台，只要这首歌的副歌响起，各路歌手都能完美和声融为一体，将全场气氛推向了最高峰。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童安格作曲作词并演唱的《把根留住》。

花瓣雨是童安格在1990年5月24日发行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收录了11首歌曲，其中10首都是由这个童安格所谱写的。与宏大澎湃的《把根留住》截然不同的是，同名主打歌《花瓣雨》，它走的是极致浪漫、缱绻哀怨的欧式古典管弦乐的风格。《花瓣雨》是由童安格作曲，卢东尼编曲，是一首将欧式古典管弦乐与流行抒情完美混血的唯美巨作。它的特色在于卢东尼运用大量的丝绸般的弦乐与钢琴堆叠，搭建出充满巴洛克风情与法式浪漫的宏大编制。童安格在这首曲子放下了澎湃的唱腔，改以如醇厚红酒般的低吟呢喃，与其招牌的丝滑真假音转换演绎。作词人王中岩的歌词将思念成功具象化为漫天飞舞的唯美落雨，音乐结构优雅哀怨，高贵不流俗，历经30多年来依旧散发出如工笔画般的永恒艺术质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童安格所诠释的《花瓣雨》。

在《花瓣雨》这张音乐专辑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童安格与世界级的法国轻音乐大师保罗·莫里埃破天荒跨国合作的《爱》的主题曲，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跨国合作。当年台湾宝丽金唱片打破常规，促成了创作才子童安格与世界三大轻音乐之首的法国音乐大师保罗·莫里埃破天荒携手，在1980至1990年代，保罗·莫里埃轻音乐虽然演绎了许多华语名曲，像是齐豫的《橄榄树》、黄莺莺的《只有分离》等，但那些都是既有的华语歌曲改编成纯音乐演奏。这次与童安格合作截然不同，台湾宝丽金唱片主动向大师约曲，保罗·莫里埃特别针对东方人的听觉美学与童安格的嗓音特质谱写，并亲自编曲了一首带有东方浪漫神韵的管弦纯音乐，原曲命名为《东部时间下午》，收录在大师个人的《You Don't Know Me》专辑中。在童安格之前，整个华语乐坛只有香港歌手雷安娜曾获得大师如此量身约曲的待遇。当宝丽金唱片拿到大师这首极具法式高贵与东方神秘感的旋律后，立刻找来了金牌填词人刘余瑞填词。刘余瑞用《你像一首旋律流过心田》、《月光透过窗前》、《唱着思念》等温柔细腻的白话文字，将保罗·莫里埃那如丝绸般流畅的弦乐线条完美填满，正式定名为爱的主题曲。这首歌因为兼具古典的安稳与流行的悦耳，在发行后意外被中国东方航空相中，长期作为其班机飞机安全宣导短片与机枪降落时的背景音乐，成为无数频繁往返两岸商务旅客心中最经典的机枪集体回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保罗·莫里埃谱曲、童安格所演唱的《爱》的主题曲。

侯安格在1990年5月24日发行的《花瓣椅》专辑，共收录了11首经典歌曲，包含了《花瓣椅》、《那一段日子》、《尘埃》、《把根留住》、《跨过彩虹》、《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香水城》等等。其中，《香水城》是专辑中最具突破性的神来之笔，大胆挑战了当时华语情歌的框架，其特色在于将微醺的拉丁爵士与轻快的雷鬼旋律完美的混血，一开场便由清脆的尼龙弦吉他勾勒出迷幻摇摆的异国情调，童安格在唱腔上颠覆了以往的澎湃，改以慵懒呢喃的真假音转换，演绎出雅痞男子的魅惑。黄庆元的歌词则高明地以嗅觉，也就是香气作为核心的意象，用精致的颓废主义讽刺都会男女在物欲横流下的空虚与苍老，是一首被严重低估的现代爵士预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黄格所诠释的《香水城》。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童安格所演唱的让世界更美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0: 这样啊，
1: 嗯，就那个哦，爸爸我爱你，就完了吗？
2: 啊，好轻快，好可爱的歌曲啊，爸爸我爱您。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轻快的歌曲啊，是爸爸我爱您，爸爸我爱你，说起来好顺口哦，可是说实在的，又有多少朋友会搂着爸爸甜蜜地说出爸爸我爱您呢？嗯，好像真的很少啊。主要是因为爸爸平常多半都是忙于工作，在家跟家人相处的时间相对的啊就比较少了。当然现在啊很多妈妈都是职业妇女啊，这个工作也是很忙的哦。可是一般来讲，你看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啊，管教孩子所扮演的角色，好像爸爸多半都是比较严肃啊，都是负责管教比较不讨喜的恶人角色。所以说，这个亲子之间呢，相对的就会显得有点距离啊，比较容易有这个所谓的代沟，尤其是。上一代哦，老一辈的这个那时候的亲子关系更是比较疏离，所以我想，像我这个年纪，大概民国三四十年出生的朋友，应该还记得那时候曾经推行这个所谓“爸爸回家吃晚饭”的活动。那时候啊，“爸爸回家吃晚饭”可是那时候孩子们最衷心的期盼。真的哦，因为在平常真是很少见到爸爸啊，很期望爸爸能够回家啊，陪我们一块吃饭啊，那就已经很满足了。可是现在的孩子又有了更高的要求，不只是期盼爸爸能够回家吃晚饭，同时啊，更要求爸爸能够多跟孩子、多跟家人能够有更好的沟通，否则的话，你想。每天只是提早回家吃一顿饭，表面上啊似乎是有些不一样，可是却没有办法影响到深层的内心，这样呢还是没有太大的帮助啊。当然了，从吃一顿晚饭到说一席话啊，这期间仍然是有这个所谓的相处的艺术。你想啊，如果说在吃饭的时候爸爸一直是一副严肃的面孔，不要说是孩子了哦，相信任谁也不想碰钉子自讨没气儿，是吧？所以说啊，当亲子沟通的时候，父亲呢应该在这时候卸下面具，听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相信啊你会因而改变你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地位与印象哦，而且啊也会有更多意外的收获。不过啊，这也非得要您先主动的回应才行哦。

好可爱好不一样的爸爸哦。这是张奎所唱的一首国语老歌《不老的爸爸》。我想一般来说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总是会认为啊，严父慈母。也的确哦，这个严父慈母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传统社会一直所遵循的一种角色的模式啊。可是现在呢，因为整个意识形态以及时代潮流的改变，父亲好像不再定位于这个过去所想的严肃冷酷的表象啊。哦，我想做父亲的朋友一听到，严肃冷酷，怎么会呢？其实我也很爱孩子啊。没错，虽然说父亲啊，的确是对孩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可能啊，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受制于传统的这个观念啊，所以说不太好意思表达出来啊。或者是刚才也提到，因为父亲在家里多半都是扮演这个比较严肃，多半呢都是扮演比较不讨喜的角色，那么当然了就比较不容易跟孩子融入在一块了。但是在节目当中也常说，当心中有爱啊，那么就应该借由

仅仅是妈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包括另一双温暖厚实的手掌，陪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体悟成熟所带来的喜悦啊，您说是吧？啊，所以啊，建议各位做父亲的朋友试试看哦，相信啊，一定会让您心中充满兴奋的。

啊，建议各位爸爸们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在妈妈怀孕期间啊，父母呢都应该跟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儿实施亲子教育，多跟他说说话。做父亲的呢，也要常常自言自语的啊，向孩子倾诉心中的渴望。据说这样的动作啊，有助于亲子关系。而且孩子出生之后，当然了，这个教养问题哦，也是相当艰辛的工作。所以说，希望各位父亲也能够参与实际的育儿工作，能够全心的投入，付出爱心，由夫妻俩一块儿来承担育儿的辛酸。而且教养孩子

光只是辛苦的事啊。当这个父母陪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体悟到成熟所带来的喜悦的。所以说，如果父母陪着孩子一块儿来成长的话，不但是亲子关系能够更加的融洽密切，同时夫妻之间也会因为有共同的心得、共同的负荷，会显得更是心手相连，彼此之间的情谊也会更加的深浓。而且父亲的角色跟地位不是任何人所可以取代的。同时在孩子方面来说，经过专家的证实，如果说一个孩子经常能够得到父亲的拥抱跟照顾的话，那么他的身心发展就会比较更加的健康正常。而且啊，在这个充满爱的环境中生长的孩子呢，他的学习能力啊也比较强，还有这个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比较强，而且啊，他的挫折的容忍力也会强过其他的孩子。哇，你看啊，真是不管是对夫妻来讲，对孩子来讲，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同时，我想最重要的是，父亲的角色跟地位不是任何人所可以替代的。当孩子渐渐长大之后，他们最需要的是认同的对象以及安全感。所以说，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跟影响力啊，是绝不会亚于母亲的。所以说，希望各位父亲们能够多陪陪孩子，陪着他成长，陪着他分享他成长过程当中的喜悦。这样啊，我想这将会是您最大的收获与经验哦。

我爱你。是的，相信每一位父亲都爱自己的孩子。家庭资讯专家约翰·罗斯蒙，他曾经提到，父亲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扮演着相当独特、相当重要的角色。他说啊，只有出席是不够的。在孩子的教养过程当中，父亲还必须要积极的参与，并且要热情的关心。同时，约翰·罗斯蒙他还提供了一些关心孩子的方法。我想啊，在这儿特别提出来给您做一个参考。他说，要先找出一个你跟孩子能够共同参与的活动，然后定出时间，定出日期来实行。同时，他还要父亲帮助孩子培养爱好以及兴趣。但是哦，他特别强调，只是帮助，但是不要勉强。啊，还有就是，当孩子进入了这个青春期以后，父亲啊，就要减少成为训练者的角色了，而转为这个辅导者。还有就是，跟孩子交谈的时候啊，要以良好的倾听者的身份来让沟通持续。同时啊，他还提醒父亲们要全心的来爱孩子的母亲。还有就是最后啊，他还叮咛说，请记得无论孩子多大都要对他说我爱你。哇，这真是好宝贵的建议啊，希望各位父亲们做个参考。当然了，父母的角色会随着孩子的长大而有所调整，但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却是永不改变的。所以说，求助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孩子们他所需要的父母亲。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耶西的本，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到十节特别提到弥赛亚身上的欺凌跟他荣耀的国度。很特别的是，在这里没有提到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反而前后从耶西的本树墩子到提到耶西的根，在这里提到耶西，不提他有名的儿子大卫。解经家有不同的见解，在这里我个人认为，大卫的父亲耶西从人的角度不但默默无闻，甚至像被砍的树墩子。然而他不但是大卫的根，甚至是耶稣的根。而从这样看来，被砍掉的树墩子却仍然蛮有生命力，也必发一条，不但枝叶茂盛，甚至开花结果。重要的关键是耶和华的灵。在我家族，虽然祖父早年信主，却因病早逝，38岁留下寡妇带着七个幼小的孤儿，真像没有盼望的树墩子。但因为神的怜悯，圣灵的帮助，使我们的家族仍然枝叶茂盛，开花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家人，可能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的父亲更是平凡，像没有枝叶花果的树墩子。但只要我们有信仰的根，圣灵保惠师的同在，我们仍然有荣耀的盼望。昨晚睡觉前有一句话进到我口中，我不是孤儿，我是孤儿的儿子，但我仍以父亲周彦禄为荣。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反常的次序。拉撒路还在坟墓里，可是感谢已经先有了。我们总以为感谢的时候应当在大功告成、拉撒路复活以后，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为着那尚未成就的事情感谢。感谢发生在恩典到临之前，深信恩典已经在半途了。征战之前应当先唱胜利的凯歌，神迹前面应当先有感谢。十字军出发起行的时候，谁肯先唱胜利的凯歌呢？祷告的答应尚未来到之前，谁肯先唱感恩的诗歌呢？但是我们的主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并不是奇怪的、勉强的、没有理由的。赞美在行神迹的工作上实在是非常重要的。神迹由于灵力，灵力的大小是和信心成正比例的。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得神的喜悦，也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祝福祷告的人。有一次，我在中国借着赞美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从家乡接到很多不快乐的消息，焦虑密布了我的全心。我祷告，焦虑并不减轻，我竭力忍住，事实上却焦虑得更厉害。正在那个时候，我出发到一处内地去，看到一家传道人住宅的墙上写着要感谢三个大字，我就立刻开口感谢。不一会儿，我的焦虑全都消散了，一点也没有留下。写诗篇的人说得真好，称谢耶和华，这事本为美。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靠主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当大环境非常不好的时候，人情况越来越糟糕，上帝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他差遣一些他的仆人向这个世代来说话，而他对这些他所差遣的仆人，他有一些要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一直看到的是一个天父的心。神对先知说，你去传讲这样的话。然后他里面讲到说，他说你站在耶和华的殿的内院，院子里面，然后呢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后面有一句话说，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那个意思是什么？你只是传达神的心意的人，我只是传达神的心意人。每一个侍奉神，我们可以被神来使用，这是一个很荣耀的恩典。但是我必须知道，我只是传达神的心意，而神的心意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你的意思加进去。我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我自己也常常也是被这样提醒，就是当我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会不会加了很多我的意思呢？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上帝这样讲好像太超过了，我就收敛一点。上帝这样讲大概别人不太容易听懂，我再增加一点什么。但是在启示书里面说，他不但说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连一个字也不可以增加，也就是说你就是完全照着他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就去传讲。对我们自己来讲，特别我过去在学校里面教语言传播，常常就会觉得说，我应该再怎么样多讲一点什么，或者是我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上帝不需要我替他增加些什么。我觉得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其实不一定是传道人才是用话语来服侍神的人，包括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可能在小组当中你会分享神的话，你可能在祷告会里面会分享神的话，也有的时候在有些人有需要的时候，也许是你的同事，是家人，是朋友，他有需要的时候，你用神的话去安慰造就鼓励他。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我要相信神的话，而不是相信我的技巧。我很诚实说，这是我常常被神提醒的。有的时候神甚至是责备说，寇少恩，我不需要你替我去增加什么或者修剪些什么，也就是本本分分的照着神的心意去传讲。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奇妙，神的话真的有能力。祝福你，不是我们的话有能力，是神的话有能力。我要相信神的话。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如果我们把彼得前书读到第五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不像一篇整理好的神学论文，反而像是一封写到最后几页自己开始有点急的信。这些话不是不重要，反而是太重要了，重要到他没有时间再讲漂亮的句子了。他一开口就对教会的长老说话，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你会发现彼得没有站在上面说，他没有说我命令你们，他说我也是。这是一种很奇妙的语气，一种走过来的人对还在路上的人说话。他不是拿身份压人，他是拿生命说话。但他接下来讲的内容却一点也不轻松。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三个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因为贪财，不是辖制，乃是出于甘心，出于乐意，出于所托付的榜样，几乎把所有可能走偏的方向一刀一刀的切掉。不是勉强，是甘心，不是为了得着什么，而是出于里面的乐意，不是控制人，是用生命待人。讲白一点，他在说，你不是在管理一群人，你是在陪伴一群属神的人。这句话很重，因为一不小心，服事就会变成权力；一不小心，带领就会变成控制；一不小心，神的羊就变成我的人。但彼得说，不是这样的，你只是暂时站在一个位置上，照顾这些羊，而这些羊本来就不是你的。如果你在这里停一下，想一个画面，不是一个讲台上的领袖，而是一个年纪渐长的牧者，坐在桌前，灯光有点昏，手写着这封信。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大概会停一下，因为他很清楚人会怎么走偏。他自己就曾走偏过，他曾经很确定自己比别人更爱主，也曾经在关键的时刻三次否认耶稣。那种从我可以到我不可以的落差，他不是听来的，是活过来的。所以他现在讲的不是理论，是伤痕过后的清醒。然后他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画面，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请注意，他没有说你们现在要有成就，他把时间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意思是什么？你现在做的这一切不是立刻看得出结果，你陪伴的人也许不会马上改变，你付出的心力也不一定会被看见，甚至有时候你会怀疑，我这样做有意义吗？彼得说，有，只是那个答案不在现在。接着，他把话转向年轻人，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如果这句话单独看的话，很容易变成一种单向的要求。但彼得马上接一句，把整个气氛翻转过来，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不是只有年轻人要顺服，是彼此，彼此，不是一个权力的结构，而是一个彼此的调整，彼此，彼此让步的关系，彼此。然后他引用一句很有力量的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不像安慰，比较像警告。因为很多时候，
人不是不知道怎么做，而是放不下自己。你知道应该听，但你不想听。你知道应该退，但你不愿退。你知道应该让，但你觉得不甘心。彼得说，小心，你不是在跟人拉扯，你是在跟神对着干，因为神自己就站在那个方向。这里如果你愿意再把画面往前推一点，彼得不是天生谦卑的人，他是那种会抢话，会冲动，会说主啊，就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的那种人。但现在他在信的最后反复讲谦卑，这种转变不是修养变好而已，而是他真的知道人一旦靠自己会走到哪里去。然后来到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一句很容易被误会成一种交换的条件，好像你现在低一点，以后神会让你高一点。但如果你把整封信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不是这个意思。彼得一直在讲一件事，你现在的处境可能不公平，可能压力大，可能受苦，但你不要急着证明自己，你把自己交在神手中。到了时候这四个字很关键，不是你控制的时候，不是你掌控的时候，不是你证明的时候，是神的时候。接着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句话我们都很熟，熟到有时候我们会很感动，但轻轻带过。但如果你把前面全部连在一起看，你会发现这句话几乎是整段的核心。为什么人会想控制？为什么人不愿意顺服？为什么人很难谦卑？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焦虑，你怕失去，你怕被忽略，你怕事情不照着你想的走，所以你抓得更紧，讲得更硬，撑得更用力。彼得没有先骂你，他说你可以放，可以把那些东西交出去，不是因为事情马上会变好，是因为他顾念你。走到这里，我很想再让你看一个画面，不是彼得在讲台上，是一个已经走过很多路的老人。也许他的手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稳，也许他写字的时候会停一下想一下，但他还是会写，因为他知道有些话如果现在不讲可能来不及了。所以他不再讲抽象的东西，他讲最实际的，怎么待人，怎么相处，怎么面对自己里面的骄傲，怎么处理那种说不出口的焦虑。这里我不得不另外想到一个画面，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每一次彼得回答后，耶稣都说一句话，你喂养我的羊。那一刻彼得接下的不只是一个使命，那比较像是一个父亲的托付。不是你很厉害所以交给你，而是我知道你跌倒过，但你会懂，你会知道怎么用一种不是控制的方式去带人，你会知道羊不是你的，你只是暂时照顾。所以如果你说第五章一到七节在讲什么，他其实没有在讲一套制度，他在讲一种生命状态，一种知道自己不是主角的状态，一种愿意退步让神来掌权的状态，一种可以把焦虑交出去的状态。也许你现在不是在带领别人，也许你只是在面对自己的生活，但这段话还是很直接。你抓得很紧的那件事是什么？你很害怕失去的是什么？你一直很想证明的是什么？彼得没有给你一个策略，
他只给你一个方向，放下来。放下来不是放弃，是交给那位真正顾念你的人。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不是你掌握了一切，而是有一只手一直在遮盖保护你。

现在我们走到彼得前书五章八到十四节，彼得突然把语气再往前推一些，他没有再提身份，也没有讲顺服，他直接讲一件很现实的事，你正在一场属灵的对抗里。第八节，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句话很有画面，仇敌不是一只懒洋洋的动物，是正在找机会的掠食者。仇敌的意思不是单单只是困境困难，仇敌要带来的困难是破坏性的，要使我们与神相离。他不一定每一刻都在攻击，但他会一直看，一直等，一直找到你松懈的那刻发动。换句话来说，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信仰最大的挑战是苦难，是逼迫，是外在环境。但彼得在这里提醒一件更真实的事，真正让人倒下的常常不是外在的压力，而是里面的松动。当你累了，当你觉得算了，当你开始怀疑，当你开始觉得这样活有必要吗？那一刻才是最危险的时刻。所以彼得没有说你要变得很强壮，他是说你要警醒。警醒不是紧张兮兮，而是你知道自己正在一个不轻松的环境里。我们知道有一些仇敌的念头不是随便来的，在我们妥协的时候会慢慢生根。哎呀，主日好累，服事好累，休息一下好了，但你会发现一休息就上瘾了，很可能就会开始放弃聚会，放弃走神心意的道路。因为放弃不是中性的，也不会是休假，休完假睡觉，闹钟响，然后虽然不情愿也要上班。放假不是毫无影响的，它所生出的那一些妥协是会慢慢侵蚀你的，慢慢动摇我们的坚定。就好像插在泥地里的竹竿，如果被摇动了，原本插着稳固的洞会被扩大，然后竹竿就开始不稳，最后甚至没有人碰它也会倒掉。所以第九节接着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不是靠意志力，不是靠情绪，是回到你一开始相信的是什么，就是坚定的相信。信心不是不让你不会动摇，信心是当你动摇的时候还知道要回去哪里。彼得很诚实，他没有说你们很特别，他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句话很重要，你不是唯一撑不住的人，你不是唯一会怀疑的人，你不是唯一觉得会累的人。基督徒这条路本来就不轻松，但也正因为这样，你不是一个人在走。这里其实带出一个很深

真的反省，不是你比较差才会挣扎，是因为你真的在走一条真实的信仰路。然后彼得说了一句很有力的话，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们注意这段经文里的那几个动词，成全、坚固、赐力量，不是你把自己修好，是神在你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他亲自动手了。而且彼得说得很直接，战胜苦难之后，这里没有否认苦难，也没有美化苦难，只是给了一个位置。这不是终点，有一天你会回头看，你会发现不是你一个人慢慢的走过来，辛苦的走过来，是神一路带领你走过来。最后彼得说，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不是一个口号式的结尾，这是一个走过来的人给出的肯定。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人能够活出来的。那个坚固的信心不是口号，是走过来才知道的。还记得2020年到2023年那段疫情吗？那几年其实就像一刀把我们原本熟悉的一切都切断了。聚会停了，教会空了，人被关在家里，生活节奏整个被打乱，不只是工作受影响，连最基本的团契敬拜也都暂停。很多人也真的经历了病痛，身体的压力，加上心理的恐慌，加上有时候还会被隔离，那种无助真的是很深的。老实讲，那个时候基督徒有很多的理由可以退下来，你可以说先休息一下吧，反正也没办法出席聚会，先看看剧，追追剧，等疫情过了再说。但很奇妙的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我们没有停，我们转到线上，我们继续聚会，我们继续查经。很多教会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开始硬着头皮，我要说硬着头皮做直播。还记得那个时候，摄影机缺货，买不到视讯镜头，平板设备什么都不够，也不会使用。同工们没有镜头，只好拿手机接线，使用手机的镜头调角度、试画面，一面学一面做，一面错一面改。有时候聚会聚到一半，甚至连直播都会中断。在那段时间，没有谁是准备好的，但大家就是不想停。甚至有人开始推动一件很不合理的事，在线上聚会也要穿着正式服装，坐在客厅，面对电视，面对手机，还是要穿整齐，要准时，要安静，预备心，就像平常来到教会，进入圣殿一样。这不是一个形式，这是一种选择，一种在混乱里仍然决定我知道我在敬拜谁的选择。到了2023年，疫情慢慢退去，我们重新回到实体聚会，我们发现一件事，我们不只是走过去而已，而且信仰还在，而且我们变得不一样。教会没有倒，反而多了一个以前没有的伙伴，就是媒体宣教。本来完全不会的，被逼着学，被赶着做，最后全部都学会了。你如果回头看，会发现一件事，那几年不只是考验我们，也是在锻炼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没有放弃。这就是彼得说的，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不是没有压力，不是没有理由退缩，而是即使在可以放弃的时候，你还是选择站立得稳。接下来12到14节，彼得进入最后的收尾，你会发现整封信在这里突然变得很人。他提到了希拉，提到了写信的缘由。12节提到，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他转交你们。然后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这句话其实是整封信的总结。彼得写的这么多，不是要你懂得更多，也不是要你更会讲，而是要你站得住，站稳，不是站在一种完美里，是站在恩典里。你会动摇，你会挣扎，你会怀疑，但彼得说不要离开这个恩典，不是够好才配得留下来，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才更需要留下来。然后他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巴比伦不是随便讲的，那是一个象征，代表一个与神对立、混乱、压迫的世界。换句话说，彼得不是在一个很安全、很稳定的地方写信，他是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环境里，对另一群同样在张力里的人说，你不是孤单的。最后他说，14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自然的肢体表达，但在这里它有更深的意思。在一个彼此可能被分散、被逼迫的处境里，你们要记得彼此是家人，不是理念相同的人而已，而是彼此承接生命的人。最后一句话，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不是外面环境的平安，不是一切顺利的平安，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外面还可能在改变，世界还可能在混乱，但在里面有一个位置是稳的，是坚固的。彼得前书没有写出一套完整的神学系统，他写的是一封信，写给一群正在撑住、正在疑惑、正在学着如何活下去的人。他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他只给你一个方向，在恩典里站立得稳，因为看不见的神正在翻转你看得见的一切。

即使是基督徒，也无法避免坏天气的影响，忧郁的感受和挫折困难。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面对任何一天任何环境的态度。圣经上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又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每一个日子都是创造主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积极生活，喜乐面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阵在空中来看马太福音，咱对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一般咱看这段的时阵，看家谱有时真紧落个看过，还是甚至个跳过，所以会看第一节，然后就读到第十七节。不过咱今仔日要过一摆来加将这个家谱读一解，咱会当注意看这中间兼有你熟悉，知影伊个故事，对于学习的人，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是大卫的后代，大卫是阿伯拉罕的后代，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甲伊的兄弟，犹大对他妈生法勒斯甲舍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阿兰。阿兰生阿比拿达，阿比拿达生拿孙，拿孙生撒门，撒门对拉合生波阿苏，波阿苏对罗德生欧比德，欧比德生亚西，亚西生大鼻王，大鼻对乌利亚的母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阿比亚，阿比亚生阿萨，阿萨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欧西亚，欧西亚生约坦，约坦生阿哈苏，阿哈苏生希西家，希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阿摩苏，阿摩苏生约西亚。以色列人受遣散去巴比伦的时，约西亚生约雅金甲伊的兄弟。受遣散去巴比伦以后，约雅金生撒拉提，撒拉提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阿比约，阿比约生伊利阿敬，伊利阿敬生阿索，阿索生撒多，撒多生阿金，阿金生伊律，伊律生伊利阿撒，伊利阿撒生马但，马但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迄、那个称作基督的耶稣，是对这个玛利亚生的。安尼，对阿伯拉罕到大卫，拢总有十四代。对大卫到受遣散去巴比伦有十四代，对受遣散去巴比伦到基督嘛有十四代。伫咱今仔日读这段，除了继续彰显咱的强调，基督是大卫的后代，伊
是君王的血统，代笔是阿伯拉罕的后代，这是犹太人所被强调也持守的。咱昨下特别讲到这个名单，咱注意就有女性的名单。这个女性的名单，伊的做法有两款，但是咱拢知影，婴仔是对女性生出来，所以伫家谱中间，虽然敢若写男性，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的后代是某咪人，这拢男性。但是咱踮今仔日即个家谱中间，看到几位女性，囡仔是因生的，但是伫犹太人的家谱未走出来生囡仔的妇人人的名。要毋过，咱看到马太，作者马太真特别，踮伫个即个家谱的中间。把这几位的女性都给写出来，亲像第五章，你说到撒文对拉合生婆阿斯，不对，他要说的是撒文生婆阿斯，婆阿斯的老爸撒文，要不过在这里，他要让我们知道拉合就是婆阿斯的老母。当年在古早迄个时阵，未遐尼啊强调伊个老母女性。咱知影，因将女性看作是一个会叮当的物件，并无甲看作是一个阿伯拉罕的子孙的人。但是马太真明显。伊要甲这个打破，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用家己的身躯、家己的性命来打破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的墙，男性甲女性中间迄个墙，主耶稣要甲这打破，和所有的人拢因为耶稣基督归属的天父上帝。除了拉合以外，咱嘛看到伊讲，咱所熟悉大笔对乌利亚的某生所罗门，在这个事件中间，咱看到马太非常细腻，伊感觉对的这个。乌利亚的母应该要记录一笔，但是阁无好把伊的名必须把它写伫遮，所以伊才写对乌利亚的母来生所罗门。予人想到这个遮忠心的将军乌利亚，予大笔害死，结果伊的母煞。在耶稣的家谱的中间，这是何等大对犹太人有 shock 真大的条件哟！咱若看到这个女性的，咱搁较明显。同罗马其他卖讲，咱看到到甲约瑟的时阵，讲约瑟是玛利亚。诶，丈夫，那要照前的讲法，应该讲，玛利亚是约瑟的太太，还是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耶稣是对约瑟生的，约瑟生耶稣。那对头前的讲法，应该拢是安尼。就敢那亲像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也毋过到个遮，你讲着
十六章，雅各生约瑟，那要照这应该是约瑟通过伊的母玛利亚生耶稣，是约瑟生耶稣。但是咱踮咧规个家谱中间，要讲到即句话，马太讲，耶稣是对即个玛利亚生的。迄、那个时代的玛利亚名哇太多，可能几十个、几百个伫巴黎书坛的所在，所以伊要讲就是对即个约瑟的母玛利亚所生。玛利亚是约瑟的太太，耶稣就是对这个玛利亚生的，不是其他的玛利亚，小小姐。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这个除了那个属灵的血统，耶稣是大卫的后代，有君王的血统，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有跟上帝立约，成做万国祝福的一个系统。所以今仔日，咱会看到这一代传一代中间，特别予咱看到迄几位女性，咱都啊有分享过，亲像到上尾，毋是咧讲到伊这四十一代的讲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中间差不多几个，伊应该嘛是爱讲亚伯拉罕对撒拉生以撒，哦，类似安尼。以撒对你对耶布来生雅各，甲伊的兄哥。哦，那要亲像其他讲法，但是咱看无，伊就是一个团一个，但是伫拄啊咱所讲迄几位女性的中间，互咱看出来作者马太，伊特别对耶稣来的救恩有深刻的提醒甲描写，无论男性。女性拢要平平领受这个救恩，咱嘛对着这个一代传一代的中间，看到伊用三个阶段，大卫以前甲亚伯拉罕第一个阶段，对大卫一直到受掠这中间。真侪拢是以色列王，对受掠到回来，甲巴勒斯坦，到耶路撒冷，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这中间有一挂领袖，有一挂人咱唔知，也唔过伫这中间，咱会当看到人对的。上帝所创造，然后在这个世间是要活出上帝的款式，亲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讲，上帝照伊的形象来做人。虽然那是有上帝的形象，咱就知是为上帝咱出世。为了应跟上帝，咱来活，同重要。人敢那亲像上帝的亲属、亲人同款，所以咱是上帝的子儿，这是真伟大。咱出世的意义啊，也毋过因为犯罪，那要用这一代一代来看，对。亚伯拉罕到大卫是这款人，伟大形象，搁做君王，也毋过对大卫一直到个受掠，咱看到人煞颠倒，成做罪恶的奴隶。无论安怎，人拢无法到达到伊的理想，咱。我用自由意志选择权来离开上帝，背叛上帝，就敢那亲像咱选择无伫诶时间诶中间，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咱选择无要去做礼拜，其实就是选择咔嚓拼对。上帝背叛上帝，所以
咱无要用伫基督内面得到的自由来甲上帝三同工做朋友，咱煞背叛上帝。所以伫个看到这修炼真侪努力，三个阶段嘛，互人会当有机会重新得到伊，是上帝家里的身份，通过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帮助咱。所以马太在这个家谱的中间，要提醒咱有君王的尊贵，但是也有失去自由那种的悲哀，以及得到救赎恢复子女身份的荣光。这是上帝所掌管的人类历史，也是你我每一个人的故事。咱的亲像路加福音十五章咧讲，迄个慈爱的老爸，甲伊迄个流浪的囝浪子，咱嘛是一出世，实在是有得到囝儿的身份、阳光的身份，有迄款的好业、丰富的画面。但是咱的自私，咱的自我中心，咱的错误的选择，煞产生悲剧，做浪子，也是甲老爸对抗，一直到甲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恢复得到自由，做上帝囝儿的荣耀。所以，咱看一代传一代的中间，要甲咱讲，咱无论安怎面对咱的囝儿的基地，咱就要有一个信用的模范。迄、那个信用的模范就是天条的主耶稣基督。无论碰到什么款艰苦，咱要见证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我的救主。就算讲我病痛、多大、跋倒，人世间看失志、无优秀，也故要予人看到讲，这个真正是拜上帝的，是基督徒，安尼才是会当活出来，亲像伫耶稣家谱中间有予毋看轻的女性，有罪人。也毋过，就是耶稣来，要为着罪人，为着咱，通好予咱，搁恢复得到上帝囝儿的荣光，同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这大的恩典，帮助阮，予阮能当徛在伫这世间，买当一代传承一代。和信用的真实，真最水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还是很久忍耐。
3: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4: 早安，
5: 我把玉米蛋饼还有中杯红茶全都给收藏您之家。
6: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的7-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帮助。

某个漆黑的夜晚，在加州海岸外的圣塔芭芭拉海峡，渔夫史考特不慎从自己的船上掉进海里。当时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存活，他拼命向船游过去，但船上的引擎持续运作，使他的船离他越来越远，根本就追不上。因此他尝试在黑夜里游向远处的钻游平台。史考特在寒冷的海水中逐渐感到绝望，这时他突然听见身边有水花飞溅的声音，原来是一只海豹游到他身边，轻轻推着他向前，陪他继续游向平台。5个小时后，史考特成功抵达钻游平台获救，并形容那只海豹就像是被派来帮助他的天使。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在第一章，作者强调主耶稣是何等尊贵，并且指出天使虽然是荣耀奇妙的受造物，但存在的目的是执行上帝的旨意，服侍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在我们周围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事实，就是上帝差遣天使帮助那些已欣然接受主耶稣福音的人。有时我们会经历漫漫长夜，或许会怀疑自己是否还能继续前进，但上帝总会提供我们需要的帮助，轻轻推动着我们在他里面继续前行。上帝曾用哪些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帮助您呢？今天他可能会如何使用您去帮助别人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因为今天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主托住万有，有一天我们将永远称颂我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的7到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帮助。圣经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希伯来书，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在这一卷书的头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告诉我们新约的基督啊，比旧约的众神谱更美。在第一章里有两个主要的论题，第一，证明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超过旧约的众先知；第二，是证明基督是神的儿子，超过最亲近神的受造者天使。那么既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超越旧约的众先知和天使，这样新约就当然是比旧约更美了。由于这本书当时的受书人是希伯来的信徒，在他们一向的观念中啊，是很重视先知和天使的，所以希伯来书就针对他们这种观念，证明新约的主耶稣基督比他们心目中所崇敬的先知和天使更超越。希伯来书的最大任务就是专门清除一切在基督以外人们过于高抬的或者是崇拜的人物，或者是一些什么道理，为的是要使人能够认清楚基督是超越一切的。我们先大约的来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说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一节经文所说的古时，指的是基督耶稣尚未

来。这一节的意思我们一看就清楚知道，是神在旧约时代，他是透过了属神之人的品格、话语、陆陆续续、片片断断的向人说话，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心意零零碎碎的表达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乃是一位说话的神，他借着向我们说话，将他自己还有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所事所有和他所做的。因此我们不可以忽略圣经，因为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节所说的。好，那么既然旧约圣经的启示算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缺乏完整性和终极性，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在这末世呢，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先来认识这节经文里面所说的末世。末世是指新约时代，或者是称为恩典时代，就是从主耶稣基督首次降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这一段时间，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又称为末后的日子。圣经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意思是他是合法的承受万有的人，凡是父神所有的和父神所做的一切都归于主耶稣所有。这句话也表明耶稣基督乃是神永远旨意的中心和归结，宇宙万物的存在它的意义和目的都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些都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启示，表示宇宙万物乃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的，而且父神所有的一切都是归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接着在第三节更是发表了重要的信息，圣经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这节经文里，我们先来认识荣耀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多处提到神的荣耀，那荣耀在圣经里是用来形容神的显现，所以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本性的彰显。至于说到神本体的真相，这个真相呢，就像我们刻图章一样，图章盖下去，图章与印记是一模一样的。接着又形容我们的主是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什么是全能的命令？意思是指他所说的话带着权柄和大能，托住万有就是维持支撑着并推动着万有。这句话对于今天我们对科技的认识，这一点并不难懂。地心吸力、万有引力、宇宙间的星球好像都有他们自己的轨道，叫人叹为观止啊！原来这一切都在神的规划里，按照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命令，形成今天的宇宙。正如罗马书第一章的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接着在第三节里说，我们的主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说主耶稣做完了洗净罪的事，他是一次做成了就永远有效。既然主的工作已经完成，神就让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坐呢，是一种安息、享受、等待的姿态。主在等待神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至于坐在高天之上的主耶稣基督，今天

并非是无所事事，我们的主乃是在高天之上顾念所有属他的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里还说到，凡是靠着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别忘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天上的真帐幕里做祭司的，他天天为我们代求。好，接着看第四节，说到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弟兄姐妹，天使是被造的，他再能干，他也永远跨不过那个鸿沟，就是被造与创造的鸿沟啊！只是可叹这位背叛的天使长路西佛 Lucifer。 这个路西佛这个名字在我们的和合本里没有提到，但是在英文圣经 King James 里面就提到了他的名字路西佛。在旧约的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里提到他的时候，就说他是在发光的宝石中被造的，何其尊贵。所以神造的是一位荣耀的天使，神从来没有制造魔鬼。但是就算是如此高贵聪明又荣耀的路西佛，怎么会变成了魔鬼呢？所以您看呢，当一个人骄傲自大看不清自己的时候，他就成了最愚昧的，来抵挡那一位创造他的主。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甚至是启示录啊，都可以知道神造的天使是千千万万，他们都是顺服上帝的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主耶稣的名当然是远超过天使了。正如我刚才说的，他是被造之物啊，但是犹太人对于天使是极为崇敬，因为他们认为在万物还没有被造之前就已经有了天使。第二，他们认为天使的能力啊超过世人，人类会死亡，天使不会死亡，而且天使是个灵，他却能够随意的借着物质的身体显现，并且他们是侍立在神面前的。是的，我们的神常常借着天使传达信息给世人，但是天使的名怎么能够和创造他的主相提并论呢？他们只是上帝的仆役，主耶稣是儿子，当然比仆役更尊贵了，所以圣经说远超过天使。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节经文是形容天使的行动，他们的职责是受神的命令来执行的，他们的行动有时就像风一般的迅速，来去无踪，又有力量的好像火焰一般的光明照耀。主的仆人，我们也应当像风一样的来去无踪，不要为自己留下什么名声地位，也要像火焰一样的炙热，淋漓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第八节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里是告诉我们神治国的原则和方针啊，是诚实的，而且神的国也不能够被震动。因此我们当存着感恩的心，按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第九节还说我们的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里所说的同伴指的是天使，这里又提醒我们神是用喜乐油膏我们的主。所以凡是投靠主的人，我们的主也要将喜乐赐给我们，使我们因为这个喜乐油而充满着喜乐。十一节又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十二节说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
我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既然先前的天地都要过去，那么显在眼前的那就是新天新地。我们神的岁月当然是永远不变。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主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应许也是一样的，永远不改变。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要向你举手感谢敬拜你，主啊，感谢你圣灵的内助，圣灵的眷顾，您还派了天使来帮助我们，为我们这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主啊，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借着圣经已经知道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且我们的主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为着我们，为着永远的国度，为着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完成神的旨意，也完全了救赎。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6: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白海豚台风来势汹汹，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预估会持续朝西前进到琉球群岛，后续目前预估会北转的趋势比较高，但由于台风的暴风半径偏大，因此在本周五的下半天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接近台湾的时候将维持中台或者是青台上限的强度。在今天的天气方面，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增加，不过在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高温部分大约是在32到35度，而在新竹以北还有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莲地区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因此外出还是要留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处置股关紧闭缩短为5天。自由时报，防止台湾青年个资直送国台办，官员表示将屏蔽台湾一家平台。联合报，台糖未通报致癌油引发争议，高检署主任表示通报是法定义务。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证交所在昨天宣布修订有价证券注意暨处置相关规定，8月10日开始新制就会正式上路。这一次的改变聚焦在4个重点，包含个股遭到列入处置股的时候，处置期间减半到5个交易日，人工撮合时间则是从5分钟减为2分钟。另外，市场称为台积电条款的高价注意股会同步放宽，并且建立每半年定期的检视机制。证交所强调，新制在于落实公平、安全与透明的资本市场管理，也预估市场流动性可以因此增加 1.5 倍，并且降低处置股卖不出去的危机。所谓处置股是指股票因为涨跌、成交量或者是周转率出现异常而被主管机关限制交易的降温机制。这一次的修正是民国84年实施股票处置制度以来证交所所进行的最大幅度的调整，主要是受到近年来台股高价股的数量激增，旧有的规范是频频引发了误伤好股的争议。以今年来说，随着大盘一路推升，就有320档是被打入到第一次处置，98档则是被打入到第二次处置，都影响交易。像是联发科在5月的时候，因为短线涨幅还有价差过大，也遭到发布处置，引发市场震撼。立委王世坚在上周也重炮批评，处置股制度简直是台股流动性杀手，尤其是在急跌的时候，股票一旦遭到关紧闭，拉长撮合间隔，经常会导致投资人即使想停损但完全卖不掉，反而是加剧了恐慌性的抛售。是否因为市场抱怨才展现效率进行修正， 证交所副总经理杜慧娟则表示，团队是历经了半年期间的测试，超过有十个版本的历史数据，反复模拟对于受处置个股的影响，因此才敲定了最终方案。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中国国台办在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标榜整合实习、就业还有创业资讯，同时宣称将协助台湾青年前往中国逐梦发展。但有知情官员在昨天受访时透露，平台登录的个资会直送到国台办，更有中共对台长臂管辖、未统先制的问题，政府将会屏蔽或者是封锁台青一家，一定会采取必要作为。国台办则是宣称台青一家已经有将近2000家的企业入驻，发布岗位将近有6000个，但审视台青一家的内容所提供的就业机会，部分媒合职缺的月薪只有人民币2000到4000元不等，折合新台币大约是9500元到19000元，是远低于台湾的基本工资。官员也表示，在台青一家登录求职资讯将会被中共不当使用，因此呼吁国人千万不要把个资还有家人资讯奉送给共产党。另外，台青一家是设置在由国台办所管理的中国台湾网，而中国对台湾并没有管辖权，却直接在内容是管到台湾人，因此是在落实未统而统、未统先制的政策。官员也质疑，中国青年的失业率本身就非常高，包含985工程、重点大学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了。台湾年轻人不要寄希望于中共可以帮忙找到好的工作，而国台办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他强调，台青一家存在于中共对台湾长臂管辖的问题，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以及人民权益，政府机关将会把台青一家做必要的屏蔽或者是封锁。联合报头条新闻，中联游资毒油事件是持续延烧，台中地院的新闻稿则是揭露，台糖公司在五月份就知道了苯偏比超标，却没有通报给主管机关。对此，经济部部长龚明星在先前表示，台糖并非是通报义务人，并且这一批油品是属于半成品，目前还封存在中联厂区的油桶当中，并没有贩卖到市面上，因此并非是通报标的。台糖只是买家，而真正查验的机关是属于地方政府，如果事前多查几次，不良厂商就会有所警觉，也就不会发生相关的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部长已经讲得很清楚，台糖该通报的时候就有通报。但对于经济部所声称通报义务不应该是无限上纲，台湾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在昨天表示，通报并不是行政机关的恩惠，而是来自于法律所明定的义务。法治国家最大的危险并非是法律没有规定，而是有法不依照，或者是行政解释是架空了法律。像是在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当中的第8条就有明文规定，食品业者发现上游供应的食品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或是健康之余的时候，就应该自发限时起48小时之内主动通报本府卫生局。另外，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也要求，业者在发现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的时候，就应该立即采取停止贩售、回收以及通报主管机关等措施。陈宏达也指出，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的是有危害之余，而不是有危害已经证实，这代表立法者采取的是食品安全管理最为重要的预防原则，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要等到危害完全确认，可能已经有消费者受害，到时候再来谈责任，往往是为时已晚。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劳动基金在今年上半年的收益数高达有 2.2 兆元，其中新制劳退的收益数是1兆5278.6亿元，如果以参与分配的1310万户来计算， 平均每一位劳工可以分红达到 11.16 万元，都创下了新高纪录。虽然在7月份的国际股市还有债市回档，台股方面也是相关指标是处在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7月份的劳动基金收益都会有所影响，但劳金局也表示变化幅度应该是还好，将会持续关注基本面，机动的调整投资部位，稳定收益来源。联合报焦点新闻，台北市公车乘客的投诉案件在去年多达有8315件，而在五年之内的增幅就有将近50%，而司机报警的件数三年来更是飙升了10倍，多半是属于乘客滋事或者是攻击驾驶的事件。台北市议员指出，长工时、高投诉还有高压力这三大压力的叠加，也让公车司机缺工的问题是持续发酵，而很多年轻人根本不踏入这个行业，其中也显现了人力老化的危机。在40岁以下的年轻司机只有337人，不到10%，有超过68%的司机则是都已经年逾半百，因此都是有关单位必须要正视同时快速解决的状况。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军将从明天开始到14日进行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除了将继续实施不剧透的演训之外，后备旅全旅也动员招训。政军人士表示，考量到无人机的科技发展趋势还有实战的使用情形，军方今年也将会扩大模拟无人机攻防的操演规模。另外，在第四作战区进行了全旅动员，教招旅招员经过专业专长训练模拟射击之后，昨天是进入靶场来进行实弹射击，并且是首度持美制的 M4A1 的卡宾枪进行实弹打靶，也展现部队强化的基本战绩成果。联合报政治新闻，行政院最快将在20日拍板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院长卓荣泰在昨天表示，近期的行政团队将会向赖清德总统进行报告，也将会是一次服务面向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并且达到债务平衡的总预算。而根据了解，明年的税入税出的规模都双双突破了3兆元，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也将突破1兆元。卓荣泰指出，今年行政院提出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13项的关键战略产业，相关政策都将落实在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之中。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日本证实在7月31日是联手干预了汇市来支撑日元，也带动日元从40年以来的低点是强势反弹，美元指数也跌破100大关。不过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并没有跟随着亚洲货币走强，反而是因为外资转为卖超，热钱汇出，盘中是由升转贬，中场是收在32.438元，重贬了 1.46角，不仅是回吐了在上周五的升幅，而且昨天也是表现最弱的亚洲货币。台股方面则是在主要的亚洲股市当中表现是相对强势，中场是上涨了266.66点，收在43386.41点。不过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了有187.76亿元，其中外资是反手卖超191.91亿元，资金是同步汇出，也成为新台币走弱的主要原因。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国票金并入到公股的计划似乎是有所改变。财政部在五月份是拿下了国票金的经营权之后，市场寄望于可以并入到公股的金融机构，传出在第一金还有兆丰金都婉拒之后，彰化银行出现的呼声是逐渐升高，但是财政部似乎是急于撇清，推说并购的议题牵涉到许多面向，也要尊重公司的治理，目前因此尚无进一步的规划，态度是转趋暧昧不明，也引发当初支持公股取得主导权的小股东的不满， 分析认为国票金的规模太小，要单靠票券业务还有纯网银是很难做大，过去就有想要透过合并安泰银行来壮大，但最后是卡在奈斯集团不愿遵从的情况，而即使股东会通过此案，最后也是胎死腹中。如果并入到规模更大的公股金融，这也代表奈斯集团恐怕将丧失对于国票金的主导权，这也让财政部因此是投鼠忌器。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乐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交通部观光署在昨天公布了114年台湾旅游状况调查摘要，其中去年的国人出国总次数达到1894万4436人次。出国的总支出也首度破兆，高达有1.0474兆元，不止比起去年成长了11.93%，也比起疫情之前成长有28.12%。而日本仍然是国人最喜爱的旅游地点，在国旅方面，国人的旅游总次数则是达到2亿4761万人，比起2024年成长有11.52%，相较于疫情之前，则是成长有46.28%。另一方面，在去年来台旅客则是达到有857万4547人，但是并没有达到原本预定的国际旅客来台900万的目标。相较于疫情之前的2019年，还减少了328万人，降幅是27.73%。而其中76%的旅客来到台湾是自由行，主要游览景点依序是夜市、台北101、西门町，还有西门红楼以及中正纪念堂。自由时报生活新闻。统一企业集团旗下所经营的两大健身品牌，包含 Being Sport 还有 Being Fit， 在昨天都无预警宣布将在9月3日熄灯。同时，统一方面也宣布与健身工厂合作，即日起到9月2日，每天的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将安排专人驻点来协助会员，可以直接办理退费，或者也可以转籍到健身工厂。其中只要是转籍到健身工厂年约的会员，可以享有免手续费还有入会费的优惠，并且额外获赠3个月的会籍，没有上完的教练课也可以全部转到健身工厂。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在球队的客场与运动家队系列赛的第3场是以先发第6棒3垒手出赛。经过连续2场没有安打之后，李浩宇摆脱了小低潮，出现安打，并且是在8局上靠着选手的选择上垒增添打点。中场老虎队是以11-0痛宰运动家队。本季和运动家两个系列赛都是以3连胜横扫，也是队史上首次面对到美联球队的单季所有系列赛全胜横扫的记录。红袜队方面则是大破了道奇洛杉矶主场，完成3连战的系列赛横扫，在第3局就打退了道奇队的先发投手席恩，而吉田正尚是贡献了全垒打还有2分打点，中场就由红袜是以8-4获胜。两队是分属于不同联盟，红袜在上一次横扫道奇要追溯到2010年6月，而这一次是相隔16年的一次最大胜仗。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宜兰外澳鼓浪暨冲浪公开赛将在9月3日到6日在头城乌石港的外澳沙滩海域登场，吸引了将近有上100位各国顶尖的冲浪高手会师较劲，场边也会搭配鼓浪暨音乐响宴，为冲浪迷还有大众送上结合海陆空的多元化享受。大会也特别邀请到了国际冲浪名将，包含西班牙的复古长板赛冠军、法国的萨敦、瑞典的比利、 昆士兰州女子短板公开赛冠军的澳洲选手卡尔道，世界青少年冠军的印尼国手梅迪，还有 WSL QS 系列赛职业好手的巴西选手卡瓦侯等人都会来到台湾，届时与国内的选手进行交流对抗。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10月份要在北京举行第20届的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香港明报则对此预估，到时候将会有多达30人左右是被中共中央委员所撤职，堪称是史无前例。而此举也是为了进一步强化震慑，来迎接中共的21大。根据明报的不完全统计，在过去一年就已经有19位的中共中央委员是被官宣落马，或者是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其中不乏有原本位高权重的人物，包含2名政治局委员张又侠以及马新瑞，将在五中全会是被正式确认处分。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第一条跨境索道项目，由黑河到布拉格维申斯克跨越黑龙江的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是已经完成，整体工程项目也预计今年之内就能全部完工，到时候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人员往来的效率也会大幅提升。作为中俄两国跨境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中俄跨境索道项目，中国方面的建设地点主要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市大黑河岛，俄罗斯的建设地点则是位在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中心的临江区域。而这个项目在2019年7月就已经开工建设，历经7年即将完工，也备受两国的期待。自由时报两岸新闻，陆委会在昨天公布了今年第2季的中国大陆情势报告，其中针对中国内部情势，报告是直指中共公布了2025年底的党员总计是有1亿128.6万人，并且是年增了101.5万名，而中共更是发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要求必须要更为从严政治审查。陆委会报告指出，政治方面，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7.1党庆是重申要坚持党的领导，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同时前往外地考察，要求加强基础研究，提升防范天灾的能力，并且推进共同富裕，确保粮食供应。而中共国务院高层调研则是着重保障基础建设、物资储备韧性，聚焦安全议题，并且强调教育是首重政治的属性。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路透报道，缅甸前领导人翁山苏姬遭到军方的监视多年，外界是长期无从得知他的下落或者是健康状况，而缅甸军方所支持的政府在昨天因此也罕见的公布照片，表示现年81岁的翁山苏姬当天是在首都奈比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会面，也是他从2021年以来首次公开与外国的官员见面。翁山苏姬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数十年来一直是缅甸反抗军事统治的代表人物，一度也曾经是缅甸的实质领袖，但是从2021年2月开始军方发动了政变之后是遭到罢黜并且监禁至今，此后军方就始终没有公开他的确切关押地点还有身体状况。而翁山苏姬的儿子阿里斯在去年底就曾经对路透表示，已经2年没有收到关于母亲的消息，要求缅甸军方要提出证据证明他的母亲仍然在世。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与伊朗在8月3日启动了新一轮的谈判，并且停止对伊朗发动二次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击。伊朗则是在2日表示，并没有与美国谈判， 但是德黑兰与阿曼就荷默兹海峡的新航线已经接近达成了协议。川普是在二日曾经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沙特阿拉伯等中东盟友要求他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于是他在之后取消了原先向伊朗所发动的灾难性的袭击，但有关的反复作为也遭到外界批评。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是持续进行，而兵员征集是乌克兰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在南部大城敖德萨一处征兵中心在8月2日是遭到枪击，而嫌犯已经被逮捕，警方也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地警方指出，这一起事件是发生在2日的晚间7点30分左右，征兵官在敖德萨进行动员作业的时候，有一名男子持手枪朝向征兵中心是连开数枪，最后并且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背部中弹，伤势严重，是需要住院治疗。事实上，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对于征兵官的攻击事件也是大幅增加。在这一段时间内，总共有三名征兵官员是相继遇害。有关的攻击事件从2022年通报的5起，增加到去年已经有341起，而光是在今年的前四个月就有118起的类似事件。许多成为攻击目标的征兵官都是在前线作战受伤之后，是被重新调派到征兵职务的前线士兵。自由时报新闻，韩国的民调机构 Realmeter 公布了最新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满意度是 45.9%， 创下他就任以来的新低点，不满意度则是上升有一个百分点到 50.5%， 也首度突破了 50% 的界限。这是李在明上任之后施政的负评超越正评，首次超出了误差范围。而分析指出，尽管李在明在近期出访与多国的领袖举行会谈并且取得成果，但是韩国股市的重挫以及杠杆 ETF 产品上市引发经济动荡，还有政府调整房市税制推动修宪实施总统连任制都引发争议，强行立法废除检察官补充侦查权等，总共有四项主要的政治与经济的负面议题是接连发酵，也导致施政满意度也同时持续下滑。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为了让父母可以安心生养，台北市卫生局宣布要加码补助怀孕满36周以上的孕妇，有关于孕期的晚期产前的超音波检查，再加上中央的14次的产检补助，以及台北市加码补助的孕妇唐氏症还有子癫前症筛检以及产前的超音波检查，即日起凡是涉及在台北市怀孕满36周以上的孕妇，或者配偶涉及在台北市的新住民孕妇，符合资格者可以前往特约医疗院所接受检查，会由妇产科医师提供完整的评估还有专业的建议，让孕晚期的照护可以更加周全。中国时报新闻，新北市立图书馆的跨域借阅的版图是再度扩大，除了在先前的台北市、基隆市以及桃园市都进行合作之后，一阵通服务是在拓展据点到新竹县，即日起新北和新竹县民只要持一张借书证就可以跨县市来借阅两地的图书，服务范围扩及到北台湾的五个县市，预计会有超过400万名的持卡人受惠，也让北台湾的阅读生活可以更加完整。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消防局两只劳苦功高的搜救犬，在常年奉献了青春投入各大国内外的灾区救援之后，即将光荣退役。为了让这一群曾经守护过无数生命的毛英雄可以安享晚年生活，因此消防局也正式开放退役搜救犬的寄养申请，即日起到8月31日，诚挚地邀请具备饲养经验还有爱护动物理念的家庭踊跃参与，一起陪伴他们展开幸福的第二人生。相关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官网进行查询。 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我要稍微清一下喉咙，因为这个 title 实在太响亮了是我们这个孟子73代的孙女啊，是孟庆儿。庆儿你好。
2: 学长你好，叫我学妹就好了。
1: 学妹，学妹，
2: 好，
1: 庆儿，孟庆儿啊。这个孟庆儿呢，大家这个 Google 一下哈，孟子的孟啊，庆祝的庆儿，这是你而且的而，对，而已的而。那这是你的艺名嘛，对不对？好，那我觉得大家今天就先记得艺名就好了，没有关系。那我们庆儿呢，她同时也是企鹅行文化传媒的创办人嘛，哈，执行长。庆儿，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今天我其实找你来，想特别哈，让大家多了解一下你以及你在做的事情。所以跟我们聊一下你现在这个个人的自品牌，作为艺人以及你的公司主要在做些什么事情。
2: 好的，让学妹来跟学长报告一下，因为我们都是政大的。
1: 政大，
2: 我是新闻系，您是
1: 哲学系
2: 啊。哲学系不容易耶。
1: 哎呀，我才要说你不容易啊。当年庆儿应该比我小蛮多的，但是你那个时候新闻系应该还是政大蛮前面的科系吧。很多人是第一志愿，第一志愿他不要念台大，他要念政大新闻啊。
2: 我就是，
1: 你就是
2: 政大新闻，我是填第一
1: 第一志愿，
2: 我
1: 是
2: 后面才是填台大。
1: 哎呀，
2: 因为台大没有新闻系啊，
1: 对，
2: 台大只有新闻所。
1: 没错没错，对对。所以那你那时候进了新闻系之后怎么样，有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吗？
2: 我后来